0: 供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南口村党支部书记吴伟荣：
1: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0: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15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9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万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9个乡镇。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喀拉库木村村民哈利旦木亚森：
2: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和稻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0: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4: 15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15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河北智诚线材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班运浩：
5: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4: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河北电线电缆产业大脑负责人王红喜：
6: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4: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少、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体制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 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字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产业集群推进处处长边少阳：
7: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9: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0: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9: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1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福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12: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 及时引导绕行。
11: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零险群众。自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13: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9: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14: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15: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9: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16: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编制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知识性环境持续改善。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4: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一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养老照护师学员王建芳：
17: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4: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汽修企业新能源业务负责人徐文：
18: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4: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
19: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4: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0: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执勤三队副队长叶显茂：
20: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0: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六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中国民航局发展计划司副司长穆阳：
21: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昨天就台湾地区所谓驻日代表有关言论答记者问时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方面自不量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台湾地区所谓驻日代表日前声称，所谓国格与地位遭到刻意矮化，令人遗憾且失望，并称已提出严正抗议。对此，发言人表示，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不存在所谓国格一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台湾方面自不量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发言人还表示，联合国对台湾的称谓是中国台湾省。
4: 两岸常州大健康产业合作对接会昨天在浙江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举行，两岸生物医学、精准医疗、细胞技术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与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产业前沿议题展开研讨。本次对接会聚焦生物医学、精准医疗、细胞技术、抗氧抗衰等前沿领域，分设医疗器械专场研讨与精准医学专场研讨。从2014年首次对接会至今，两岸大健康产业合作已走过12年，合作领域从医疗器械逐步延伸至精准医疗、细胞治疗等新兴赛道。
3: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22: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3: 台北直播室，
23: 台北直播室，
22: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2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台湾民众赴陆近期成为民进党当局的关注点， 继抹黑大陆对赴陆台胞进行拘禁和盘查后，民进党当局又强调公务人员赴陆探亲需提供亲友姓名及大陆地区的联络电话。此举在岛内引发强烈质疑，舆论称上半年岛内赴陆人数持续攀升，台湾民众已经用脚给出了答案。台当局相关机构的网站信息显示，岛内政务人员、县市长、第十一职等以上公务员，以及涉及台湾安全利益、机密或核心关键技术业务等特定身份人员赴陆，必须于线上系统填写赴陆起止日期及活动主旨，并附上赴陆事由佐证资料以及探亲探病缘由等有助于说明活动性质的文件。陆委会近日强调，一般公务员赴陆必须向所属单位提交申请，倘若事由为探亲，需缴交在陆亲友名单、在陆联络电话。公务员赴陆需要提交在陆亲友信息，引发岛内关注与质疑。有基层公务员表示，赴陆申请涉及过多个人信息，有侵犯个人隐私之嫌。对此，国民党民意代表翁小玲炮轰陆委会的做法明显违反原则，涉及侵犯公务员亲友的隐私。翁小玲称，台当局应站在信赖支持公务员的一方，而不是动不动就把公务员当罪犯，这样是贬低全台公务员，相当过分。民众党民意代表许忠信称，陆委会不能以所谓安全为借口，然后无限上纲，自行解释扩张陆委会的行政权力。陆委会要求公务员赴陆探亲需提供在陆亲友名单及联络电话，并用当局需要知道、必须知道一句轻描淡写带过，根本就是滥用职权，展现了权力的傲慢。这不仅是对岛内公务员的不尊重、不信任，更是将公务员的隐私权踩在脚下。全台公务人员协会前理事长李来熙直言，民进党当局此举是在恐吓公务员都不要去大陆，希望陆委会将心思用在正途，这样的规定没有实质作用。台湾联合报近日称，对许多因历史因素仍与大陆亲属保持往来的岛内公务员而言，探望父母、照顾长辈、祭拜祖先是再自然不过的人伦，如今却必须把亲友姓名、联络电话一并交给民进党当局，难免令人感到自己不是返乡探亲，而是在接受背景调查。台湾联合新闻网近日称，台当局一味升高赴陆风险论述，与民间体感有明显落差，如何稳住两岸情势，让台湾人能放心出门、安心回家，才是陆委会的职责所在。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0: 朝闻两岸，下面关注国际新闻。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4: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0: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4: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 主持人曲飞、赵飞代表责任编辑杜传、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

0: 做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1: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2: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1: 梳理
2: 评述，
1: 权威
2: 有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两岸开讲。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曲飞。
0: 大家好，我是赵飞。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日常中的千年风景文创展当下正在台北迪化街展出，超过70件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文物的衍生创意产品集中亮相。长期以来，海峡两岸围绕历史街区活化、传统文化创新，开展了大量双向交流实践。同根同源的中华文化始终是连结两岸同胞最深厚的精神纽带之一。就相关话题，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为您做深入解析。
0: 据台湾媒体报道，为期10天9夜的台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已经于8月5号正式展开。演习按照多域拒止、韧性防卫构想，依次组织4个阶段9大科目演练。那么台军汉光42号演习呈现出怎样的特点？与往年相比有哪些新变化？稍后节目中请听军事观察员邵永林的解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日常中的千年风景文创展当下正在台北迪化街展出，70余件源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文创精品走出专业展馆，扎根这条闽南风情浓郁的百年街市，让原本藏于殿堂的文物走进台湾民众的日常。长期以来，两岸围绕历史街区活化、传统文化创新，开展了大量双向交流实践。同根同源的中华文化始终是连结两岸同胞最深厚的精神纽带之一。就相关话题，我们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为您做深入解析。朱教授您好，本次日常中的千年风景文创展是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中国国家博物馆、台湾文化协会3方联合举办，免费面向岛内公众开放，覆盖全年龄段受众。那么大陆生活化、年轻化的文创展品落地台湾老街展出，您认为本次展览最大的突破是什么？
4: 本次展览最大的突破呀，就是把两岸文化交流呢，从文物知识的单向讲解推进到了生活方式、审美趣味和情感体验的深度连接。展览呢，没有按照朝代、器类或者说是考古年代来铺陈，而是呢，围绕着古人一天的生活轨迹，设置了晨起有仪、衣着有度、闲情有韵啊这三个单元。这种设计呢，抓住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传统文化只有进入到当代生活，才能够真正进入到普通人的内心，对应了年轻人关心的国风审美、日常穿搭和情绪消费。他们呢，将庄重的历史符号啊，转化为看得见、看得懂、愿意用、乐于分享的生活产品，打破了文物的古老、遥远、高冷的刻板印象。这一次的展览啊，集中展示了70余件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文物衍生产品，并且呢免费向公众开放。岛内的主办方呢也明确表示啊，希望啊通过贴近日常生活的方式啊，呈现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趣味。更值得重视的是，本次的展览呢没有选择封闭的专业展馆，而是呢落脚在迪化街。迪化街呢形成于清代长期呢经营南北货、茶叶、中药材和布匹，其建筑形态、商业传统和民俗生活呀带有鲜明的闽南生活的印记。国博文创进入到迪化街呢，实际上是形成了大陆馆藏文物和台湾历史街区之间的文化对话。一边呢是文物承载的中华文明的记忆，一边呢是台湾社会保存下来的中华生活的传统，两者啊在同一时空相遇，本身呢就说明了两岸文化同根同源，中华文化从来没有因为海峡的阻隔而断裂。本次展览的意义还在于呢，它找到了一种更容易被岛内青年所接受的中华文化传播的方式。过去的一些文博交流啊，偏重于知识传递，观众呢很容易产生距离感。那么这次的展览呢，把文物元素啊转化为服装、饰品、

0: 玩偶和日用品，这样呢，就让传统的文化呢不再停留在被观看，而是呢能够被穿戴、被使用、被拍摄和被分享。文化传播呢，由此呢就从展厅延伸到了家庭、街区和网络空间。那么这种转化呢，绝非是削弱历史的厚度，因为像凤冠文创之所以受到了年轻人的欢迎，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背后拥有非常深厚的历史资源和成熟的当代设计。此前啊，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啊，参加这个台北的夏季旅展的时候啊，已经展出了海晏和清尊、李靖训、孝端皇后凤冠、四羊方尊等等这些系列的产品，涵盖了衣食住行等等生活领域，并且呢，通过现场的导览啊，讲述文物的历史渊源。从旅展当中的这个集中展示，到迪化街的专题展览，说明啊，这些交流呢，正在由短期的活动走向更稳定、更贴近社区的文化实践。民进党当局啊，今年以来试图通过文化政策和政治话语来割裂两岸的历史联系，但是呢，政治力量啊，它或许能够设置这个行政障碍，但是呢，却无法改变台湾岛内民众的文化记忆和审美选择。岛内的青年啊，喜欢凤冠，喜欢青铜器的纹饰，喜欢国风设计。靠的呀就是文化本身的吸引力。真正有生命力的中华文化根本无需高声宣誓它的身份，它进入的生活之后，自然会让人认识到自己是从哪里来。
1: 迪化街是台北保存最完整的百年老街，厚重的老街历史与千年文物文创相结合，使得本次文创展风格更加新潮、年轻化、亲民化，吸引了大量岛内青年、汉服爱好者、新中式爱好者前来观展。那么，朱教授，您如何来看本次展览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拉近两岸民众文化距离上所具备的独特社会价值？
0: 本次展览搭建的连接过去、当下和未来的文化桥梁啊，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拉近两岸民众文化距离上具备独特的社会意义。首先呢，本次展览搭建的第一座桥呢，就是把历史记忆和当代生活连接起来。迪化街啊，长期经营像茶叶、中药材、南北货和丝绸布匹，保留了大量的源自漳州、泉州的闽南式的街屋。台北市相关资料显示啊，迪化街100余年来的历史啊，证明了它一直是这个台北重要的商贸街区。它的建筑形态和产业传统啊，共同记录了大陆先民渡海迁台扎根经营的历史轨迹。其中呢，鉴于1851年的林武湖祖厝至今呢仍然保留着传统的闽南街屋的形制，直接证明了迪化街的这个文化根脉和福建沿海社会是一脉相承。国博文创进入到迪化街啊，形成了非常具有感染力的历史对话。把这两者啊放在一起，宏大的中华文明就有了可感知的生活温度。那么观众看到的呢，就不只是某一件的文创产品，而且呢，也会在熟悉的建筑、习俗和审美当中呢，认出自己的文化来路。应该说，这正是连接过去的深刻意义。中华文化在台湾地区啊，从来没有消失，它一直保存在老街格局、文化习惯、语言习惯、节庆礼俗、宗族信仰和生活美学之中。展览呢，把散落在台湾社会生活当中的这个文化印记啊，重新串联起来，使得岛内的民众啊，更加清楚地看到啊，台湾文化的底层底色始终属于中华文化。任何人为编造的去中国化的叙事啊，都无法抹去那种写在街屋、行业和生活方式里面的历史事实。本次展览搭建的第二座桥啊，就是把传统文化和青年生活连接起来。那么这种策展的方式呢，没有把传统的文化处理成这个需要仰望的这种抽象概念，而是呢把它转化为青年愿意穿戴、使用、拍照和分享的生活内容。岛内的青年、岛内的汉服爱好者和这个新中式的爱好者啊，都来观展，这个就说明呢，两岸青年之间存在着广泛而深厚的共同的审美。文化认同啊，往往就产生于这种自然的体验当中。他们往往啊是先因造型而驻足，再因故事而了解，继而呢对中华文明呢产生了亲近感和归属感。文创产品啊，由此就会成为打开历史大门的一把钥匙。那么这种传播方式对于拉近两岸文化距离就有非常特殊的价值，因为真实的文化体验啊能够打破政治标签。 民进党当局啊，不断的操弄文化台独，试图呢把台湾青年和中华文化隔开。但是呢，青年对于汉服、对于新中式、对于传统纹样和大陆文博产品的喜爱啊，说明人为设置的文化围墙隔不住共同的审美，更隔不断历史的根脉。中华文化只要以真诚、新颖、亲切的方式出现，就会唤醒深藏于台湾社会内部的文化记忆。本次展览搭建的第三座桥呢，就是把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未来连接起来。两岸文化交流的更高层次啊，就是让两岸的民众共同参与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化。那么双方围绕着传统街区的保护、文创的设计、青年创业和文化旅游啊展开合作，能够让共同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共同的发展成果。更重要的呢，是这一类的展览呢，能够培育啊不受政治风浪轻易冲垮的社会联系。当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亲自接触大陆的文博成果，亲身感受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那么他们对于大陆的认识就会建立在真实体验之上，民进党当局制造的敌意叙述啊，也就逐步失去了市场。迪化街承载着台湾社会的历史记忆，国博文创呢，展现着中华文明的时代活力，二者相遇啊，证明了传统文化既能够保存过去，也能够照亮未来。
1: 是的，大陆文博文创擅长活化历史文物，打造生活化文创，而台湾迪化街拥有成熟的老街文创手工艺术工坊生态。那么未来如何通过深度合作，让中华传统文创走出单一审美，更好适配两岸民众的消费与审美需求，从而为两岸文创产业融合带来新思路和新契机？朱教授，
0: 我想表现的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联合研发必须呢从简单授权升级为共同创造。两岸文创深度的合作啊，首先要解决的是产品同质化的问题。大陆文博文创啊，拥有非常丰富的文物资源、扎实的历史研究和成熟的产业链。双方合作呢，不能停留在这个大陆提供文物图案、台湾团队更换包装的这种浅层的模式上，而是呢应该建立在这个两岸文创联合研发的机制上，让两岸的文创专家、设计师、手艺人、市场团队和青年消费者共同参与选题、设计、打样和测试。具体而言呢，就可以围绕着服饰、家居、香氛、茶器、节庆礼品和儿童产品啊，建立联合工作室。大陆文博文创呢，已经具备了从收藏资源走向多元生活场景的能力。迪化街啊，近年以来呢，则是把汉药啊、南北货、老屋和艺术展结合起来，以沉浸式的这种活动呢，来吸引青年群体，可以满足不同年龄、不同收入和不同生活方式的消费需求。第二点啊，就是双方的这个双向市场啊，必须把一次展览呢，衍生为完整的产业链。两岸的文创合作呀，不能展览结束以后就合作归零，而是呢应当依托大陆的博物馆商店、文旅景区和电商平台，以及呢迪化街的这个老屋空间工作室和特色店铺，建立啊双向展示、双向销售、双向反馈的这种市场体系。大陆文博产品啊，可以在迪化街设置常态化的体验店，台湾地区呢，这个它的设计团队开发的这个联名产品啊，也可以进入到大陆博物馆的商店、古镇的街区和线上的渠道，让两岸的创意呢，共同接受更大市场的检验。文创产品呢，最忌讳的就是闭门设计、大批生产、积压库存。双方呢，其实是可以先推出限定款啊，在台北的迪化街和大陆的重点博物馆同步的试售，然后呢，通过销量、通过复购率、通过消费者的评价，再决定是否扩大生产。大陆供应链的这个规模优势和迪化街相结合，既能够降低成本，也能够保留手工的温度。两岸文创融合，由此呢，就会形成从文化研究、设计打样到生产销售、品牌运营的完整链条。第三点啊，就是共同讲述中华文化，才能够创造更大的消费价值和社会价值。文创产品它的这个竞争力啊，最终来自文化故事。像一只杯子、一件服装或者一个玩偶，若单靠图案啊，难以形成这个持久的吸引力。那么未来合作呢，应当把文创产品和老街空间、历史讲解、手工体验和文旅的路线啊结合起来，让消费者了解一个纹样源于哪一件文物。一种材料经过怎样的工艺，然后才形成一座街屋，承载着哪些家族和行业的记忆。两岸呢，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共同设计文物主体的街区展、青年的设计营、传统工艺课程 和这个历史文化的行走路线。这样呢，这个消费者呢购买的就不再只是一个物件，而且呢还包括对中华历史、家庭记忆和生活美学的一个完整体验。这里呢其实尤其有让

0: 共同的文化生命。
1: 近年来，海峡两岸已经有不少传统历史街区活化交流合作的成功范例。从台湾地区团队参与大陆古镇社区营造，到大陆文博展览落地台北迪化街。朱教授，在您看来，历史老街作为两岸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未来如何进一步的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不断促进两岸文创产业协作，凝聚青年文化共识？
0: 历史老街作为两岸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啊，要想进一步的搭建常态化的交流平台，促进两岸文创产业协作，来凝聚这个青年的文化共识，我想主要有三点啊。第一点就是常态化平台啊，必须从办活动升级为共同治理机制。历史老街要想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稳定载体，首先要解决交流活动多、长期机制少的问题。一次展览呢，能够形成热度，但是呢，却很难以独自形成持续的影响。所以说呀，未来应当以福建、浙江、江苏等地的这些历史街区，和台湾的迪化街、三峡老街、鹿港老街等等这些呢为基础，建立两岸历史街区活化协作的平台，形成呢这个街区结对、项目发布、人才驻地、成果巡展和年度评估五项常态化的机制。平台啊，每年可以发布一批老街保护啊、文创开发和社区营造的需求，由两岸的建筑师啊、文创团队、文博团队、设计团队，和这个街区经营者共同申报。合作周期呢，至少保持2到3年。设计团队啊，不能是交完图纸以后就离场，而且呢，还是要留下来参与跟商户的沟通。参与产品的开发，参与业态引进和后期的运营。未来啊，还应该从这些成熟的经验当中啊，进一步的延伸，也就是从乡村集镇进一步延伸到城市历史街区，建立啊长期的秘书处、专家库和项目数据库，让两岸老街之间呢始终有渠道、有项目、有人才、有资金。第二点就是产业协作必须从空间改造进入到共同经营。双方就可以围绕着闽南建筑、海洋文化、茶文化、中医药文化、传统节庆和非遗技术来共同的开发服饰、器物、食品、香氛、出版物和这个数字文创产品呢，可以既在大陆的博物馆、古镇和电商的平台销售，也可以进入的台湾地区的老街店铺和文创市集，这样来实现双向展示、双向试销和双向反馈。已有的实践证明这种合作呢能够产生实际的效益。比如说像这个福建龙岩起步镇的这个改造这个过程当中，台湾的团队呢这个就负责总体的创意文创设计和社区的营造，大陆的团队呢就负责是规范衔接、施工设计和资源对接。那么两岸的设计师共同驻点来推动这个古桥、老街和公共空间的这个整体的更新。厦门的这个中华街道呢也曾经邀请了台湾的专业团队来盘点历史建筑，来梳理街区文脉，并且呢设计这个文化旅游的线路。下一步还是应该进一步的统一知识产权的授权，产品的质量，收益的分配和品牌的使用规则。这样呢可以使得两岸之间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协作做得更扎实。比如说可以设立两岸老街文创联合基金，对具有文化价值和市场潜力的这个小微项目呢可以启动支持。合作的成果呢还应该按照一定的比例呢反哺古建筑的修缮、传统工艺的传承和社区公共服务。只有让居民得到实惠，让商户得到收益，让青年有了事业，这样呢文化保护才能够摆脱单纯依靠补贴的被动局面。第三点就是这个两岸青年共同参与才能够形成牢固的文化共识。凝聚青年文化的共识不能只靠参观、听讲和合影，真正有效的方式呢就是让两岸青年一起来调查老街、修复老屋、设计产品、经营店铺，在共同的劳动当中认识共同的历史，在共同的创业当中形成共同的利益。所以说呢应当建立起来这个两岸历史街区的青年驻地的计划，每年呢选派建筑、历史传播、设计和商业运营这些方面的专业青年，在大陆的古镇和台湾地区的老街交叉驻留。驻地期间呢可以完成一项街区的调查，一件联合的文创、一场社区的活动和一份运营的方案，还可以呢推动两岸的高校、博物馆和工坊呢联合开设老街的活化课程，把这个课堂呢直接设在街区，让青年跟随着老艺人学习木作、陶艺、布艺、

0: 茶艺和传统建筑的修缮。那么应该说，这种模式呢，已经具备了现实的基础。历史老街啊，保存着两岸共同的生活记忆，也蕴藏着呀青年共同发展的现实机会。把交流平台建在街区，把合作项目落在产业，把文化认同融入共同创造，两千年呢，就会在一砖一瓦、一店一坊、一件件文创产品当中看见共同的来路。可以说呀，老街连接的是过去，孕育的是产业，凝聚的呀，最终是两岸同胞割舍不断的中国心。
1: 感谢朱松岭教授做客今天的节目，分享您的观点。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湾媒体报道，为期十天九夜的台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已经于8月5号正式展开。演习按照多域拒止韧性防卫构想，依次组织四个阶段九大科目演练。那么台军汉光42号演习呈现出怎样的特点？与往年相比有哪些新变化？就相关话题请听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的解读。邵女士，您怎么看今年的汉光演习？
4: 首先我们看呢，它的作战逻辑是全面的向后收缩。过去呢，台湾的想象就是要海上决战，滩头歼敌。那么现在呢，它就变了，叫先保存战力，再滩头阻击，最后是城镇持久防御。这个就说明呢，台湾已经认识到了两岸军力的差距，不再坚持那种什么胜利的幻想了哈，就是现在呢，它是转向了一种叫不对称消耗作战，就是我肯定是打不过你的，但是我要尽可能的消耗你。那第二呢，我们看呢，今年的演习呢，完整覆盖了冲突的整个流程。以前的汉光演习呢，经常会把一些阶段跳过去了，它往往就是演练最后的那个阶段。但是今年呢，就是从危机升温、火力打击、抢滩、纵深巷战全链条。都进行了演习。最后呢，我们看就是今年的汉光演习呢，它很重视通信抗毁、分散指挥，因为现在啊，这个战争当中一些通信指挥节点呐、包括一些所谓的首脑机关，这个往往会成为远程精确打击的对象。所以一旦出现了什么断网、断电，出现了这个找不着指挥官的情况，那你说这个部队还要不要打仗了呢？所以就一定要演练在出现通信被毁，然后整个的指挥链条被打乱的情况下，怎么样继续的作战，继续进行指挥。那四个阶段的设计，它的用意啊，展现了当前台军的一个防御思路，就是它放弃了外线决战，立足本岛，层层抵抗，依靠不对称手段拖延战事。这个也是台军不对称防御以拖代援战略的落地安排。这个表明呢，台军已经认识到了仅靠滩头很难完全阻挡登陆行动，所以他就不再追求滩头全歼，就怎么能够最大程度的消耗进攻兵。

0: 所以它整套四个阶段防御体系要想成立的话呢，它其实有两个前提，一个就是作战真的能够长期坚持，第二就是坚持之后外部势力真的会军事介入。但我认为这两个前提其实都不太可能。
1: 邵女士，今年的演习科目跟往年相比有哪些变化呢？
0: 第一个变化呢，就是演习的重心从三军海上滩头决战转向全链条持久战体系。以前呢，就是我要去练怎么能够阻挡登陆。如果说这个滩头失守了，这个演习其实就结束了嘛。但是现在呢，他不，他现在演练的就是开战之后我怎么能够长期的耗下去。滩头失守了，但是我整个的演习并没有结束。他把战前动员、工业产能都纳入到了正式的实兵科目当中。第二个变化呢，就是民间力量正式嵌入到了作战链条当中。以前呢，民间协同是一个浅层次的配合，不是固定的核心科目。那今年呢，就是有很多的科目，属于首次常态化、规模化纳入实兵操演，比如生产转移与书签、全社会防问韧性、反敌资源演习等等。第三个变化呢，就是后备动员、后勤保障上升为一级演习科目，不再是部署环节。那么总的来看啊，我觉得这些科目的设定呢，反映了台军他们的兵力是严重不足的，他们的武器装备和大陆是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的。所以现在呢，肯定是不能靠正面硬刚了。必须要依靠后备力量支撑，纵深持久作战，反映了他们的整个的对于现实的一个认识吧。
1: 有台军官员表示，此次演习还将把海军与海巡力量联合行动列为重点，并且以实兵实装的方式联合演练海巡舰艇战时改装、滨海打击、海上执法和重要物资护航等行动。此外，无人装备也将会纳入整体防御演练。我们看到有分析称，台军正通过有针对性地将现役部队和民间动员体系纳入同一演习进程，以强化台军在高强度、持续作战条件下的联合指挥、临机应变和持续作战等能力。那么，邵女士，台军现有的指挥体制和后备兵员素质，真能支撑起他们设想的持续作战图景吗？
0: 从战术设计的角度来说呢，台军的确是想要强化高强度对抗下的联合指挥、应变与持续作战能力。但是呢，我们不能高估它的这个实际效果。首先，演习本身它就带有演戏的特点，就是你很多设计的那个情况和真实的战场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演习很多时候都是一种政治表演，所以它会低估对手的实力。低估战场环境的严酷程度，所以我们说这个演习本身就不太可信。可能更重要的是呢，就是体系融合呀，是存在天然的壁垒。你比如说海巡与这个台湾海军，它长期都是两套体系，通信标准啊、指挥文化都不一样。你在战时把它捏合起来的话，它未必能够真的吃到一个锅里。还有像民间产业后备力量。也是有不同的主管机构，纸面上大家可以把它纳入到同一个演习流程里边，但是在作战的情况下，要想实现无缝协同，这个难度呢还是非常大的。我们看台军整套的持久防御构想，它是建立在一个假设上的，就是依靠多层组织长期僵持，然后呢等待外部势力介入。那首先，你能不能够多层组织长期僵持？这个现在看来根本不可能，因为解放军的能力实在是太强了。我们具备全方位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全域海空封锁能力、电磁压制能力。台军想要实现战力保存、军功疏散、什么海上护航、后备动员，它这个每一项啊，都会在第一波次的打击当中面临严峻考验。而且台湾太小太小了，它没有任何的这个战略纵深，这是一个不太可能成立的前提条件。还有就是说，你等着外部势力驰援，这本来就是一场战略赌博。因为我们看到，整个现在美国从军事上来讲呢，它是比较聚焦于西半球的，你想在欧洲它都要收缩。在印太呢，收缩的幅度就会更大一些。他现在不但不愿意去帮助自己的盟友，反而希望自己的盟友能够在第一岛链替他对抗中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指望着

0: 美国在两岸发生战争的时候来帮助台湾，这就是一个天方夜谭呢。
1: 感谢邵永玲女士就相关话题所做的分析。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2: 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你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啊，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当然呢，你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邮箱是 qlx@cctv.com。
2: 下面呢，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浙江建德的水上古村落三都渔村，感受淳朴的渔家风俗。
3: 在我们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当中呢，我们要走进河南洛阳，与一群少年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工业研学之旅。
2: 乐游风向标，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文旅资讯。
3: 在我们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呢，我们要跟着一对母子的脚步，一起解锁宝藏小城安徽池州的东至县。
2: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三都渔村是位于浙江省建德市的水上古村落，地处富春江、新安江、澜江三江交汇处，保留着传统的渔家生活，并且呢被评为省摄影基地，这是一个特色渔村。这里呢曾经是九姓渔民的栖居地，沉淀了深厚独特的渔文化底蕴。
3: 是的，村里保留了古老独特的水上婚礼和古老的捕鱼方式和捕捞工具，还会举办三江渔火节和我们村里的市集，将非遗文化、民俗风情、美食体验与现代乡村旅游深度融合。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啊，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呢，去打卡浙江建德的水上古村落三都渔村，去感受淳朴的渔家风俗。
5: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桐庐建德逍遥游，我们又来啦。第二天的第一站呢，我来到三都渔村。一早呢，我们是车行出发来到三都渔村，我们可以看到新安江的澄澈、富春江的浩荡，还有澜江的温婉。这三条江河呢，在建德的三都镇这边呢相拥汇合，哇，造就一片开阔的三江口哦。早晨的三都渔村呢，辩证的这片江水哇，静静的坐落在看着那个烟波飘渺的景色，我真的第一次感受到这句的意思了，就是这个景象。所以这座呢浙江省三 A 级景区的村庄呢，是九姓渔民世代栖息的家园哦，沉淀了600余年独特的水上渔家文明，有旧时江上的漂泊的历史往事，也有现有的非遗民俗江鲜美味。2026年呢，全新落地乡村音乐学校以及高端的音乐游学项目呢，更为古朴的渔村呢贴上了婉转的乐章，古今风情在此完美交融。当我们踏上渔村呢，我们可以看到是白墙黛瓦的居民建筑呢，它是沿江岸呢有序的铺开，哇，好，会看到好多的民宿哦。而临江步道呢，也是直通到古码头，湖岸边呢有整齐停泊着乌篷的渔船、竹编的渔篓，还有老旧的船桨，晒干的、风干的 江鱼呢随处可见，哇，浓郁的渔家烟火呢就扑面而来。那我们呢凭栏远眺呢，深江的水面层次分明，远山晕染成淡墨，真的是一幅水墨画。白鹭贴着水波呢缓缓的滑翔，很难想象眼前安稳祥和的村落呢背后藏着一段长达600多年的一个漂泊岁月。渔村的根脉呢，我是查了网上的解说，三都渔村呢始于元末明初，相传呢村民的祖先呢是陈友谅麾下的将士，在明朝建立之后呢，这九支的族人呢获贬，终身呢不得踏足陆地，能以舟为家，与鱼为生。这九大家族分别为陈、钱、林、李、元、孙、叶、许、何，也就是后人所说的九姓渔民。严苛的禁令呢束缚着他们600余年，不许上岸定居，不能参加科举，甚至呢难以与岸上的百姓通婚，一叶扁舟便是全部的家当。哇，他这是早晨还有就是要去追物撒网，深夜呢伴渔火入眠，婚嫁喜庆谋生呢全部都是依托在江水。这一群江上人家呢在浪潮中呢孕育出独有的水上族群的风俗。水上漂泊的日子呢是持续到1969年，得益于国家安置扶持的政策，世代漂在江上的渔民终于登上岸来建房，扎根在三江之畔，如今呢才有了烟火绵长的三都渔村。我们漫步在渔村，可以随处看见九姓的一个后裔，江风徐徐吹过，裹挟着跨越6个世纪的一个沧桑故事。我还查到这里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九姓渔民水上婚礼哦，是渔村中最动人的人文名片。不同于传统路上的一个婚嫁，整场的仪式呢是完整的在江面的船只上完成，哇，充满了水乡独有的浪漫与趣味。这边呢每逢假日，三江之上呢就会挂满了红灯笼的花船依次排开，身穿呢传统彩衣的司仪呢会唱着质朴的渔歌，迎亲的船队会缓缓驶向而相向而行，喂泥凉饭，点清水嫁妆，船头拜天地，哦，这是最具特色的环节。还有一个当属抛新娘，就是新娘不踩泥土，由族人呢稳稳的从娘家的渔船送至夫家的莲蓬，锣鼓喧天，岸边的游客呢会纷纷驻足喝彩。古朴的热闹婚俗，完整的留存九姓渔民的一个生活印记，让人真切的可以触摸到鲜活的水上文明。这里呢有味蕾上的渔家文化呢藏在特色的宴席九姓九菜之中，九道佳肴呢对应的九大姓氏，全部取材三江的活水出产的江鲜，沿用了渔民代代相传的古法烹饪，招牌九姓鱼头王，肉质鲜嫩，汤汁醇厚鲜香，清蒸白条保留了鱼肉的本味，清爽不腻，炸鱼一锅鲜，哇，汇聚了江中的小鲜，哇，鲜辣开胃。除此之外呢，渔村街头还有手工麻吉、灰汤粽、江虾糕等特色小吃，饭后呢可以坐在临江的餐桌，眼前就是三江浩渺的水景，口中就是纯粹的江鲜的滋味，江风拂面，治愈所有的疲惫。这边可以一提的是，2026年呢有一个全新建成的乡村音乐学校，便是这片渔乡崭新的文艺的一个特色。当地的村民呢自发组建渔家乐队，哇，渔船的木桨、打鱼的乐器、吹麻子的木锤都能化作独特的乐器， 原创的渔家乐曲，将江上的劳作号子与现在的编曲融合，经常有上演小型的演出哦。很有幸哦，我们要离开村子的时候呢，耳边都响起村里的乐队的音乐声，心里想说这里是600年前九姓渔民生活在此，如今呢他们安居乐业，非遗文化代代传承，2026年音乐的业态也落地了，让沉寂的古渔村呢焕发全新生机，江水奔流不息，古老渔歌未曾消散，婉转的新曲呢又绕青山，浙江秘境呢就藏在三江口的三都渔村，兼具了山水风光、厚重历史，还有地道的美食与文艺新意，是一处难得的浙江秘境哦，值得每一个热爱水乡人文的旅人奔赴到此。这里呢还有一个登梯写着三都的拍照网红打卡点，记得不要错过哦。
2: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玲玉，打卡三都渔村，感受淳朴渔家风俗，来回听以上内容。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河南洛阳市建西区是新中国15-17重点工业布局的核心承载区。新中国第一个5年计划实施的156个重点项目当中，有7个项目落户洛阳，其中6个项目落户建西。这里呢也成为我国重要的农机、矿山、铜材、轴承、耐火材料的老工业基地。
5: 是的，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当中呢，我们要走进河南洛阳，与一群少年的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工业研学之旅，在老厂房里探寻大国重器的历史脉络，在智能车间感受中国制造强劲的脉动。一起来听河南台记者冉晓辉、刘佳的报道。
6: 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为了中国的发展，我们国家呢提出了一个叫什么？第一个，对，小朋友非常聪明，对，第一个5年计划，简称15计划。
7: 研学大巴穿行在建西工业遗产街区，街道两旁茂密的梧桐在苏式红砖建筑上投下斑驳碎影。研学导师张浩杰正给研学团的孩子们讲述着洛阳的工业历史。这群孩子大多来自建西本地，他们好奇的不仅仅是充满年代气息的建筑，更是一段段和祖辈、父辈生活息息相关的历史记忆。
6: 像我们刚才过来的这条路呢，叫什么路？叫武汉路。哎，对，建西的很多的道路呢，它都是以城市来命名的。
7: 洛阳是新中国重工业的摇篮之一，工业是这座城市的硬核底气。建西区建设路上分布着长达5.6公里的工业建筑风景带，这里的中国第一拖拉机厂、洛阳轴承厂、洛阳铜加工厂，见证了洛阳工业的辉煌岁月。
8: 欢迎各位同学参观我们中信重工厂使馆，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呀，是70年前苏联援建的2型工车间。
7: 走进中信重工厂使馆，高达10多米的18500吨自由锻造油压机模型首先映入眼帘。2011年，这台油压机的研制投产，打破了国外企业对大型高端铸锻件生产的长期垄断。这台国之重器带来的强烈震撼，让10岁的齐月瑶深感自豪。
9: 以前觉得大国重器就是个词，看到实物才真正理解它的分量。这些机器都是咱们自己造出来的，背后是多少人的心血。我以后也要学机械工程，为国家的制造业出一份力。
7: 在讲解员的引导下，老照片里工人们挥汗如雨的建设场景，陈列柜中泛黄的技术手稿，大屏幕上展示的一件件大国重器，还有玻璃墙另一侧的真实车间，在孩子们眼前一一呈现。活泼外向的陈子睿一边走一边做笔记，不时还凑近展柜仔细端详。
10: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老一辈介绍者们工作非常艰苦奋斗，肯定不透战天斗地的一个形象。 我觉得我得多练本领，今后也为自己家乡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3: 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当时为了能够安顿土的工人而修建的房子，而且这个房子呢，它是苏式和中式相结合的。
7: 武汉路上的二号街坊建筑群以坡屋顶、红砖墙、中式檐角为鲜明特征。焦裕禄曾经在这里生活过，楼下晾晒的衣物，院落里下棋的老人，浓郁的生活气息让九岁的程兆阳仿佛看见了半个多世纪前工人们热火朝天的生产生活画面。
10: 这些老房子看起来很朴素，但住过那么多为国家奉献一生的人，我觉得每一面墙都很有故事。而且我还知道了这些建筑的房顶是坡顶，是用红砖建造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7: 在洛桐1954文化园，洛阳铜加工厂的老厂房如今被改造成咖啡屋、文创店、摄影基地、运动中心、花卉市场。午餐时间，孩子们在昔日的工人大食堂领到了一个复古风格的铁饭盒，打开饭盒盖，米饭、红烧肉、炒时蔬，香气扑鼻。中学生任资谦和小伙伴们吃得津津有味。
11: 中午这个饭啊，特别好吃。以前常听我爷爷说，当时他们工作嘛，拿个铁饭盒去食堂打饭，然后回到工位上吃。今天尝了尝，像穿越一样。旁边的同学们也吃得特别干净。
7: 从老工业基地到新制造高地，洛阳这座工业城市的蓬勃创新活力正在新时代制造的赛道上加速奔跑。
12: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我们在滨航防务领域的一些配套。
7: 作为一家国有高科技企业，中航光电的前身是1970年成立的华川电器厂，1991年迁入洛阳，并更名为洛阳航空电器厂。如今，从神舟系列飞船到 C919 国产大飞机，从1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到复兴号高铁，一件件大国重器的诞生背后，都有这家企业提供的高可靠连接解决方案默默支撑。中学生李一泽意识到，看似不起眼的连接器筑牢了中国高端制造的根基。
13: 参观了之后才明白，原来一个小小的连接器可以应用到如此广泛的领域里面，也感觉到了国家的科技发展是如此的迅速，我不禁觉得学习上要再加把劲了。
7: 研学的最后一站是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在园区一家创新型企业的无人机训练场上，一架大型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学生们仰头观看，不时发出阵阵惊呼。企业专业讲师一一讲解无人机的飞行原理、动力系统、任务载荷与应用场景。这番通俗易懂的讲解也让中学生丁浩淼跃跃欲试。
14: 感觉现在无人机发展的非常好，各种型号的无人机都有，飞的也特别的厉害，我特别有兴趣，也想以后能操作无人机，毕竟无人机以后能应用在很多方面。
7: 一天的研学行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中学生靳浩奇记录下研学心得，从共和国工业奠基的昨天走向自主创新腾飞的明天，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读懂一座工业城市的初心与担当。
11: 一整天下来，从老厂房到无人机再到连接器，我好像看到了中国工业从过去走向未来的样子。我们这一代人呢，也要把这份制造的力量传下去。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来关注一组旅游相关的资讯。
3: 今年暑期档，一批优质影片接连上映，除了好看的电影，全国多地电影院也正在打破传统单一的观影经营模式，推动电影加多业态深度融合，让影院从单纯的观影场所向城市公共文化空间、青年社交空间、全民休闲体验空间转变。
4: 如今呢，在杭州各大影院，电影加美食、电影加市集等新业态正在不断涌现，激发出消费新活力。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廖旺、陈梦豪，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5: 走进浙江杭州上城区的一家电影院，最先看到的不是售票处，而是一个飘着诱人香气的开放式西餐区。这家影院主打电影加餐饮运营模式，观众可以在这里用餐，也能直接走进影厅扫码下单，边看电影边用餐。影厅内专门配备了用餐小桌和小灯，灯光柔和，氛围感十足。杭州市民包林俏说，这种模式自己也是头一回体验。
6: 就给我们的感觉还不错，像有些小朋友比较活泼嘛，纯粹的看电影他可能就待不住，哎，既可以吃上美味又可以看电影，他就会很开心。
5: 记者走访时了解到，这家影院共有五个用餐影厅，提供超过50种西式餐品供观众选择。影院还会根据热门影片推出主题双人套餐，比如近期配合《功夫女足》《蜘蛛侠》等上映影片推出的联名款套餐，颇受年轻观众欢迎。星光嘉映影城总经理刘燕婷介绍，推出电影

0: 加美食，正是为了吸引更多观众线下观影。
1: 我们在这个考量过程当中发现，非常多的观众其实会选择在家里或者说在其他地方看电影，就是因为可以边吃边看，会非常舒适。那如果在影院里面吃饭，那是不是能够反而带动观众更愿意到影院里面来看电影呢？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设想，然后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实践和操作。
0: 刘燕婷说，除了电影加餐饮，影院还专门设立了宠物友好厅，观众可以带着自家爱宠一起享受电影时光。目前来看，多元融合经营带来的增收效果十分明显。
1: 所有的餐饮加衍生品加卖品以及加宠物的所有的这些销售加起来，我们统计的数据超过了票房的50%的一个占比。
0: 不久前，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通知，支持影院引入电影主题、文创集市等多元业态。杭州拱墅区的另一家电影院就将原本闲置的公共空间改造成了一处电影主题书店。下午2:30，一场电影主题桌游活动正在店内进行，玩家们扮演电影制片人，在市场风向变化中选择项目资源，收集不同类型的电影项目卡，现场十分热闹。书店还会不定期举办电影大师课、猜电影大赛、主题音乐会等活动，已累计举办超过200场。店内陈列售卖的电影主题书籍、原创周边、特调饮品等，也吸引了不少观众在候场时或观影结束后前来挑选购买。杭州市民江仲迪：
2: 就是你会看到这个里面有很多他们自己设计的电影的小的海报呀，然后小的挂件啊等等的，玩玩看看，等电影的时候就过去了。
0: 杭州市民王角：
3: 我们经常过来看新的手办，有些活动我们还可以认识导演，大家可以有同好的一些交流。这个场域我觉得起到了除了电影之外的情绪上面的一些补充。
0: 在同样由闲置空间改造而成的行进式 VR 体验厅里，不少亲子家庭正带着 VR 头显设备体验虚拟现实影片，现场提供了多款结合国产 IP、 经典电影或热门游戏的 VR、 XR 影片供观众选择，周末和节假日高峰时段常常需要排队等候入场。合肥游客夏敏倩：
4: 以前看电影的时候就摸不着，等我体验了这个了之后，我就感觉里面的神灯像主人公什么的都能摸得着了，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VR。
0: 浙江时代电影院线副总经理肖楠告诉记者，过去依赖爆米花、可乐等传统卖品收入，经营抗风险能力很弱，如今影院逐渐发展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多元业态的引入正有效改善影城营收结构。
5: 以前如果说就是仅仅门店只做可乐、爆米花的销售的话呢，在影院传统卖品和这个票房的比例差不多是占比是在15%以内，甚至有的影城是个位数，那这样子的话整个影城的经营就会非常脆弱，所有的收入都依赖于片子好不好，有点看天吃饭的意思。那现在呢，我们通过多元的运营，让消费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来影城享受文化娱乐生活。以这家店来说的话，像我们今年我们的非票占比已经达到票房的差不多30%了，那这个比例还在逐渐的攀升。
0: 为拉动电影市场消费，浙江省电影局特别推出了浙江省电影消费券暑期惠民观影活动，浙江投放总额超2500万元的电影消费券，其中暑期档占1500万元，同步上线全省统一的电影票根会享平台，观众上传电影票根即可享受周边餐饮、超市、景区等折扣优惠，为影迷构建起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域消费新生态，持续释放电影家的消费新动能。
6: 一根楠竹，一支长杆，便可凌波踏水，逐浪前行。近日，贵州省赤水市大同镇2026年非遗独竹漂直道竞速赛火热开赛，十多名独竹漂技艺新老传承人以竹为舟，驰骋河面，上演了一场独具特色的非遗水上竞技盛宴。来听总台记者孟海、孟雍的报道。
7: 傍晚的大同河畔热闹非凡，赛事现场氛围热烈，参赛选手们稳立单竹之上，手持长杆奋力滑行，身姿轻盈稳健， 在碧波河道上奋勇争先，比拼速度。本次赛事设置100米直道竞速项目，共有16名选手参赛。这些选手均是当地独竹漂技艺的传承人，年龄跨度从14周岁至50周岁。新老传承人在水上同场竞技，上演了非遗体育的精彩对决。赛事一等奖获得者罗庆：
8: 我和独竹漂技呢差不多已经接近10年了，第一次看到他们在湖里面，觉得应该竹子在湖里都能活进活进的，比游泳还快，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有点逼特。接下来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或者群众啊，或者热爱这方面的人来参与进来，让这个独竹漂发扬光大，越走越远。
7: 据介绍，独竹漂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自贵州省赤水河流域先民放竹运输的生产劳作，承载着当地悠久的乡村传统。赤水独竹漂也是赤水市独有的民间体育项目，

0: 旨在以赛促传、以赛促练，助力传统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展现非遗水上运动的独特魅力。赤水市独竹漂协会会长彭刚：
1: 我们这次是青队和拉队员都带队比赛，为了这个更好的把这个独竹漂这个传承下去，让他们感受到这个独竹漂的这个传承的重要性。
0: 精彩的水上赛事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观赏。比赛间隙，现场还进行了独竹漂技艺展演、川剧变脸、芦笙演奏等传统民俗民间节目展演。观众徐兆莲：
2: 观看到这个独竹漂比赛和心里是特别激动，各位选手在竹竿上和这个独竹漂也非常的震撼。有这个川剧变脸和喷壶，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
3: 继续来关注旅游方面的资讯，先把目光投放到云南。当下呢，暑期旅游热度呢持续攀升，云南昆明以咖啡为纽带，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新活力。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彭小敏、赵鹏的报道。
4: 近日，云南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在昆明滇池湖畔举办，来自全国52个城市的200余辆咖啡车以及丰富多彩的民族展演，为游客带来极具云南特色的文旅体验。许多市民游客来到滇池边看演出、喝咖啡、逛集市，沉浸式感受昆明的慢生活，
5: 感觉氛围特别好，气候温度刚好，温度很舒服，很舒适。这边的表演也比较具有民族特色，
6: 咖啡节，然后觉得很有意思，然后过来果然人很多，然后很热闹，然后这边的咖啡也非常好，不愧是产地。
4: 当地以咖啡产业为抓手，推出咖啡家的沉浸式互动体验，在现场游客可以一边逛咖啡市集，一边欣赏民族盛装走秀、非遗展演、民族歌舞打跳、国风演绎、花车巡游、拉花大赛等各种趣味活动。丰富的活动串联起湖滨生态、特色市集等多元业态，催生一批新潮避暑特色消费场景。昆明文旅集团营销策划部副经理焦颖：
7: 暑期期间呢，昆明的天气非常的凉爽，也吸引来了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了我们美丽的春城。那这次暑期呢，我们也推出了将近300多余场的特色活动，我们深度的融合了咖啡、运动、音乐、艺术、科技、环保，内容丰富多元。
4: 除了在滇池边品咖啡、赏美景，滇池沿岸的云南民族村也吸引了不少游客打卡。来自各地的游客置身热闹的民俗现场，伴着木脑颂歌的旋律挥扇起舞，或是跟随拉祜族传统歌舞拍手欢歌，在浓郁的民族风情中解锁清凉避暑新体验。印度尼西亚游客：
8: And I really like being here.
9: 我真的很喜欢待在这里，我喜欢这里的天气，舒适又宜人。我还体验了很多文化活动，包括木脑颂歌。我试着写了汉字，也去了拉祜村寨。我觉得这里的传统文化鲜活生动，我们一起跳舞的时候真正体现和而不同。我觉得音乐和舞蹈能够拉近所有人的距离，即便我们来自完全不同的背景、不同国家，说着不一样的语言。对我来说，这是一段特别美好的经历，我想感谢云南人民那份热情好客。
4: 昆明依托本地特色，打造跨境休闲、文化体验等消费场景，清凉气候和丰富的文旅体验让昆明成功出圈，掀起一波入境避暑热潮。
10: 作为西石高铁全线唯一的镇级高铁站，陕西商洛漫川关凭借半小时抵西安、两小时打武汉的交通优势，打通秦岭腹地清凉自远的快进通道。来听总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王军的报道。
11: 作为西石高铁全线唯一的镇级高铁站，漫川关站立足秦楚门户区位，是山阳县连通西安都市圈、辐射武汉城市群的重要交通枢纽。依托西石高铁半小时通达西安、两小时联动武汉的区位优势，当地开通高铁站至天竺山景区直达的免费接驳专线，实现高铁出站与景区游览的无缝衔接，构建起快进慢游全新文旅新格局，持续吸纳陕鄂周边城市游客避暑度假。西安游客武桥：
12: 第一次乘坐了我们西石高铁，差不多就是一个小时就能到达漫川关站，交通特别的方便啊，所以整体的体验感特别好。
11: 内蒙古游客金航宇：
13: 天竺山往上抬头看，像在云雾里一样，这里空气也特别好，真的适合。

0: 多停留几天。
1: 借高铁通车红利，避暑游持续升温。天竺山第二届国际音乐泼水节持续到8月23日，融合民俗祈福、泼水电音、潮流演绎、星空露营、惠民福利等多元业态，以沉浸式清凉体验解锁夏日游玩新玩法。依托高负氧离子的森林生态资源，景区跳出单一观光模式，做优夏日清凉经济，丰富文旅消费场景，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实现半日观光向2至3天深度康养度假转型。商洛天竺山景区总经理助理张子善：
2: 依托22摄氏度天然氧吧的清凉生态优势，搭上西石高铁通车的机遇，打出了一套免票加免费的组合拳，成功盘活了夏季旅游市场，带动了周边民宿啊餐饮消费。
1: 商洛市山阳县曼川关镇副镇长王芳：
3: 曼川古镇现在打造的极地咖啡、老茶馆、山川手作文创店、曼川风物特产馆等一系列的旅游业态，满足游客对于曼川古镇的体验感。

0: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1: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安徽池州市东至县地处长江南岸，山清水秀，四季分明。东晋时陶渊明曾在这里种菊隐居，北宋黄庭坚也在这里留下沧江百折来，即此始东流的名句。近些年呢，小城更是惊喜不断，古人类遗址华龙洞重见天日，安徽省首个天文气象研学基地星空之城亮相，吸引了周边的众多的青少年来到这里，沉浸式的感受及考古、科学、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悠闲假期。
2: 是的，七月游客钱亚飞特意带着儿子江浩南呢，来到了东至打卡研学。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我们就跟着一对母子的脚步，一起解锁宝藏小城——安徽池州市东至县。

0: 地，钱亚飞带着6岁的儿子江浩南自驾130公里直奔冬至，第一站就来到了瑶渡镇的华龙洞考古遗址公园。
1: 嘿，这骆驼
2: 30万年前。
0: 研学老师钱仲尧介绍，1988年底，当地一位村民找石头垫羊圈时，意外发现了带有古人类生活痕迹的石块，沉睡已久的华龙洞遗址就此被唤醒。30多年来，这里陆续出土了20多个古人类个体化石，其中一具完整的13岁左右的女性头骨化石，还被考古界称作冬至姑娘。这些发现填补了东亚中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的关键空白。
3: 这老虎的牙齿，
4: 是这个小一些的，
5: 那个比羊大哟。
3: 这是大鹅牛的牛角，
4: 我这个比这个那时候要长一些。
0: 在全新建成的考古探方馆，考古场景被1:1真实还原，小朋友们能沉浸式体验完整的考古流程。江浩南和妈妈换上装备，戴上护目镜，穿上胶靴，拿起小铲子，一秒变身考古学者。
3: 让我们这个土底下有60公分，
4: 先让我拍一下。
0: 不一会儿，江浩南就挖出一枚 3D 打印的史前黑熊牙齿化石，开心地蹦了起来。
3: 像这个就是一颗牙齿化石，
4: 还有吗？
3: 挖出来，里面有很多，再挖。
6: 他搞到了他最喜欢的一个。

0: 兴趣的，这样的话可能学生们对于考古这个专业可能会更加的深刻，然后可能对未来呀人生的那种成长经验也是有启发的。
1: 那个太阳的黑子像那个蛋黄上那个黑黑的小圆圈一样。
2: 午后，江浩南和妈妈登上海拔115米的星空之城天文气象研学基地，这里所有项目都能亲手摸、亲手体验。江浩南很快就盯上了天文望远镜，透过镜片，太阳黑子的轮廓清晰可见。基地负责人助援现场科普，这些小黑点看着小，实际比地球还要庞大。
3: 你看看上面是不是有小小的小黑点？太阳黑子主要是太阳表面的磁场活动形成的，
4: 这样看倒是还有一点。
3: 这个看的时候会发现，太阳黑子好像看起来很小，但其实它一个可能比地球都大。
2: 台风体验环节更是让母子俩印象深刻。走进气象科普长廊，轻轻一点互动触屏，气象奥秘就活了起来。云朵怎么凝结，雨水怎么落下，雷电怎么形成，还有台风在海上如何长大，复杂原理一下子就懂了。台风体验屋里，风力从3级慢慢加到12级，风声呼啸。江浩南紧紧拽着妈妈的胳膊，几乎站不稳脚跟。
4: 我看到了放电，卷风。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要待在家里，不能出门。
2: 研学基地负责人助援说，基地会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设计玩法，让科学探索更有悬念，更好玩。
3: 然后到时候可能会搞一个什么，比如说我是外星人呢、或者是那个找出损害气象设备的人员、这样的一个剧情。但是针对我们这个初高中学生呢，我们可能会去介绍这些关于这些科学知识的这个原理，或者是它的这个历史文化。
2: 研学最后一站，母子俩驱车10多公里来到安徽省级研学旅游基地东柳古文化区。
5: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2: 这片占地约20000平方米的文化区由东柳老街、陶公祠、秀峰塔等组成。1240米长的老街依江而建，青砖小瓦马头墙，猪脚飞檐鱼悬梁，明清古建筑的徽派古韵扑面而来。
4: 它这个屋顶跟别人的屋顶不一样，因为我们学校画画的时候都会画这一种屋顶。这个屋顶叫什么？
6: 这个屋顶它是属于一个马头墙的一个徽派建筑，是我们典型的徽派建筑的一个标志。
2: 导游潘露告诉江浩南，东柳古文化区里的陶公祠正是为纪念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修建的。历史上，陶渊明、黄庭坚、辛弃疾等文人墨客都曾驻足东柳，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
7: 他们可以读懂“采菊东篱下”背后的东柳故事，感受千年书香底蕴，还可以认识东柳老街的历史，了解长江古渡口文化，知晓流动的《清明上河图》名称的由来。
2: 夕阳西下，暑气散去，东柳老街的夜间时光开启。江浩南和妈妈换上传统服饰，看当地特色六兽灯、文南瓷灯展演，体验木活字拓印。江浩南拓印了福字和心想事成，小心翼翼装进相框。
4: 一个福字，一个心想事成，我把那个都装起来了，用相框装起来，然后还认识了马头墙。知道了徽派建筑，而且晚上可以在草坪上参加篝火晚会。
2: 篝火暖光照亮了孩子意犹未尽的笑脸。钱亚飞说，这趟旅程最珍贵的礼物不是带回的化石和证书，而是孩子眼中被点燃的好奇与热爱。小城冬至的惊喜还在路上，等着他们继续去发现。
1: 我也做了一些攻略，接下来包括三间湖的候鸟联盟那里一些关于候鸟知识的学习，以及南溪古寨吧，它主要是关于在我们中原地带两个民族融合的故事，我们也去一起想体验一下。
8: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9: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去旅行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1: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2: 登陆生活，让我们一同来了解在厦门发展的台青叶姿怡的故事。
1: 大批台湾青年利用暑期奔赴大陆各地企业，开启充实的职场实习之旅。台生朋友圈，台湾青年纪嘉伟将结合自己的真实职场体验，针对台青实习的常见痛点，分享实用靠谱的成长心得。
2: 如今的考取无人机执照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提升技能、拓宽就业方向的新选择。生活乐分享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从航拍爱好者到职业飞手，从农业植保到应急救援，这本空中驾照究竟能打开怎样的未来呢？
1: 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3: 折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跨过海峡，
4: 拥

0: 的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来到我们的登陆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福建厦门聚力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第一站，持续出台惠台利民举措，为台湾青年就业创业搭建广阔发展平台。台青叶姿怡来到厦门已有6年，从青涩学子成长为酒店行业业务骨干。工作之余啊，他拿起镜头呢，捕捉城市的烟火人间，以青春为笔，以热爱为墨，在鹿岛绘就独属于自己的多彩人生。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了解在厦门发展的台青叶姿怡的故事。
4: 大家好，我叫叶姿怡，来自台湾云林，然后现在是在厦门酒店担任宾客服务经理。我是2020年，然后来到厦门大学读研究生，然后读的是旅游管理专业。学校就是到夏季的时候会开那个凤凰花，我觉得开起来的时候就整个校园都亮起来的那种感觉。
5: 橙红的凤凰花是叶姿怡邂逅厦门的第一抹色彩，这座城市的温暖与包容让她一待就是6年。
4: 看我的制服嘛，是这种浅蓝色的感觉，一出酒店就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大海，就是这种蓝蓝的感觉，所以我想说用蓝色来作为我的代表色。我是对酒店行业这一块非常的感兴趣，所以在选择就是直接进入到酒店，我是以管培生的身份进来我们公司。我觉得就是像公司也对我非常的重视吧，也会给了我很多的机会，就是像我的同事，像我们前进部的那些领导就会非常细心贴心的教你很多知识。平常的工作就是在大堂，跟客人这样面对面的，就是近距离的这么一个沟通。可能我一说话就是我的一些口音，客人一听到就说：“哎，你是台湾人对不对？”然后我们就会聊起来，就是很亲切那种感觉。酒店的话，它有打造了一个台胞会客厅，承接一些两岸交流的活动，然后台胞就可以有一个专属的这么一个空间去进行一个互相的交流。希望说我在酒店服务时，后可以用我的这一份温柔和真诚吧，吸引更多的客人。
5: 从管培生到宾客服务经理，叶姿怡用温柔与真诚闯出一片小天地，也成为两岸交流浪潮里一朵美丽的浪花。
4: 我觉得就下班以后跟同事一起去小吃这一些时光，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然后我们公司的同事就有提出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就邀请我来一起做这个事情，还蛮好玩的，可以向大家推荐就是自己故乡的一些美食。然后现在有了这么一个机会，就会觉得啊，也可以到处去走走，更多的去发现厦门美丽的地方。特别是我很喜欢去那个黄厝沙滩，我就觉得那边的氛围非常的好，有的时候听听音乐，喝喝饮料这样子，然后跟朋友在那边聊聊天，会觉得非常的舒服。厦门这边对台湾青年就是创业就业的这么多的政策吧，我觉得会更好的去帮助台湾青年在这一边来工作，我觉得给了我们非常多的机会。这边的台湾青年有非常多嘛，然后也是想看能不能就是一起共创，一起去发现厦门的这一些美丽的地方。厦门真的很漂亮，而且有非常多好吃的，来，我请你吃好吃的。

0: 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你最关心什么？
1: 在大陆读书，
0: 锁定台生朋友圈，暖心的学长学姐会为你答疑解惑，告诉你在路求学的正确打开方式。
2: 台生朋友圈，为台生服务的朋友圈，记得收藏哦。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大批台湾青年利用暑期奔赴大陆各地企业，开启充实的职场实习之旅，在广阔的发展平台上积累阅历，锤炼本领。不过啊，对于许多初次踏入大陆职场的台湾年轻人来说呢，全新的环境也带来不少迷茫与困惑。大家常常纠结岗位选择，但又无法适配大陆高校的职场节奏，也容易陷入求职内卷、职场心态失衡等相关的难题。
3: 在暨南大学就读传媒专业的台湾研究生纪佳伟，拥有多段跨行业实战经历，对台湾青年在大陆实习遇到的各类问题深有体会。今天的节目当中，他将结合自己的真实职场体验，针对暑期台青实习的常见痛点，分享实用靠谱的成长心得，希望能够帮助广大台湾青年找准方向，放平心态，稳稳把握暑期机遇，从容适配大陆职场，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青春梦想。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的分享。
5: 给大家分享我从三段实习里总结出最实用的职场实操小技巧。第一，实习一定要培养全局的思维，不要只做被动打杂。我在电视台做策划时，一开始只负责脚本辅助、素材整理，后来主动跟进全流程，学习选题、立项、团队对接、节目落地、复盘总结，才真正吃透了传媒行业的工作逻辑。现在在制造业工厂做短视频营销也是一样，我不只负责拍视频、剪视频，还会主动了解产品的特性、工厂运营、市场需求，让内容更贴合品牌定位。大家实习时也是一样，跳出单一的基础工作，摸清岗位上下游的完整业务链路，才能真正学到干货，积累核心能力。第二，职场沟通真诚大方、主动破冰是快速融入的关键。我既在文创媒体团队待过，也在制造业官方青年服务团队中工作过，最大的感受就是大陆职场氛围包容度很高，没有想象中的拘谨和隔阂。在电视台，大家年轻化，氛围活跃，主动沟通想法、交流创意，很容易打成一片。在工厂做营销，前辈们都非常的务实踏实做事，主动请教就会得到很多指导。不管是面试对接、日常工作沟通，还是团队团建，不用刻意拘谨，真诚展现自己的学习态度和个人优势就好。适度的礼貌、主动的交流，都能让你的实习体验和成长速度翻倍。第三，坚守底线，学会保护自己的实习权益，这点我在负责青年实习组织工作时感触最深。很多学弟学妹初入职场，容易轻信不识岗位、不懂维权。我在这里郑重提醒大家，所有正规的实习岗位绝对不会收取押金、培训费、工装费等任何费用。同时，大家入职后一定要保存好实习协议、考勤记录、做沟通截图，避免劳务纠纷。另外，不管是各个行业的加班赶工，还是日常工作，都要注意人身安全，规避不必要的深夜独处加班、陌生应酬。平安稳妥地完成实习，才是一切成长的前提。除此之外，生活适配也是实习的重要一课。很多岛内大学生刚来到大陆，都会对出行、支付、生活服务有些陌生。其实适应之后就会发现超级的便利。大陆的线上服务、智慧生活体系非常的完善，日常出行、点单、办事、办公都高效便捷。熟练掌握这些生活技能，就能够大幅度提升实习幸福感。同时建议大家利用实习之余的碎片时间，多走一走、看一看，真实感受大陆的城市发展、人文氛围和生活节奏。两岸同根同源、民心相通，大陆各地的风土人情、温暖包容、沉浸式的体验，能够让我们更加真切地读懂大陆，打破刻板。

与各类实习交流活动，在岗位上沉淀经验，提升技能，扩宽视野，在交流中增进了解，凝聚情谊，在奋斗中找准人生方向，实现青春梦想。相信我们都能够在这片热土上收获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成为两岸交流融合的青春纽带。

0: 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在暨南大学就读传媒专业的台湾研究生季佳伟啊，他呢跟大家谈了有关于在暑期台湾今年在大陆企业实习的一些经验心得。那么找准专属的实习岗位，调整好职场心态，是我们踏入大陆职场顺利开启实习的两大核心基础。但是呢，真正的实习成长不止于选对方向和放平心态，更藏在日复一日的职场实操细节里。季佳伟呢总结出了几套落地性极强、避坑效果拉满的职场实操技巧，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1: 给大家分享我从三段实习里总结出最实用的职场实操小技巧。第一，实习一定要培养全局的思维，不要只做被动打杂。我在电视台做策划时，一开始只负责脚本辅助、素材整理，后来主动跟进全流程，学习选题、立项、团队对接、节目落地、复盘总结，才真正吃透了传媒行业的工作逻辑。现在在制造业工厂做短视频营销也是一样，我不只负责拍视频、剪视频，还会主动了解产品的特性、工厂运营、市场需求，让内容更贴合品牌定位。大家实习时也是一样，跳出单一的基础工作，摸清岗位上下游的完整业务链路，才能真正学到干货，积累核心能力。第二，职场沟通真诚大方、主动破冰是快速融入的关键。我既在文创媒体团队待过，也在制造业官方青年服务团队中工作过，最大的感受就是大陆职场氛围包容度很高，没有想象中的拘谨和隔阂。在电视台，大家年轻化，氛围活跃，主动沟通想法、交流创意，很容易打成一片。在工厂做营销，前辈们都非常的务实踏实，做事主动请教，就会得到很多指导。不管是面试对接、日常工作沟通，还是团队团建，不用刻意拘谨，真诚展现自己的学习态度和个人优势就好。适度的礼貌、主动的交流，都能让你的实习体验和成长速度翻倍。第三，坚守底线，学会保护自己的实习权益，这点我在负责青年实习组织工作时感触最深。很多学弟学妹初入职场，容易轻信不识岗位，不懂维权。我在这里郑重提醒大家，所有正规的实习岗位绝对不会收取押金、培训费、工装费等任何费用。同时，大家入职后一定要保存好实习协议、考勤记录、工作沟通截图，避免劳务纠纷。另外，不管是各个行业的加班赶工，还是日常工作，都要注意人身安全，规避不必要的深夜独处加班、陌生应酬。平安稳妥地完成实习，才是一切。

0: 成长的前提。除此之外，生活适配也是实习的重要一课。很多岛内大学生刚来到大陆，都会对出行、支付、生活服务有些陌生。其实适应之后就会发现超级的便利。大陆的线上服务、智慧生活体系非常的完善，日常出行、点单、办事、办公都高效便捷。熟练掌握这些生活技能，就能够大幅度提升实习幸福感。同时建议大家利用实习之余的碎片时间，多走一走，看一看，真实感受大陆的城市发展、人文氛围和生活节奏。两岸同根同源，民心相通，大陆各地的风土人情温暖包容，沉浸式的体验能够让我们更加真切地读懂大陆，打破刻板印象，真正做到融入、扎根、成长。到最后想和大家聊一聊我的真实感悟，从这几个实习岗位工作，这不同的实习经历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大陆的多元机遇。如今大陆高质量发展全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带来了海量新赛道、新机会，不只有大家熟知的新媒体、文创行业，在传统制造业也在逐渐数字化转型、线上升级，处处都是发展空间。大陆对台湾青年的扶持政策也越来越完善，从实习补贴、岗位定向招募，再到就业创业扶持，全方面为我们铺路，愿意给每一个台湾青年锻炼、成长、试错的机会。作为一名在大陆求学成长的台湾青年，我真切地感受到两岸青年交流融合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青春最好的样子就是勇敢奔赴、向阳生长，不用害怕陌生，不用畏惧挑战。大陆的广阔天地足够我们大展拳脚，不管是积累阅历还是锤炼本领，都能够有很好的天地。希望每一位岛内大学生、台湾青年都能够主动抓住大陆发展机遇，积极参与各类实习交流活动，在岗位上沉淀经验、提升技能、扩宽视野，在交流中增进了解、凝聚情谊，在奋斗中找准人生方向，实现青春梦想。相信我们都能够在这片热土上收获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成为两岸交流融合的青春纽带。
1: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暑假学车、考本、驾照是不少年轻人啊假期的必修课了。但是在这个夏天的画风有变，在大陆多地的无人机培训基地里啊，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呢，正紧握摇杆，紧盯屏幕。他们学的不是汽车，而是开飞机。考取了无人机执照，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提升技能、拓展就业方向的新的选择了。
5: 从航拍爱好者到职业飞手，从农业植保到应急救援，这本空中驾照究竟能够打开怎样的未来呢？我们一起跟随记者走进训练场，感受低空经济浪潮下的青春起飞。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贾铁生、孙建德的报道。
7: 记者在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现场看到，年轻面孔三五成群，他们手握遥控器，在教员的指导下反复练习着无人机的悬停与航线飞行。这是执照考试的第三项科目，也是实操中最考验手感的一关。高三毕业生张轩斌说，今年一高考完，他就火速给自己报了一个无人机培训班。
8: 高考完，我比较想利用一下假期的时间，学学与之前在学校课堂中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学习了一段时间，我的感受就是无人机更强调动手能力，会有更多的实际操作环节。无人机可以用于航拍这一系列的工作，可以为自己的未来开拓行业技能。
7: 不学车学飞，张轩斌的选择并非个例。这个暑假无人机培训基地里，年轻面孔扎堆出现，他们中有刚走下高考考场的高三毕业生，也有正在寻找职业方向的大学生。来自江苏盐城的朱思雨是一名即将升入大二的石油工程专业的学生。这个暑假他报名参加了当地低空飞行培训中心的培训班，开启了为期21天的专业学习。他的想法很直接。
9: 因为我是石油工程类的学生，所以我考虑到以后工作可能会有一些野外地质勘探类，还有维修管道什么的。我想暑假来学一门无人机技术，来提高我以后就业的竞争力。
7: 一本无人机驾照意味着什么？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发展，无人机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植保、测绘巡检、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领域，持证飞手的市场需求正持续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5万亿元，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突破3.5万亿元。无人机已从会飞的相机变成穿梭在农田、工厂、江河、灾区的生产工具。而与万亿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仍存在滞后。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显示，2025年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持证驾驶员数量仅能满足约30%的市场需求，近70%岗位处于空缺状态。拥有无人机执照相当于打开了多元就业赛道。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校长耿金告诉记者，今年暑期无人机培训的报名人数是去年同期的3倍。
10: 这个暑期呀，明显感觉这个大学生对这个无人机的关注度加强了。那么好多的大学生呢，到咱们培训机构来进行一个无人机执照这样一个培训。去年相对来说会少一些，去年这个暑期来讲，那今年是3倍的成长。考这个证对他的将来这个从业呢是有一定的帮助的。航拍呀、调运呐、物流运输啊，还有消防的呀，也有从事公安交警行业的，都有来参加咱们这个无人机培训的。
7: 吉林某无人机培训机构经理胡松也同样感受到了这股热潮。他透露，暑期学员以大中专学生为主，培训周期一般需要30天左右，费用从10000元到15000元不等。
11: 这个业务还是非常火爆的。我们照这个暑期之前的这个培训的人员的数量差不多是翻了1倍的啊。如果学员他能认真的去学习，认真的去训练，差不多有80%左右的这个通过率吧。不通过会有这个补考的这个机会，这个证件呢可能会对于他们未来的这个工作发展呐、或者是就业前景啊有所帮助。
7: 记者了解到，目前报考无人机执照需要满足年满16岁、矫正视力达1.0以上、无色盲色弱、无重大疾病等条件。那么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飞手，究竟要考什么照，怎么考呢？耿晶透露，目前无人机执照主要有3种。
10: 首先呢是视距内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呢只能在咱们的视野范围内飞行，超过这个范围就不允许你飞了。它的高度不能超过120米，人机距离不能超过500米。那么考这个执照人呢相对来少。什么样的需求考这个执照呢？就是说我是个航拍爱好者，我没有其他的需求啊，我就是想上哪去拍个视频。还有什么呢？叫超视距执照，就是说这个无人机超过咱们视野范围内都能飞行了，它的应用面就非常广泛了。目前考这个执照的人是最多的。那最高级呢是教员，我可以教学员了。但是教员这个执照呢咱还不能一下考取，你得先拿到这个超视距执照以后，你才能有权利升级成教员。
7: 记者了解到，自今年起，所有经营性无人机飞行必须持有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操控员执照，未持证飞行将面临罚款乃至拘留。这意味着无人机商业飞行的无门槛时代宣告终结，而新政的落地也让这

0: 这个暑期的考证市场迅速升温，考试要怎么考呢？上海某无人机培训机构负责人童月说：“
1: 我们有理论考题，分理论，然后综合问答和实践飞行考试。如果你考试之外的话，还会多一个地面站的考试。实践飞行的话，它会有一个姿态模式的定高模式的一个飞行考试，主要是针对360度的自旋。”水平八字还有地面站的考核，就大概这几个内容。
0: 从航拍爱好到职业储备，从暑期充电到长远规划，一张无人机驾驶执照正在改变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暑假打开方式。或许对于这些利用暑假走进训练场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手中的遥控器不仅操控着飞向蓝天的无人机，更掌控着自己职业发展的方向。陕西省宝鸡市航空模型运动协会会长李荣涛：
2: 无人机是当下低空经济科创领域的热门方向，属于新兴实用技能。提前掌握不仅能丰富科创履历，还能在航模赛事、科创竞赛中具备专业优势。不少学生希望掌握这项硬核技能，为未来升学特长、职业规划、副业发展提前铺路。青少年呢，暑期扎堆考取无人机执照，是素质教育提升加低空经济普及加技能就业导向三重趋势叠加的全新体验经济现象。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炎热的天气，为了一口清凉，预包装食用的冰成为了一种简单但百搭的餐饮单品了。
0: 不过呢，大家一边买一边也在琢磨，为什么买来的食用冰透明度特别高，自己在家冻的却比较浑浊泛白呢？有些号称慢融冰的产品，能在室温下放两三个小时都不完全融化，这种冰块里真的只有水吗？选购食用冰需要警惕哪些食用风险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柱的解答。
2: 预制的食用冰，它的透明度呢一般都是比较高的，但自己在家里冻冰块的时候总是会出现这种浑浊发白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
3: 它这个制作方法不同，因为我们在家里面用的是家用冰箱做这个冰块的时候，它是四周同步结冰，那这时候呢，我们这个水中溶解的这个空气啊，还有微量的杂质，它被包裹住，形成微气泡与结晶缺陷，那这时候呢，我们光照上之后呢，这里面呢就是发生这个散射，所以看起来就泛白。但是我们买来的透明冰制作工艺不同，它是用单向定向的这个逐层冻结，并配合这个水流循环，这里面的这个气泡啊与杂质在这个制作过程中呢被持续的排出，冰晶结构致密，看起来就非常的通透。其实这个通透这个透明度啊，与我们制作的这个水的这个卫生其实没有关系的。真正的这个制作冰块的安全性呢，主要取决于水源、生产消杀以及它的储存的一个条件。
2: 慢融冰里面是真的只有水吗？
3: 如果是珍贵这个慢融冰，它的这个原料啊，的确符合这个国标的饮用水。那么慢融效果呢，它也是依靠单向定向冻结的工艺形成的这个致密晶体结构，所以可以持续两三个小时。那么同等室温下呢，我们这个小型的这个碎冰呢，通常二三十分钟就融化了。
2: 除了温度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冰块融化的速度呢？
3: 空气的流动、冰块内部的气泡的含量、冰块的这个比表面积，以及呢，比如说我们饮品，我们是否去搅动它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它这个融化的速度。
2: 那冰块的比表面积是不是和它的形状有关呢？市面上有很多不同形状的冰块，它们各自融化的速度是怎么样呢？
3: 它这个比表面积啊，说的是单位体积的冰块对应的这个表面积，也就是它与外界的接触的这个表面积。比如说我们市面

0: 调酒啊普遍使用。那么同等体积下这个冰球啊，它这个比表面积是最小的，所以它的融化呢是最慢，不容易稀释饮料，适合去做纯饮、烈酒等等。
1: 我们自己在家制作冰块，也能达到这种通透慢融的效果吗？
0: 家里面的冰箱呢，很难去做定向的这样的一个冻结和水流循环，基本上做不出这个完全通透、高密度的慢融冰，很难去彻底消除气泡。但是呢，我们使用纯净水和烧开的这个冷却后的水来制冰呢，能够减少冰块的这种泛白现象。但是呢，在家做冰块呢，主要的安全隐患呢，就是家用冰箱啊，常常与生肉啊、熟食啊放在一起，怕发生交叉污染。那么冰块呢，它也容易吸附冰箱里面的一些异味。
2: 用家里的冰。

0: 因为的话呢，这种最害怕反复的这种冻融的过程当中，这细菌呢恢复它的活性。那么尤其是在夏天以后呢，你在大量的冰冷饮吃下去以后，最大的风险的话呢，就是这种细菌的一个污染，包括我们的胃肠道的症状，包括腹泻呕吐啊，同时伴随着水分的丢失以后，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代谢或者心血管系统的一种恶果出现。
1: 反复溶冻的冰块，我们从外观上能够分辨出来吗？选购时该怎么挑呢？
0: 冰块黏黏，边缘的模糊啊，包括杯壁上的那个挂后栓，底部的那个碎渣渣比较多，透明度下降，那么这些都是反复的溶冻以后的这种状态的冰块，尽量就不要买了。那么还有个问题呢，大家一定要买正规的厂家生产的，看杯，看我们的柜子，看我们的标签，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非常好的保证我们买到的是一个安全的这种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多彩中华。
4: 听众朋友，曾国藩是晚清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与左宗棠、张之洞、李鸿章并列为晚清四大名臣。他们在军事、政治和文学方面都有着不小的贡献，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3: 曾国藩的祖辈世代务农，几十代人当中没有一个出过大官。为了改变这一命运，曾国藩的爷爷曾玉平发誓要让自己的子孙成为官员。为了实现这一愿望，曾国藩从5岁开始就接受启蒙教育，8岁便

0: 读完了五经，九岁开始学习八股文。
1: 是的，十四岁的时候，曾国藩第一次跟随父亲参加科举考试，结果啊，连续五次都没有考中。在一次次的失败和外界的冷嘲热讽当中，曾国藩决定参加人生中的第六次考试。
0: 然而在第六次考试中，曾国藩不仅落榜，而且他的文章还被拿来公开批评指责。那么曾国藩是如何对待六次落榜的失败呢？多彩中华，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研究馆员张宏杰的讲解。
2: 曾国藩科举考试啊，有六次落榜，每次都受到很大的打击。其中最大的一次打击发生在第六次，这也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大的挫折。那么，他是怎么走出人生的低谷的呢？公元1832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天刚蒙蒙亮，曾国藩又一次早早出门，去干什么呢？去考试。这一次，曾国藩在考场上拼了全力，要是再考不中啊，实在是无颜再见江东父老。那么等到发榜这一天，曾国藩又是一大早跑去看榜，在大榜上找来找去啊，还是没找到自己的名字，他第六次落榜。不过曾国藩在大榜上的一个小榜上发现了自己的名字，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他不仅落了榜，而且呢还被考官当成了反面典型。原来每次考试之后呢，主考官都会挑几篇文章出来作为正面的范文，当然有正面范文呢就会有反面典型，曾国藩的这个考卷呢就被当成了反面典型。主考官说，这篇文章啊写的文理不通，大家千万不要向他学。那么这件事呢被叫做悬牌批责，也就是发布公告来批评他。这一下呢，曾国藩不光是在他的家乡襄阳县出了名，还在全省出了名。因为考秀才最后一关呢是在省城考，发榜是在省城。曾国藩是个非常好面子的人，所以这次对他的刺激非常大，这是他长这么大第一次被别人当众批评。回家之后呢，他一头钻进书房，他让母亲呢每次吃饭的时候把饭给他送进去，他自己绝不出门。为什么呢？他要在书房里发奋苦读，特别是要反思，反思为什么我作文总写不好，考试总通不过，症结到底在哪里。我不能再闷着头死记硬背，是吧？我要找出原因才有对策。曾国藩呢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苦苦思索。主考官说我文理不通，那么怎么个不通法呢？以前的学习有什么经验教训呢？他把自己历年的考卷和那些模范的试卷放到一起反复对比，看自己的差距在哪里。通过把自己的文章和他人的一样题目的作文一点一点地进行对比，看来看去，曾国藩总结出来，自己主要的问题呢，在于写东西啊，过于拘谨，过于重视局部的打磨，缺乏大局的贯通和整体的气势。找到了问题所在，曾国藩呢，就开始一篇篇地写作文，要改掉自己的毛病。曾国藩虽然笨，但是他有一个优点，就是身上呢有一股天生的倔劲儿，怎么也不服输。他后来经常说，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在困难面前表现懦弱，被失败击倒，是一个男人最大的耻辱。因此他一生做事都倔强到底，绝不放弃。第二年，也就是1833年，曾国藩又一次离开家乡，踏上了科举之路。第七次考试，他终于成了秀才。我们看到曾国藩第六次科举考试啊，虽然在全省丢了脸，这件事呢却成了曾国藩命运的转折点。要是没有第六次考试被当众批评这个刺激，也许曾国藩永远不能明白自己作文为什么写不好，不能突破考试的瓶颈。曾国藩在总结自己生平的时候多次说，挫折是他长进的动力，我这辈子增长本领啊都发生在失败之后，所以人遇到困难一定要咬牙挺住， 绝不能颓废下去。艰难的科举经历对曾国藩呢是一次极好的自我教育，强化了他愈挫愈奋的性格特点。曾国藩在后来的生命经历中，越是遇到打击，越能激起斗志，这也让他在一次次的挫折当中逐步抵达成功的彼岸。
0: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舒毅，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小妍。开场的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的一首《勇气》。这首歌收录在她个人的第二张专辑之中。虽然说不是梁静茹的第一首歌曲哈，也没有在梁静茹的首张专辑之中出现，但是这样的一首《勇气》却成为了梁静茹的成名曲，也是给过很多人爱的能量。用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传唱度很高的音乐作品。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陶喆的演唱《寂寞的季节》。

听到的歌曲来自 Fall in Love 的演唱《命中注定》。这个组合呢，曾经是由四个青春阳光的女生来组成的，她们的音乐以略带未来感的柔美抒情歌为主哈。另外呢，也有一些结合了摇滚与电子节拍的动感歌曲。整体上，她们的声音都是那种稚嫩甜美、青春洋溢的。继续来听歌吧，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若英，《很爱很爱你》。

听到的歌《明天过后》，虽然说是一首情歌，但是却传达了不要放弃、勇敢面对、积极努力的人生态度。用这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传唱度很高的音乐作品。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孙燕姿，《遇见》。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逃跑计划的演唱《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收录在逃跑计划发行的首张音乐专辑《世界》之中，唱着青春的梦想，带着年轻的底气和憧憬，向每一颗年轻的心展示着热爱的力量。聆听逃跑计划的音乐呢，真的都会听到那些关于梦想、理想的坚持与追随。相信很多人在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之中，都可以听到曾几何时的自己哈。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是来自何洁的演唱《你是我的风景》。

纸飞机这首歌写的是存在人们心中最柔软的童年记忆，歌词简单却很动人，歌曲的开场和串场之中孩子那种细细的声音会让人觉得甜美悦耳，简单的吉他映衬林忆莲干净的歌声，让整首歌呈现出了清爽真挚的动人氛围。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传唱度很高的音乐作品，让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演唱《演员》。

听到的歌曲来自蔡健雅的演唱《无底洞》，这首歌收录在她发行的专辑《陌生人》之中，温暖动人，十分的唯美，把这样的一首歌曲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处，丽园南音，孝林迎春。阿公阿妈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废料，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从上正港，伫这块看到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架港》，我是蕾蕾。咱厝上架港，逐天顶播六点首播，中昼十二点顶播。欢迎大家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一六来收听。在福州妈祖的乡亲，会用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的乡亲。

您会用锁定 FM107.9 来收听。那也欢迎大家下载理想开开分享客户端，来查找新旧之声咱厝上架杠的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我那有微信公众号“看大海”，欢迎大家来关注，了解最新的文化资讯，含加丰富的台胞故事。那好，接下来先向大家来介绍今仔日咱厝上架杠的主要内容。首先，伫个文化资讯当中，咱们来讲到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头一个周末就迎来消费的高峰。伫个河南的地酒博物馆，爱莲说相关的专题展览是吸引真侪人来看花中的君子莲花。咱厝人今仔日要来看到浙江的余姚。一张救一个查某囡仔的这种爱心接力，吼，伫个遮咧发生。文化遗产今仔日来讲到古早人伫个这个哪人，吼，要怎样来解释，吼，因有啥物款的这个创意啊想法？伫个迄个无电器、无科技的年代，因是怎样来降温的？那最后一部分故乡这本册，今仔日文阿要来分享朱家林先生所写的《厦门食海记》当中的文章。那好，收了机，先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等等来的继续开讲。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个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讲》。再来去文化资讯，首先要来看的是第36届的青岛国际啤酒节哈。顶几日，就是头一个因的这个活动的周末，得迎来这个人气的高峰哈。那这种真好的体验，真好的场景活动哈，和大家感受到什么款的快乐哈，咱来听记者报道。
1: 下午4点，青岛国际啤酒节西海岸会场已经坐满了人，各啤酒大棚上座率超过90%，碰杯声、音乐声、欢笑声此起彼伏。游客李先生。
2: 我们喝得很开心，很放心，很美味，氛围很特别，身临其境，融入其中，名副其实的世界闻名的青岛啤酒节。
1: 这股畅饮的热情持续了整个周末，从午后落座到夜色降临，游客们举杯畅饮，酣畅淋漓间，用一杯杯啤酒与夏天干杯。游客丁先生：
3: 我们从中午喝到现在，没停一下，很好，爽啊！
1: 今年啤酒节各会场创新玩法，崂山会场的情绪发酵厂互动区排起长队。微醺实验室里，游客通过基因检测装置现场测量酒量，几分钟就能拿到一份专属的啤酒推荐。情绪发酵厂互动区负责人何瑶：
4: 面向广大游客消费者的一个专属的娱乐空间，在现场也给大家特别准备了我们的酒量测试装置，你在现场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基因检测去知道自己的一个酒量的情况。到我们整个区域内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互动的小游戏。
1: 作为夏季文旅消费的标志性活动，青岛国际啤酒节正从传统的饮酒聚会向场景化社交空间加速转型，为城市夜经济和夏日消费注入新活力。青岛国际啤酒节运营相关负责人魏光斌：
5: 在这儿既能看节目、狂欢、畅饮，又可以微醺小酌，和朋友相聚，放松自己，体验轻松的氛围。

此时此刻你在，而此时此刻。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0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

0: 好，欢迎伫歌声要继续倒转来吼。第一张的这个博物馆最近是推出这个《爱莲说》吼，这种历代的莲花文物雅集哈，你这个专题展吼，今真侪人来遮咧纳凉，而且来看这种花中君子哈。再有一回书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走进展厅，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沉静的青绿色调，瞬间隔绝了窗外的喧嚣。精美的展品和一幅横贯展厅的巨幅诗词展墙，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
2: 我觉得挺好的，能把所有的荷花都融入一个展厅，长了见识。
3: 再学习了一遍莲花的一些事迹，现在就是涉入社会之后，又有另一种体验了。
4: 比较有创意，它那个造型做的也非常别致一点，真的是文化沉淀非常深厚。
1: 采访中，记者得知，不少家长也是趁着假期，特意带着孩子来博物馆感受传统文化氛围。前来参观的市民张丽告诉记者：“
5: 我就觉得特别好，正好暑假嘛，就带孩子来看一看，看到这种实景的展出，包括雾呀，然后再对应着诗词，然后让孩子现场来感受呢，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是非常深刻的。”
1: 在现场，记者看到，从汉代瓦当到宋代瓷器，再到明清书画，数十件馆藏精品。无论是庄重肃穆的铜器，还是莹润剔透的玉器，都在诉说着莲的故事。郑州博物馆讲解员黄佳莹：
6: 本次展览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为核心，以考古鉴莲、器以载莲、诗以咏莲等板块，结合馆藏精选铜器、陶瓷器、书画、玉器、瓦当等精美器物，立体地呈现出来莲在传统文化当中的多重意蕴。展览一直持续到10月份。希望为大家提供一个感悟传统文化的好去处。
0: 好，多谢报纸的，就是咱厝上正港文化资讯的消息哈。那是你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正港第一的听到咯。下一期，那个继续来听歌，倒转来进入到咱厝人的班底。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倒转来哈。咱主人今天要来讲到浙江余姚的一个故事。在顶个偌久，浙江的余姚哈，有一位查某囡仔，但干那只有5岁，不离个，伊为一个6楼的窗啊落落去哈，双手来抓着这个花架。那伫个安尼一个真危急的时阵吼，不管是物业啊，还是讲厝边、民警、消防，拢马上吼出动来帮助这位查某囡仔，后来咧伊得到一个救援。再有一个故事来听记者报道。
1: 当天上午10点半左右，一名5岁女童爬出6楼窗户，双手紧紧抓着花架，悬在半空中，大声哭喊。正在楼下进行保洁工作的何彩英听到哭声后，抬头一看，顿时心头一紧。孩子整个身体悬在窗外，随时可能坠落。他立即放下手中的工具，一路小跑冲向物业办公室求救。保洁人员何彩英，
2: 他一只手就放在窗门口，脚悬空着就晃起来了，在窗户外面。我当时心急死了，就跑过去叫物业经理过来。他们两个人都过来了，马上就去楼上救人了。
1: 物业经理张立芳、助理许杰第一时间冲到现场，敲开5楼业主的门后，助理许杰爬上窗，立马抱住女孩。就在这时，热心居民潘建设也闻讯赶来，并接替许杰爬上了花架，将悬空的女童稳稳拖住。时间1分1秒过去，汗水浸透了衣衫，她的手臂开始发麻，却始终没有松手。热心居民潘建设，
3: 他是大概拖了半个小时左右。小孩子，我一边跟他聊，不聊的话他容易受惊，所以说我跟他说，我说幼儿园的事情，还有在老师表扬他的事情，叫他说嘛。那个小孩也挺勇敢的，挺好的。
1: 与此同时，楼下也展开了一场地面接力。物业人员和热心业主纷纷从家中抱出沙发垫、靠垫、床垫，在正下方地面铺起厚厚的缓冲层，为万一可能发生的坠落筑起最后一道防线。随后110和119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余姚市公安局黎州派出所民警黄建鄂，
4: 我们本来想把它换下来，因为它当时已经举了一会儿，窗沿只能承受一个重量，那我们人换不来。为了防止这个热心市民掉下去呢，我们把他人抱住，然后由他呢托举那个小女孩。
1: 回忆起当时的紧急情况，潘建设则说，
3: 坚持下来，能坚持吗？坚持下来那没办法，因为换一个人的话多一份风险。
1: 最终消防人员从5楼窗外成功将女童安全救下，从发现险情到成功救援全程仅用20余分钟。经检查，女童身体并无大碍。事后女孩的母亲叶女士怀着深深的感激，定制了锦旗，购买了水果，分别前往物业办公室、黎州派出所和潘建设家中登门致谢。叶女士，
5: 作为一个监护人来讲，我是非常不合格的，然后我也非常感谢参与整个过程的所有人，谢谢大家的热心，谢谢大家不顾一切的相助。
1: 潘建设说，
3: 每个公民都会去做的，如果我不去做，别人也会做的。看到小孩这么危险，那去帮一帮，这个是正常。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就是碰到这种事情勇敢的站出来，就是我也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0: 好，各位听友，拄啊正播出的，就是咱厝上正讲咱厝人的班底。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正讲，就用个听到顶面的内容咯。那好，刷落去这条歌曲，要进入到文化遗产。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福州马祖请查 FM 一空六点二，厦门金门请听 FM 一空七点九，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里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三日文化为啥咱们来看到，这个古早人吼是按怎来解暑的哈？咱知影讲最近热人吼，真侪所在拢是高温，那袂少人咧拢爱到这个博物馆内底去纳凉。那荷兰的博物馆的真有想法，因得来。七月一个主题店吼，专门来讲古早人是怎样来消暑，怎样来避暑吼，来讲到一个古早的故事，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妈妈，你看这古人的冰箱。
2: 哇，他们装什么的呀？
1: 它是来装食物的。
2: 你看，它上面还有一个小勺。
3: 在河南博物院主展馆一楼，一组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前围满了观众。他们是错银修漆盘螭纹铜方雷与错金嵌松石兽耳铜方剑，旁边还放着一把长柄勺。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陈慧欣介绍，这组青铜器具出土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附近发掘的战国时期的墓葬，被誉为古代的冰箱，既能保存食品，又可散发冷气，使室内凉爽。
4: 他们出土时是一个套装组合的状态，雷是剑中，勺附雷中，雷是盛酒器，剑可以用来盛水，反光当镜子。当然在这个套装组合当中，它用来盛冰，以此用冰隔层冰镇美酒，勺子用来提取舀成美酒。
3: 夏天的冰块从哪儿来？陈慧欣告诉我们，古人很早就掌握了藏冰避暑的方法。早在《诗经·冰封七月》中，就有“二之日凿冰充充，三之日纳于灵阴”的记载，描述了冬日凿取冰块存入冰窖，待夏日取用的传统习俗。西周时期，藏冰已形成完备的宫廷制度。
4: 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们日常生活用的冰主要是储存了冬天的厚合冰，冬天给它开采切下来放到地窖当中窖藏，直至夏季只消融剩三分之一，然后再把它们凿碎啊、分装啊，供给贵族日用，所以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
3: 河南博物院藏品管理部文物保管员龚曼介绍，这组青铜瑰宝不仅实用，更展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工艺。其中铜雷的肩部和腹部都出现了由错银几何纹组成的方格，花纹细如毛发，而在铜剑的口沿和颈部有错金镶的绿松石方形图案，口沿上还趴着四条探头探脑的小龙，仿佛也在觊觎着冰块，十分生动有趣。
5: 它的那个用料呢也非常的奢侈，错银错金啊，修漆还有嵌绿松石，这些工艺都用上了。这个方剑的这个口沿还附着四条龙形的怪兽，然后脑袋探进水里头了，好像在监控酒的温度一样。
3: 有了冰箱还不够，夏天晚上闷热难眠，古人怎么办？河南博物院陈列的各类瓷枕就是消夏的黑科技之一。陈慧欣介绍，宋代时期，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普及，瓷枕成为老百姓选择的防暑降温神器。
4: 瓷枕消暑不光是因为它的材质非常的光滑，非常的冰凉，还有一种用法就是往里面加入菊花呀、薄荷呀这种香料，有清目提神的作用。
3: 在这些瓷枕中，三彩荷叶童子枕最为引人注目。它的枕面为荷叶形，下面是一个俯卧的童子，通体是黄、绿、白三彩，憨态可掬。荷叶本身自带清凉的意象，加上瓷枕冰凉的触感，枕着它入睡，仿佛连梦都是凉快的。陈慧欣介绍，
4: 苏轼的核心弟子张磊，诗当中有这样一篇，他就讲：“拱人坐枕兼且轻，故人赠我消炎蒸。”时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经，就非常明显地表达了瓷枕的消暑纳凉功能。
3: 古人还善于利用自然环境打造避暑空间，或依山傍水而居，或在水边修建亭台水榭，借水汽与凉风消暑。陈慧欣介绍，这类临水而居的消暑场景也在出土文物中得到了印证。河南博物院展出的汉代绿釉陶水榭，1972年发掘于河南省灵宝县张湾，是反映汉代贵族园林生活的珍贵实物。
4: 这件三门峡出土的汉代绿釉陶水屑呢，它的底部的盛盘应该是一个池塘造型，塘中呢有龟、鱼还有小船，水屑当中是两层的阁楼，阁楼当中最中间端坐的应该就是主人的形象，旁边有人在帮他喂鱼，还有两位仪仗俑正在为他扇扇子纳凉。池塘的周边还可以看到小鹿、鸭子、鹅、鸡、羊等动物形象展

0: 示了田园的农牧情景，再现了汉代贵族夏季消暑的闲适场景。
1: 炎炎夏日，端起吸管杯喝上一口冰饮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但如果说清朝光绪年间的人就已经用上了吸管杯，您信吗？在河南博物院就藏着这样一件宝贝。
2: 我再问一下，里面的那个液体是从这个绿色的嘴这边倒出来的吗？
0: 不用倒，它就是正常吸管的用法
2: 啊。杯子做得好精美，
1: 让游客们赞不绝口的这件文物叫做粉彩荷花瓷吸杯，粉色渐变杯身少女心满满，片片花瓣立体逼真，大小错落层叠，花脉花蕊勾勒清晰，搭配嫩绿色的花茎，仿佛将一朵即将绽放的荷花捧在手中。龚曼介绍，
3: 它比较巧的地方是杯内的那个花蕊处有一个小圆孔，然后与旁边这个中空的荷梗相通的，它就是既是杯柄又可以作为吸管来使用。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好，歌声以后欢迎继续倒转来吼。咱拄仔只听到讲，一张客信吼，一杯即个甜水吼，就是即古早人吼，小数诶吼，即个偏啊吼，会当讲真侪啊，毋是靠即、這个。啊，不是靠这个身体真正是凉快吼，真侪是这种心理的原因哈。那再来，今咱过来听看麦，因以前时阵吼，各有啥物款关这个设计吼，用着这种触感诶凉的物件吼来去讲述，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古人在消暑饮食上十分讲究，发展出了丰富的冰食与冰饮品类。常被研究者视为古代冰淇淋雏形的冰酪，在宋元时期已十分流行。如今，河南博物院将这份跨越千年的消暑滋味以文创的形式延续下来，推出了多款文物主题的消暑食品。河南博物院市场营销组活动策划专员贾丹阳：
7: 我们冰淇淋大概有个几十个款吧，我们的设计元素主要都是来自于一些我们比较热门的文物，比如说这个珐琅香芋葫芦啊，鹅颈瓶啊。
6: 今年分别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河南博物院的一对孪生国宝富好萧尊首次在故土河南实现合璧展出。贾丹阳介绍，为了纪念这次重逢，河南博物院设计推出了双萧合璧文创冰淇淋，精细还原了夔龙纹、蝉纹、云雷纹等青铜器纹样，拿在手中仿佛捧着3000年前的青铜文明。
7: 这个双萧合璧的冰淇淋的话，它其实就是非常还原富好萧尊上面的这个青铜纹样，做工都还是挺精致的。它后面有一个白色的这个背景，也用了一些祥云纹嘛，相当于两个萧尊在舌尖上也能够达到一个重逢。
6: 河南博物院还有一件深受观众喜爱的网红文物——东汉绿釉丽兹陶狗。这件文物1977年出土于河南周口项城的汉代墓葬，原型为中华田园犬，它双目圆睁，活泼可爱，寄托了墓主人希望有忠犬守护的心愿。贾丹阳告诉记者，在今天它以更贴近日常的方式陪伴着人们的夏日生活。
7: 这个凉凉毯是我们的一个新品，一摸它就是凉爽的感觉，有一个绿釉丽兹陶狗的卡通设计，还原了一些小狗头顶的一些基础的纹样。这个地方我们加了一个河南话，睡得嫩得劲儿，教大家去了解我们的河南方言嘛。
6: 那些古老的消暑方式或许已经远去，但心静自然凉的生活哲学，对清凉与美好的追求始终刻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在一根冰淇淋的甜意中，在一件件文物所传递的跨越时空的智慧中，生生不息。
5: 好，各位听友，拄仔只播出的，就是咱厝上正港文化卫生的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正港的音听到咯。那好，接下来再来听一条歌曲，倒转来进入到故乡这本册。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个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三日是故乡这本册。
1: 黄色朱家林，那是和老厦门来挑选你上喜欢的鱼，黄色应该会高票当选。伊是河口鱼的招牌。老厦门人吃的经验讲，入冬前吃黄色，入冬后吃乌色。雕刻的鱼味素拢袂歹，黄色就是当中上佳赞的。伊的肉质比雕刻的老大、加拉是搁较油、搁较白，会当讲根本都无差。

早年的时阵，阮家的隔壁挂线是钓鱼的高手。50年代的时阵，挂线归两口啊，为台湾转来到大陆。太太又阁是日本人，当当时日子歹过啊，拢会讲伊是直步间谍，关押到牛鼻。自这以后，挂线就唔免上班啊，所以偷偷啊就走去钓鱼。阮一寡囡仔就爱缀伊去钓鱼。上较经常去的，就是杏林湾来钓黄石。厦门海堤隔了一米，继续延伸到杏林，这段就叫做集杏海堤。集杏海堤炸掉的是后溪这几条溪流，顺势就去了杏林湾水库。水库边啊，老几个洞口，就是通海的。淹水的时阵，海水会为外口泄入来。新入来的海水带真侪勇气，加好料呢。鱼啊、虾啊、蟹啊、目睭睭来观水时，阮上该爱的黄色，这个时阵的目睹，特别海水内底观10倍、将近100倍。钓黄色啊，通厦门来讲，就无搁较好的所在了。为阮徛的后江地到杏林，迄阵是路未平的山土路，无路灯。那是赶暗时或者是透半暝的潮水，得趁下晡尾啊，搁有一寡天光的时阵，赶紧打卡拉车去。到了海堤，找一个草丛较悬的所在，铺平水泥地或者是纸片或者是布地，盖衫得赶紧困咯。伫野外真侪蚊啊！大爱草蜢、细乌蛇蜢，千千万万只，拢总啊，可能有半斤一斤，目睭就得甲你砍掉。阮的身体只要伸出去的所在，拢得抹汽油，闻到这个味啊，因就唔敢来咯。那因的锁去倒落咧，锁去你无抹油的鼻腔来，一个暗暝啊，就是安尼甲蜢啊来相拍啦。那像困，那像无困，那一旦水中啊。水就会流入来，那个声势足尼啊大，鱼啊就开始伫个水流顶面冰冷壳，每一个人拢精神起来，赶紧起来甩竿开钓，全部精力拢伫个钓鱼，完全唔管只蚊啊是毋是搁伫个身躯边咧踅。

我的调鼓除了挂弦是西洋式的车调，我们家囡仔拢是用家己做戏杆，比如讲石竹竿、乌罗竹竿，绑着吊线挂一个烟推，啊，那是吊线哦，用尼龙啊线就真好啦。有时阁用迄种里乌弦呢，那浮萍呢，就是高粱杆或者是小木片。虽然讲这种装备是真差，不离个拄着好的条水，绳拢会用得到二三十米，或者是五斤十斤。除了黄色，阁有乌色、蓬头啊、金、红黑，有时阵也有工业性的非洲质。第二到条水开始提啊，收竿，阁打卡拉车二十外公里倒去厝诶，甲鱼交互老母，倒头就去困，到暗暝的时阵阁出发。当年啊，咧钓黄色、乌色这种钓类鱼的时阵，唔知影讲，因是叫做阴阳鱼啦，就是讲会用个做公，也用个做母，雌雄同体。黄色伫个变性鱼内底属于雄性先发育的一类。一下到两下时阵，黄色的性腺发育是成熟，开始承担雄鱼的角色。那过了两下、三下时阵呢，又个变作雌性。还有另外一种角色，我到现在都没去研究啦，说这个变性雄性的这个荷尔蒙较多，或者是说这个脂肪味较高较重，对黄色的这个肉的味素有多少影响。因为不管按照变来变去，在老厦门的肉来，黄色在全部鱼的地位当中

上盖有味素，上盖好料，是无法挑战的。通常见到的雕刻的鱼有蛤啦、黄色胖头、包公头，一直到斑啊、赤掌啊，即卖拢会用个养殖啦。野生的黄色甲养殖的计小差一倍，那是互人骗去，就真冤枉。野生的黄色甲养殖的黄色，外观要安怎来区别呢？野生的是一个体型较歪、较长，嘴部也较尖。第二就是体色较清气，看了是光鲜鲜的青黄色。在巴肚、尻川、甲尾流啊的遮鳍的下部，迄、那个黄色是搁较透亮。第三就是胸部遮的鳍啊，会较长。在背后的迄个鳍咧，是较粗，尾鳍开叉搁大。那用色的黄色啊，嘴就会较圆、较短，体色咧会较无遐好看，伊的鳍咧会较发红色。尤其是胸部迄个鳍啊，较圆较短，加只片的迄个咧是较细较溜，尾流啊开叉咧就较圆较扁咯。野生的黄色，那是就一海瓜，就是一两扭尔。厦门钓鱼的人叫伊神啊，咱那是两下叫伊鸡蛋啊，差不多都两扭瓜。黄色的黄色一年都有法大到八扭左右，这种生长的速度跟食的物件的差别，就造成一个质甲味。拢差真多咯。即卖有一种高仿的养殖技术，就是经一种水流较急的海鱼，甲养大的黄色放啊到迄个大网箱内底去饲两三个月，那第要上饲只野生咯。即种高仿的野生鱼，连老厦门人有时阵也看袂清楚。那若是伊巴肚内底油水多啊少来分辨真假黄色，一般也是准。伫个旧历个九月份、十月份，黄色都开始要生后代啊。迄个时阵个紫菜也出芽，虾也正咧肥。不管食啥物物件，拢是真丰足个。迄个时阵，因个巴肚也是真油，所以迄个时阵也真歹判断。老鱼商山无林跟我讲，煮熟以后啊，野生的黄色生出来的迄种油脂是白色的，那若是养殖的咧，就会透一寡青色。伊讲除此以外，高仿的黄色伫即种情况下底也真容易看出来，就是食春药、隔日、搁顶在飞顶的时阵，若是闻到一点啊土青味，吼，这就是养殖的饲料的味素，就会闻到咯。那若是安尼讲哦，迄、那个嘴口就足尔厉害的人，才分辨会清楚咯。

好，各位听友拄啊，食播出来就是咱厝上车讲故乡这本册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你家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车讲的音听到咯。那今天你来咱厝上车讲，就先开讲到这地。这部的最后，再来奉上一条好听的歌曲，来希望大家逐天拢有好心情。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洪，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花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的下晡一点到两点，中播的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踮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踮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阁有互动。踮伫今仔日两花到三工的节目内底啊，咱会甲乡亲到底来关注着2026年叫做客音派、客家音两花岭南客青广告交流赛，吼，踮伫福建上杭来举办，来自海峡两花的这客家青年，以乡音作为媒介，以故事作为桥梁，来连接青春的友谊。今天你的节目来对跟乡亲到底来了解相关的内容。另外，咱也可以跟乡亲讲到，今年上半年呢，咱中国的汉油生产总值55000亿，同比增长5.1%，汉油经济稳步的增长，发展的水平良好。咱跟乡亲到底来了解，也可以跟乡亲到底来讲到，踮伫人工智能时代，安怎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咱到底来了解讲啊，一线的工人安怎迎来家己职业的新生？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入去咱斗阵进入到节目的具体内容。最近啊，2026客音派、客家音两花岭南客青广告交流赛，踮伫福建上杭来举办。来自海峡两花这个客家青年，以乡音作为媒介，以故事作为一个桥梁，通过啊广告啦、快板啦、山歌啦、舞蹈啦等等这多元的形式，来演绎客家故事。用客家方言来讲述两花故事，踮伫传承文脉当中来结青春的友谊，斗阵来找共同的精神家园。来，详细情况，咱请乡亲斗阵来听中台记者一个报道。
10: 活动在一曲《明月合奏》客家大乐当中拉开序幕，选手们依次登台，娓娓道来客家先民渡海开荒的艰辛往事，用生动的故事重现客家谚语中的处世智慧。以情景演绎再现乡贤报国的忠义壮举，不少节目打破传统讲古的形式，融入光影配乐、肢体叙事等现代元素，让古老的故事焕发出青春表达。来自台湾苗栗的参赛选手刘佩宇，以童年回忆为切入点，讲述了外婆用客家话讲述家族往事，引导他追溯祖先从广东梅县迁徙到台湾的心路历程。
11: 我这次讲的故事其实主要是在讲小时候，因为外婆那边是都用客家话跟家里人对话，会用客家话来跟我说一些以前的故事，那就有提到说妈妈那边的祖先其实是从广东梅县那边过来的，那我就开始有感悟说，那他们怎么会从梅县过来台湾？他们又是怎么发展的？整个文化传承又是怎么做到的？所以我就想把这个故事跟我对客家文化的一些感受写成一篇文章来跟大家分享。
10: 有好的故事素材，还要有流利的客家话表达，以事促心，以情动人。为此，刘佩宇在赛前就做足了准备工作。
11: 我们做的练习就是像我们指导老师其实会2个礼拜或1个礼拜会找我们去学校去大家一起集训，然后再加上就是他会要求我们每天要传背诵的音档给他，所以就其实算是说我们每天都有练习到，然后跟家里人讲话尽量用客家话跟家里人对话这样。
10: 台湾参赛团队的指导老师刘淑英在现场全程观赛后表示， 近年来，客家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学生参与校园客家话课程和客家文化相关活动的热情也越来越高涨。
8: 在学校里头，有特别的开设客家话课程来教授，这个是学生选修，可是学生非常的热烈参与的不少。它既是一种文化的一个传承，因为客家话承载着千年的历史，那么我们在这里经过了历史的反刍，能够让这样珍贵的客家文脉重新在年轻的一辈当中复活起来，大声说出来。
10: 刘淑英在整个活动的参与和观察中，还感受到透过两岸客家文化的交流，增强了台湾青少年的文化自信和情感认同。
8: 譬如说我们这次来参赛

0: 在这样的平台当中互相切磋互动哈，能够利用客家话交到更多的朋友啊，在他们的心灵视野上蛮明显的哈被开拓了。这一次我们的主题有提到说古韵同心啊，我们呢深切的认同，然后而且哈感动啊，大家一起说客家话，然后两岸同心哈，真的十分珍惜。
1: 从共同的记忆到迁徙的故事，再到家乡的变迁，本次比赛特别设置了多个贴近两岸客家青年生活的选题方向，鼓励选手挖掘身边鲜活的题材。一个个故事虽主题各异，却共同指向两岸客家人同根同脉的文化归属。赛后，主办方还组织了台湾选手赴客家族谱博物馆、瓦子街、孔庙等地研学，进一步在行走中感悟客家根脉。上杭县文联主席温云元表示，
2: 客家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今年我们继续以客家讲古为媒介，就是希望用最朴素最亲切的方式，让两岸青年在共同的语言与文化中找到归属感。未来我们将继续打造客家派最有文化交流品牌，推动两岸客家青年从相遇走向相知，让客家精神在年轻一代手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3: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独家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公节目。刷落去，我要来甲乡亲讲啊，踮伫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繁华的这个市中心，有一座啊古朴而且吼真庄重的这个建筑群啊，吸引着真侪游客，也个历史的爱好者。这座吼，互人叫做闽南第一府的这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叫做水湾城将军衙署。这是咱中国啊，现存规模上界大、保存上界完整、地位等级上界高的清代边疆驻防将军府之一，承载着差不多300年的这个北疆安全稳定的护中的历史。刷落去时间啊，咱乡亲带着黄冈师范学院的导演老师周敏华，斗阵行入到这座衙署，感受历史风云。
1: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钟敏华，今天想邀请大家一同去游览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清代八旗驻防体系里军政核心机关。这里驻守着一品封疆大吏，他统管着塞外驻防的八旗兵马，但是极为可贵的是，这座以军务为核心的将军衙署却处处体现着文人志士的温和底蕴。他不仅时刻在警惕着为官要洁身自爱，同时还更要安抚百姓，调和各民族相处和共谋边疆的安定和发展等，这些全都放到了施政的首位。这座承载着数百年边疆岁月的古建筑，就是坐落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绥远城将军衙署。新华大街是呼和浩特市的新城区，周围呢全都是车水马龙的大马路，两边更是商店及高楼林立，但是在它的一个转角处，氛围呢却完全不同。它可以让人彻底的安静下来，因为这里有一大片的规规整整的清代衙署。当我们还在对面的街头望见这栋古建物的时候，心中瞬间就感觉到特别的激动，因为这里会让人感觉就像是在一堆现代的书刊里突然发现了一整套善本的古籍线装书，那就如同是掏到宝贝一样的雀跃，又岂能是笔墨所能形容的呢？才走进绥远城将军衙署的府门前，我们的眼光便立刻被那蓝底金字写着漠南第一府的匾额给深深吸引了。这里是清代一品封疆大吏的顶级办公厅，遥想当年，不知道有多少关乎北疆安定的重大政策都是从这道门槛给迈出去的，所以这里号称是漠南第一府，也的确是实至名归哦。府门屋檐下的斗拱和梁舫都是用青绿金三色相互交织所绘制的纹饰繁复精致而且色彩斑斓的彩绘来装饰，如此经典的官式彩绘不仅体现出皇家所赋予的威严，同时也彰显出建筑物本身所饱含的浓厚艺术。绥远城将军衙署的府门以及柱子全都是漆成黑色的，在衙署的府门上一共有49颗卤钉。整座将军衙署是以南北中轴线为骨架，采用左右对称的布局，中路则是连绵无尽的院落。我们起先在大街上就能望见，在街的对面还有一个照壁，等到跨入府门以后，沿着中轴线由南到北，依序就会经过仪门、大堂、二堂和三堂、四堂。至于在其两旁的厢房和耳房呢，则多半是整齐而对称排列的办公厅。我们一路往里面走，空间就会从处理军政办公室的公务区，然后逐渐转为将军以及他的家眷所居住的内宅。如此清代一品衙署的前朝后寝的建筑礼制也就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哦。一走进将军衙署的东侧，便会望见副座椅办公室旧址。走进这座办公室旧址后，便会惊奇地发现这里不仅有副座椅将军的书房客厅，而且还有一间间对应不同职务的专业办公室。其中最能引起我们好奇的就是那充满时代趣味性的机要电报室。 现在我们只要用手机，一秒钟就能把消息给发出去了。当年没有卫星，没有网络，也没有移动通信，所有的前线军情、边防的动态和一切的军令，都是得靠这台电报机给滴答滴答地敲了出来。我们不妨想象，当年傅作义将军正在隔壁的办公室里，对着墙上的军事地图在缜密地研判局势，而机要室的电报机呢，也日夜不停地滴滴作响。这样的氛围实在是太有穿越感了。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水湾城将军衙署经历差不多300年的沧桑的历史，还有政治风云的一个变化。1930年鲍作义任水湾省政府主席。省府的机关就设点在将军衙署内底，规个建筑群啊，真完美的来体现清代官式建筑的这个规制美学。稍后的时间，咱请来继续跟着周敏华老师来探访。
1: 在睢远城将军衙署的府门左右，都各自耸立了一尊清代的卫兵铜像，而在他们的胸前还清晰地写着“睢兵”二字。以呈现出当年的将军府前哨兵林立、戒备森严的那种景象。待我们穿越府门，通过仪门抵达第一进的院落时，又会看见院落当中还陈列着好几门清代的铁铸火炮哦。从门前肃穆的岗哨铜像，一直到院落里所存放的那些威武的火炮，目的都是为了体现出其浓厚的军事属性，让人可以很直观的就感受到，在这座一品衙署的每一处，都是深深刻印着保家卫国的军武气息。穿过仪门，继续往里走，眼前这座气派恢宏的大殿，就是整座将军衙署最为重要的议事堂了，是将军处理政务、举行重大典礼的核心场所。当我们迈过那道高高的门槛以后，迎面而来的便是一面画着麒麟、踏浪在蓝色海水纹上的海水麒麟屏风。我们抬头向上，便会望见在屏风的正上方挂着一幅写着“蛰伏遐迩”的牌匾，意思是说浩荡的皇恩是遍及四方的，将军您可得为我好好的守住这个北疆啊。整个作案前的场景也完全是复原首任睢远将军王常的议事情况。穿过大堂抵达第二进院落后，我们就会看见在二堂的旁边有一间客厅。当年想要拜见将军的访客，都得先把名帖交给门卫，让门卫把帖子订送进去。等获得将军的允许以后呢，才会有专门的人前来引导，请访客进入到这间的客厅来等候。这里呢，会有一个很有趣的满族礼节，就是主人会请客人坐在西边的位置上，因为满人的传统是以西为贵，把西侧的座位安排给来宾，就是为了要表达自己的敬重之意。这和我们的以东为上的座次习惯完全是不同的。接着我们走到了二堂的正门，便会看到在正门的门楣上有一块从右往左读是惠泽民安，而从左往右读就是安民泽惠，也就是两种读法都可以的回文匾。这个回文匾目的是为了告诫自己，只有惠泽百姓了，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同样的，百姓如果都安居乐业了，这才是为官者最大的福祉。另外，在二堂的廊柱上，上联是“政为求于民便”，也就是推行任何政令，都一定要先考虑是否便民。下联是“事其可与人言”，这个“其”是其伴的“其”，意思是说，为官必须光明磊落，行事坦荡，绝对没有任何事情是不能对外说清楚的。通过垂花仪门后，就要进到将军衙署的后寝，也就是住宅区了。这里的建筑比较偏向民国风，因为这里是经过后期再修建的。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在餐厅的外墙走道上有一块方形的地热系统，其实这正是地下的灶口，它可以将整座房子当作火炕来烧，那么屋子里就会非常的温暖。 看了以后都让我们非常的期待，冬天也能够来这里看看体验一下。一座将军府，半步倾城时，当我们走过照壁，穿过仪门，摸过那49颗门钉，最终在站在那幅正为囚于明变的楹联下时，心中仿佛又看到了数百年前的将军们在烽火和烟尘中不断地努力在维系着这片土地的安宁和繁荣。无论我们是想来感受民国穿越感，还是想在忙碌的生活中找一个能够让心灵安静的地方，这座漠南第一府都是非常适合来走一走的，因为它正像一本厚重的线装书，正等待着每一位愿意停下脚步来，肯去轻轻翻阅，便能细细品味出那份隶属于北疆才能拥有的独特风情和浪漫。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支持我们乡亲，想要回听节目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今年上半年啊，咱中国海洋生产总值55,000亿，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的势面咧真好，发展的这个韧性持续来体现。海洋船只新型接不接订单量、员工量，也够手持订单量全面咧上升。国际市场的份额保持领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的这个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吼，占全世界市场份额80%以上。同时咧，海洋传统产业当中，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人工智能啊持续来赋能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新型的产业也持续咧扩容增效。四项海洋原创的这个新药得到批准，进入国家一级临床。海洋信息服务啊，也同款发展甲真好。记者吼，踮伫各个所在即个探访当中，一挂真好即个海洋消费的新场景、发展的新蓝图，已经不断的体现。来，刷落去，咱请君带着总台记者到底来去了解一下。
1: 正值暑期，不少港澳游艇北上驶入大湾区内地口岸。今年六月，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正式落地后，坐上游艇游湾区成为港澳居民度过暑期的新选择。政策落地后，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港澳游艇可在广州、深圳、珠海等大湾区内地90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随着跨境游艇消费持续升温，广州南沙日前正式发布南沙游艇12条，其中围绕激活游艇消费市场需求，在展销推广、文旅消费场景打造、赛事活动、培训服务等方面推出多项支持举措。南沙游艇会常务副总经理徐峰娟说，这背后是由上万艘港澳游艇支撑起来的超千亿元的消费新蓝海。
2: 港澳游艇北上，那第一件事是找泊位。内地游艇码头的泊位供给很大的缓解了港澳游艇一位难求的困境。那游艇靠岸之后的话呢，还将面临加油啊、加水啊、维修保养和物资采购等等一些刚性的消费需求，这也都是以千亿起的这个消费大市场。那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的政策落地后呢，我们其实也不断受到来自港澳的一些船东啊，包括一些行业人士的咨询。因为港澳船东呢选择将他们的船停来南沙作为母港，来往粤港澳三地，我们也推出了全流程一站式的航行通关服务，实现船到即办，一次办好。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推出了游艇消费的一些大众化产品，利用我们自己的游艇帆船来打造一些产品体验，人均每小时呢也差不多能够低到200块钱左右。我们也会举办一些嘉年华的活动啊，包括游艇啊、帆船的一些赛事的活动等等的，来带动文旅、运动、培训和展会的一个消费生态，拓宽游艇家的发展空间。
1: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海洋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4.6%、5.4%。而在海洋资源供给方面，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3.6%、0.6%。这其中，海洋黑科技打通无人作业链，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规划计划部总经理高阳介绍，如今无人机的规模化应用正逐渐成为海上生产的新力量，让曾经耗时数小时的作业有了新的解决方案。
3: 其实我们就是瞄准了低空加海洋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根据我们的测算啊，到2030年，这一市场有望突破3000亿元。现在蓬勃发展的海上油气、风电、港口航运、海洋工程等这些领域，因为都是海上一个一个的点位，它存在着高频、分散、远距、实时等低空服务需求。我们率先去实现海上无人机工业化和规模化的应用，同步又构建了多元融合通讯导航的监视体系，完成了多个机型在海上的适配测试，也成功落地了一批像海底管道巡检、平台物流配送、应急救援等应用场景。像这个海底管道巡检，用传统船舶的话要耗时17个小时，用无人机开展巡检只要4个小时，大幅提升了海上的作业效率。无人机的规模化落地，为海上作业搭建起了一条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也成为了平台工作人员的坚实安全的保障。
1: 与此同时，在海洋新兴产业方面，前期积累的动能也在不断释放，使海洋新兴产业持续扩容增效。以海洋生物制药为例，不久前，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为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提供政策指引。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郝杰杰介绍，海洋高盐、高压、寡营养的独特环境促使海洋生物产生结构新颖、活性独特的天然产物，具有比陆生来源的天然产物成药性高的潜力。
4: 中国海洋大学研发出的 LY104 注射液是咱们国家蓝色药库开发计划首个获批进入临床实验阶段的小分子药，有望成为全球首款抗慢阻肺的海洋新药。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一种海洋无脊椎动物苔藓虫。我们先是利用人工智能算法等手段，从80000多个海洋小分子和中药小分子中筛选出潜在化合物，又发现海洋苔藓虫为抵御海洋高盐、高压、低光照、寡营养的环境，会分泌或合成活性很强的物质来保护自己。这些物质正符合我们筛选出化合物的核心结构。团队通过7年的攻关，最终实验数据表明，这款药既能通过舒张支气管直接缓解呼吸困难症状，又可通过抑制肺部炎症反应改善肺功能，还能对受损肺细胞实现修复作用。我们还将继续在海洋丰富的药用生物资源中为大家淘出更多海洋新药，服务广大公众的健康生活。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自联主管部介绍讲啊，顶半年咧，咱中国海洋经济持续来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7.9%。安尼来讲吼，为这个宏观的角度，顶半年啊，咱中国这个海洋经济发展有倒一挂亮点，来继续到底来对着记者来了解。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在上海、江苏等沿海省市，海洋相关产业对经济的牵引作用十分明显。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从全国来看，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涌现出一批新增长点。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不断加快，最为亮眼的还是海洋船舶工业。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海洋新兴产业更是扩容增效，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比如高端海工装备方面，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在海洋生物医药领域，我们印发了国家层面首部专项支持政策，研发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治疗急性肾损伤、凝血病、晚期肿瘤、镇痛四项原创新药获批进入一期临床。
1: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季淼一介绍，上半年受支持生物医药、就业创业等多项政策密集释放的利好影响，涉海企业生产经营预期持续改善，海洋新业态成为资本关注的热点。
5: 总体来看，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持续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增强海洋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公。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工。国民最近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规划指出讲啊，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就业创业，深入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形成更加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创新、技术成果转化等等在创业的项目，探索人机协同的这个新型工作的形态。强化人工智能就业创业的效应，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就业政策，也够就业服务，积极来迎合人工智能发展的红利，更加好来保障就业，也够改善民生。各位所在、各位部门、各位行业，安怎来落实规划，踮伫人工智能时代，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刷起的时间，咱请先缀着总台记者，深入到甲一线，斗阵来了解讲啊，踮伫全世界头一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恭喜爱安。来拥抱这个智能时代，这个浪潮的同时，这个所在，这个一线的工人，安怎来迎来自己职业新生？
1: 没有传统车间的嘈杂与拥挤，而是有序、高效、人机协同的智能生产场景。600多台机器人在各自工位精准作业 ，AGV 无人搬运车沿着规划路径自动运料，数字孪生系统实时映射产线运行状态 ，AI 算法对每一个环节进行优化调度。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告诉我，在这里造车不再依赖人力的重复、体力的消耗，而是依靠指尖的操作、屏幕的监控、系统的协同。
2: 在总装车间过去需要多名工人协同完成的零部件搬运、定位、拧紧等工作，如今全部由智能设备自动完成。10公斤以上的零件呢，均实现了100%自动化搭载。高精度拧紧工具由 AI 控制扭矩，误差控制在极小范围。工人只需要在操作终端监控状态、确认流程、处理异常，就能完成过去数倍工作量的任务。整条产线可以实现每53秒下线一台整车，而且我们是柔性产线，可支持超过10万种个性化选装方案。
3: 灯塔工厂是全球智能制造与工业4.0的最高荣誉，而这里是全球首座入选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灯塔网络的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代表了目前全球该领域的最高水平。张子初说，引入 AI 智能装配辅助系统、工业视觉检测、数字孪生、预测性维护等40多项工业4.0技术后，整个汽车生产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2: 员工不再需要从事高强度、高风险、重复性的体力作业，转而负责系统操作、状态监控、质量判定、设备运维这些更高价值的工作。我们现在生产效率整体提升了50%，产品一次合格率超过98.5%，交付周期缩短33%，制造成本降低58%，这就是智能技术带来的变革。
3: 和传统汽车工厂相比，灯塔工厂最大的不同就是把人从繁重、枯燥、危险的岗位上解放出来。孙涛是一名企业制造一线的智能操作员，他说，过去装配工一天要弯腰数百次，搬运、抬举、拧紧，长期下来容易出现劳损，物流工要推着物料车来回奔波，强度大，效率低，质检工靠肉眼判断瑕疵，容易疲劳和漏判，而现在这些环节都由机器人和 AI 接手，工人只需要做判断、做决策、做管理。
4: 跟在一线工作了10几年的同事了解到，以前在传统产线上，每天几乎就是重复的拧螺丝、搬零件、做装配，那一天下来腰酸背痛，精神也要高度集中，非常的辛苦。但我入职这几年来，在这个灯塔工厂工作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只需要确认操作屏上的监控数据，看看设备运行是否正常，确认一下装配参数，偶尔处理一些小的异常。那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由机械臂和 AI 系统自动完成的，所以活确实比以前轻松太多，效率却高了好多倍，造出的车子质量也更稳定、更可靠了。
0: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啊，为吼这个靠快力来吃饭，到甲靠技术来上工，为人吼绿在这个山线来走，到甲人指挥山线来运转吼，咱探访的这间灯塔工厂用智能化技术吼，完完全全的改变了造车的这个方式，也完全改变了产业工人的这个工作形态。智能化升级踮伫提升效率的这同时，一定会带来工位结构这个搁再一摆来塑造，也对着安尼来吼，就是讲机器愈来愈智能，系统愈来愈强大。面对着新的技术、新的设备、新的工位，长期在做传统操作这产业的工人，安怎来实现职业转型的这个问题？来，稍后的时间，咱请永清继续带着记者到底来了解。
1: 当传统汽车生产线上一部分繁重的体力劳动被机器替代，如何实现产业工人的多元化发展？这恐怕是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制造业的当下大家格外关注的问题。我所在的这座灯塔工厂就走出了一条产线智能升级与工人职业发展协同共进的道路。 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说，通过培训赋能、制度护航、岗位扩容，传统产业工人不止化身这些智能设备的管理者，还成为有着深厚技能经验的研学导师、技术出海的开拓者。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2: 我们坚持优先内部转岗，用好原有技能，专门建设了工匠学院，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适配全岗的技能

0: 向机器人运维、工艺调试、智能系统操作岗，原来的质检员可以转向 AI 视觉质检管控、数据化质量分析岗，原来的物流仓储工可以转向 AGV 调度、智能物料管理岗。同时，依托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这一金字招牌，这里已成为热门的工业旅游与研学目的地，已累计接待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超60万人次的来访参观，近百位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一线员工，多了个新身份——研学导师。面向全球访客，讲述汽车工业的前世今生，中国制造的鲜活样本。企业转型老员工陈泽峰就是其中一员。
1: 我在汽车行业干了20来年了，最开始就是传统装配工，天天跟扳手、螺丝刀打交道。后来随着企业的智能化改造，专门给我们安排系统培训，现在已经转型成设备运维工艺师，从以前动手打螺丝变成现在动脑管系统。同时我还担任了工业旅游的研学导师，比如给小朋友讲我们以前是怎么工作的，现在这些机械臂、机器人都是做什么的，还有汽车发展史、交通安全知识等。我们还有1000余名优秀骨干同事先后被选派到海外，承担新车型导入、生产筹备等核心工作，成为企业技术出海的开拓者，收入比以前更高，工作更稳定，职业荣誉感也更强了。
0: 一系列繁重工作被替代，又有一系列高价值岗位应运而生。为保障员工转型稳、发展远，企业还推行技能与管理双通道晋升，技能路线从初级工到高级技师、灯塔工匠，管理路线从操作员到车间主管、智能制造管理者，双通道互通互认，技能水平直接关联薪酬与晋升，技术向善，就业向新，工人向上。华南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蒋运成认为，灯塔工厂不仅意味着技术先进，也体现在人文关怀，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完善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措施要求落到车间一线，落到岗位实处。
2: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我认为不管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人工智能一定是辅助工人提升价值、实现成长的伙伴，可以辅助我们提升人的价值、拓展人的空间、成就人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以技能培训为支撑，以制度保障为底线，推动传统产业工人向新岗位、新职业转型，真正走出一条技术升级加工人转型加文化塑造协同推进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对于企业而言，人机共融协作、承担企业责任、彰显社会价值，才是未来智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3: 从汗水驱动到智慧驱动，从岗位优化到职业新生，这一灯塔工厂的实践为全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提供了鲜活样本。它证明技术与人不应是对立关系，而可以是共生关系。当制度有温度、培训有力度、发展有通道，中国制造业工人必将在智能时代迎来更加广阔的职业新生。
4: 出征立交翘处角，吃茶化纤爽几百，
5: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
6: 斗阵打拼搁创新。
4: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5: AM 684九零九一零八九
4: ，AM 684九零九一零八九。
7: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工，所以今日一个淡薄时间要来甲乡亲讲啊，到甲假期的时阵吼，真侪咱啊台湾的这个乡亲，特别是学生朋友吼，到甲大陆各位所在去游赏、行行看看，真侪朋友到甲南京的时阵，会介意到一款好食物，叫做什么？南京的盐水鸭。这个盐水鸭吼，到底有啥物特别的所在，会当予这个南京的朋友、含个游客的朋友拢总只介意？稍了个时间，咱请乡亲来带着一个书本旅行团，吼领队一个同学，到顶去听金怀小姐博物馆的周道雄馆长，伊是安怎来讲的？
8: 著名学者夏仁虎，老南京人，在他的《岁华异语》一书中，介绍了南京的众多民俗风尚。关于南京的鸭子，他在文中这样写道。鸭蓄之水塘，听自谋食，故胜于北方填鸭之吃肥。这一说法正是点出了金陵麻鸭的特别之处。金陵麻鸭为湖鸭，自由觅食，活动量大，故而肉质紧实，皮薄少油。 而盐水鸭的做法又返璞归真。

0: 淡盐腌制后，只用低温煮熟，保留了鸭子的本味，皮白肉嫩，柔滑清鲜，一片入口，恰如其分的咸鲜在口中蔓延。朱自清在南京一文中写道，南京人都说盐水鸭更好，大约取其嫩其鲜，可谓一语道破盐水鸭美味的精髓。不过盐水鸭得到南京人的喜爱，不只是因为可口，还因这盐水鸭有另外一个寓意美好的名字。
1: 那么大家想一下，盐水鸭，还有一些其他的名称，
2: 不是那个桂花鸭，是不是同学们？
1: 一点不错。那么为什么又称它为桂花鸭呢？
3: 对，是因为是在桂花盛开的时节，这个鸭肉最肥嫩最鲜美呢。
4: 会不会在制作过程中放了一些桂花呢？
1: 大家呢刚才谈的呀都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叫桂花鸭？因为这个鸭子啊，长到八月份就是桂花开放的时候啊，它肉质啊最为鲜美。然而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八月刚好是什么人才选拔的时候。哦，古代的科举啊三年一次。那么由于呢乡试被称为桂试，而考过以后啊要发榜，这个榜啊又被称为桂榜。比如啊江南贡院啊，全国最大的考场，他多数时间呢考的是桂榜。恰巧这时候啊，南京的这个桂花鸭，也就是盐水鸭呢，刚好出现，那么大家给它命名为桂花鸭。大家品尝着这个鸭子啊，等候着金榜题名。
0: 南京养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唐朝陆广威《吴地记》中记述有春秋战国时期吴地筑城养鸭一说，《太平御览》中整理引述为吴王筑城，城以养鸭，周数百里。包括南京在内的江苏大部分地区水网密布，千百年来靠水吃水，养成了食鸭的饮食习惯。
2: 周老师啊，当时的鸭子就生活在这一片吗？
1: 那么我们现在所处的地区啊，实际上呢是城区。那么城区呢就不可能的大量的养鸭。当时啊，南京人呢，大多数的鸭子呢都是来自南京江宁的一处，叫做湖墅。
2: 其实我们都知道啊，湖墅离这一块还有很远，你说现在开车估计还要开个半个多小时，这鸭子怎么来的？
1: 当时啊，南京也好，湖苏当地也好啊，专门有一个职业，这个职业呢就叫赶鸭。
5: 赶鸭？难道是赶鸭子上架吗？
1: 这个赶鸭呀，不是赶着鸭子啊爬到架子上面去，而是呢把鸭子呀从湖苏赶到南京。
0: 关于往南京城赶鸭这件事，游遍大江南北的美食家唐鲁孙在他的《唐鲁孙谈吃》中写道，小鸭子由鸭贩子一站一站往南京赶，沿路上田边河岔拾谷粒吃泥鳅，外带随时洗澡，鸭子一路上跑马拉松，又吃的是活食，自然特别肥硕健壮。看来曾经各地的鸭子真的如千军万马般涌入南京城啊。
1: 不仅仅是我们刚才说的湖苏的鸭子，那么发展到后来啊，这个鸭子的消费量啊越来越大，外地的鸭子也运进来，这一带当时人山人海。那么我们现在在这里，刚才我说的那些景况好像没有了，但问题是南京人爱吃鸭， 会做鸭的这个传统啊，一直没有消失
2: 哦，
1: 而是采用了现代的制作方法和运输方式。
2: 嗯，
1: 据统计啊，南京的这个鸭子的消费量啊，一年达到1亿只以上。
2: 哇，这么多！咱们南京人真的是
6: 太爱吃鸭了。
2: 哎，不过我就想到那一句特别流行的话啊，叫“没有一只鸭子能游过长江”，大家都知道。
1: 对，一点不错。
2: 嗯，
1: 鸭子只能豁得进来，煮熟了出去。
7: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到三江。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半工收听。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农播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来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青面神饭，油故事的神饭。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神法》，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日的主要内容。说明人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出同比增长 5.4%， 装批制造业同高技术制造业稳步攀升，持续两跑胎盘，正是超人继续以新质生产力的澎湃势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谈贴片报道，行式几次蓄力前人，装批制造攀高上升，高技术产业趁势而上。私人资源铺发布的司机人士，今年的上班人，按中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2%。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以下相当两年的海洋消费新场景发展新蓝海，正在不断的涌现。今日我们从下来关注。阿里尼来演演是一位跨越海峡而来的台湾音乐人阿良，其带领对音乐的热忱，从报到台湾一路向西，最终把自家的音乐梦想安放在成都基础演化与潮流冲绳的城市当中。今日节目当中，阿里会来去谈一下大家分享。以上呢就是今日的主要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青蜜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人中是生前期是为关键关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出压力，人数的总体平稳向善向有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常态的韧性和发力。在今天各地正在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逐楼发展大盘继续增长通能。接下来我们来谈贴片报道，行式几次蓄力前人，装批制造攀高上升，高技术产业趁势而上。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出同比增长 5.4%，装批制造业同高技术制造业稳步攀升，持续两跑胎盘，正是超人继续以新质生产力的澎湃势能。下半年我们来谈中台记者张绵绵、王丽、李佳的报道。
6: 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汽车营销、智慧警务、医疗导诊等多元场景。
7: 请问今天芜湖到上海的车票卖完了吗？
8: 今天芜湖到上海有多趟波本生不卖车票哦。
6: 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奇瑞汽车执行副总裁、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他们的逻辑很

0: AI 的触角不只伸向服务场景，在工业制造腹地，机器人正以更沉默、更有力的方式改写生产逻辑。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欧盟稳居第一大出口市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1: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的他们的一个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一些监管的一些要求，也让企业呢通过我们的一系列的一些帮扶的举措，帮助企业能够提升一个国际的一个竞争力，同时呢也让企业更好的走出去，开拓一个海外市场。
0: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较1到5月份再提升1.7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新动能已经不再是锦上添花，而是实实在在挑起经济大梁。”
2: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呢，非常鲜明啊，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应该说，新动能呢在不断的这个成长壮大，日益啊成为挑起中国经济的这种大梁。
0: 亮丽的成绩单背后，是企业在无人区里奋力突围。在下一代电池技术的赛道上，江苏常州的企业正多点开花。记者走进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对固态化极片和宽温域固态储能电芯进行产业化攻坚。这里拥有国内唯一商用的互联互通惰性气氛综合分析平台，环境控制低至-40摄氏度露点，10万级洁净度，为前沿电池技术提供世界一流的练兵场。凭借这项核心技术，研究院牵头的国家重点专项已在去年底通过科技部验收。中国绿发集团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总经理胡毅说，
3: 利用我们独创的原位固态化技术开发的固态化极片，很好地解决了电极与电解之间的界面问题。
0: 技术突破催生产业裂变，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4: 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十五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0: 产业向上攀登，民生也在悄然受益。
5: 你来吧。
0: 在成都，步法罗机器人公司自主研发的主动式干电极技术，将脑电设备佩戴时间从20分钟压缩至3分钟，信号质量却能达到湿电极的80%以上。在脑控智能电动轮椅、脑控下肢外骨骼等场景中，使用者真正实现了从双手操作到意念感知的跨越。公司负责人施展说，
5: 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技术，让设备带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意图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确保控得稳、 专业场景通过

0: 意图捕捉、算法解码、设备执行、神经反馈的全链条闭环，真正实现了让康复更主动，让出行更自由。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2: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印发实施工信领域、行业以及专题“十五五”规划，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爱台湾节目，爱黑料山。以前自然资源部发布司机显示，今年的上半年，全中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2%。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海洋船舶新成交订单量、完工量同数字订单量全面的上升，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海洋工程装备新交订单金额是同比增长121.9%，占到全球市场份额的80%以上。同时呢，海洋传统产业当中，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人工智能持续赋能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新型产业也持续扩容增好。西方海洋人创新药发展经验一期连长，海洋新事服务蓬勃发展。记者在各地的探访当中，以下相当两年的海洋消费新场景发展的新蓝海正在不断的涌现。今天的听听中台记者王七华看明的视角，冲下来去看一下。
1: 正值暑期，不少港澳游艇北上驶入大湾区内地口岸。今年6月，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正式落地后，坐上游艇游湾区成为港澳居民度过暑期的新选择。政策落地后，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港澳游艇可在广州、深圳、珠海等大湾区内地九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随着跨境游艇消费持续升温，广州南沙日前正式发布南沙游艇12条，其中围绕激活游艇消费市场需求，在展销推广、文旅消费场景打造、赛事活动、培训服务等方面推出多项支持举措。南沙游艇会常务副总经理徐峰娟说，这背后是由上万艘港澳游艇支撑起来的超千亿元的消费新蓝海。
2: 港澳游艇北上呢，第一件事是找泊位。内地游艇码头的泊位供给很大的缓解了港澳游艇一位难求的困境。那游艇靠岸之后的话呢，还将面临加油啊、加水啊、维修保养和物资采购等等一些刚性的消费需求，这也都是以千亿起的这个消费大市场。那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的政策落地后呢，我们其实也不断受到来自港澳的一些船东啊，包括一些行业人士的咨询。因为港澳船东呢选择将他们的船停来南沙作为母港，来往粤港澳三地，我们也推出了全流程一站式的航行通关服务，实现船到即办，一次办好。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推出了游艇消费的一些大众化产品，利用我们自己的游艇帆船来打造一些产品体验，人均每小时呢也差不多能够低到200块钱左右。我们也会举办一些嘉年华的活动啊，包括游艇啊、帆船的一些赛事的活动等等的，来带动文旅、运动、培训和展会的一个消费生态，拓宽游艇家的发展空间。
1: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海洋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4.6%、5.4%。而在海洋资源供给方面，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3.6%、0.6%。这其中，海洋黑科技打通无人作业链，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规划计划部总经理高阳介绍，如今无人机的规模化应用正逐渐成为海上生产的新力量，让曾经耗时数小时的作业有了新的解决方案。
3: 其实我们就是瞄准了低空加海洋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根据我们的测算，到2030年，这一市场有望突破3000亿元。现在蓬勃发展的海上油气风电、港口航运、海洋工程等这些领域，因为都是海上一个一个的点位，它存在着高频、分散、远距、实时等低空服务需求。我们率先去实现海上无人机工业化和规模化的应用，同步又构建了多元融合通讯导航的监视体系，完成了多个机型在海上的适配测试，也成功落地了一批像海底管道巡检、平台物流配送、应急救援等应用场景。像这个海底管道巡检，用传统船舶的话要耗时17个小时，用无人机开展巡检只要4个小时，大幅提升了海上的作业效率。无人机的规模化落地，为海上作业搭建起了一条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也成为了平台工作人员的坚实安全的保障。
1: 与此同时，在海洋新兴产业方面，前期积累的动能也在不断释放，使海洋新兴产业持续扩容增效。以海洋生物制药为例，不久前，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为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提供政策指引。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郝杰杰介绍，海洋高盐、高压、寡营养的独特环境促使海洋生物产生结构新颖、活性独特的天然产物，具有比陆生来源的天然产物成药性高的潜力。
4: 中国海洋大学研发出的 LY104 注射液是咱们国家蓝色药库开发计划首个获批进入临床实验阶段的小分子药，有望成为全球首款抗慢阻肺的海洋新药。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一种海洋无脊椎动物苔藓虫。我们先是利用人工智能算法等手段，从80000多个海洋小分子和中药小分子中筛选出潜在化合物，又发现海洋苔藓虫为抵御海洋高盐、高压、低光照、寡营养的环境，会分泌或合成活性很强的物质来保护自己。这些物质正符合我们筛选出化合物的核心结构。团队通过7年的攻关，最终实验数据表明，这款药既能通过舒张支气管直接缓解呼吸困难症状，又可通过抑制肺部炎症反应改善肺功能，还能对受损肺细胞实现修复作用。我们还将继续在海洋丰富的药用生物资源中为大家淘出更多海洋新药，服务广大公众的健康生活。
0: 自然资源普及后，上半年因中国海洋建设持续拉通国民经济增长，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从年达到7.9%。今日从宏观角度，上半年因中国海洋建设的发展有爱地位亮点。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在上海、江苏等沿海省市，海洋相关产业对经济的牵引作用十分明显。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从全国来看，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涌现出一批新增长点。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不断加快，最为亮眼的还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说的点门会多，带有过年的气。
3: 我是客家人，我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干年，你买祖宗田没有哈干年，虽然俺的那里三百两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讲，继续发扬俺的哈干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哈干年。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今年我哋从阿来欣欣是台湾音乐人阿廖，其他人对音乐嘅热情，从报到台湾一路向西，最终把自家嘅音乐梦想安放喺嘅深度嘅出烟火同潮流冲散嘅城市地位。一当年最开始认识深度呢，都系从潮流嘅。

0: 术深度的旋律当中，触摸到几处神思浪漫的轮廓。但是阿良啊，最迟夏天嘅时爱集见佢嘅啲，最想打通佢嘅系深度无比广阔的音乐市场空间。从偏僻嘅巷嘅酒吧驻唱，太太细细嘅各种演出，到少儿音乐教学，脱离音乐创作分享，佢哋连年半音乐人的发展路更足够多人。完全不是本出现在协调的团体当中，让阿良能够亲切地舒展自己的音乐事业版图。在二副演员的生活当中，阿良慢慢拼出了深度并在演活当中的独特魅力。本天人懂得平凡忙碌同生活泡茶馆顶楼的一行词气势，总能够抚平创作自己的疲劳，让阿良生出了踏踏实实的归属感。更加难得的是，深度把千人传统台湾同人腔潮流完美融合好的一刻，老巷沉出飘荡的该温茶的香气，传茶的意蕴，几条转角就能够遇到充满活力的文创小店同音乐现场。不管你不是偏爱传统民乐，还是痴迷摇滚弹唱，都能够在这里潜到同好。在深度包容的氛围当中，阿良把天马行空的音乐创意一点点的变成了现实，在上司的演火年间创出了属于自己的两岸的音乐故事。我们中下来去谈一下台湾音乐人阿良的分享。
1: 当初我会从台湾来到成都，最后下定决心长期留下来，其实主要是有三个原因啊。那第一个最关键的呢，就是这边音乐相关的市场空间真的非常的大，不管是线下酒吧驻唱、吉他少儿的教学，还是做个人音乐创作、线下演出分享会，能接触到的受众群体呢，可以尝试发展的路线都比较丰富很多，有足够的空间呢去经营属于自己的音乐事业，不用局限在很小的圈子里。那第二呢，打动我的呢是这座城市有极强的包容度，不管是开业创业啊，还是做小众音乐、拍个人的生活 vlog， 哪怕是很多天马行空、比较有创意、不走寻常路的想法，其实在成都呢，都能够被大家接纳、认可的，不会因为啊风格独特就无人问津。多元的创意在这边呢，总能找到喜欢它的受众。所以整体呢，发展环境特别的宽松。第三点，也就是最戳我内心的一点，就是成都对于我这个台湾青年的身份呢，还有音乐人的这份职业，给予了十足的认可与尊重。像这种被看见啊、被肯定的感受，和我以前的体验呢，完全不一样。所以长久生活下来，内心非常的踏实，也慢慢的有了归属感。综合了这几点呢，我就决定扎根在成都生活做音乐啦。相信很多人第一次对成都产生好感，都是因为赵雷的这首《成都》，旋律很温柔，又可以勾勒出很浪漫的城市画面。但说实话，我当初选择留在成都呢，最先吸引我的是这个广阔的音乐市场。真正在这里扎根生活了几年之后，才慢慢品味出这座城市呢独有的、独一无二的魅力。首先是刻在本地人骨子里面的松弛烟火气，成都人啊懂得啊平衡生活与工作，那在忙碌之余呢，愿意抽出大把的时间啊泡茶馆啊、逛老街，慢悠悠的享受日常。这种不紧绷温和的生活节奏和台湾悠闲的日常气氛很贴近。我刚来的时候呢，几乎没有水土不服，闲暇的时候走在街上啊，这种慢气氛呢总是能够抚平疲惫。再来呢，其次这座城市做到了传统底蕴呢和年轻潮流完全完美的融合，老城区的巷子里藏着百年的茶馆、川剧这类的本土传统文化，各个商场呢又遍布着这个 live house 啊、琴行、青年文创小馆，不管是喜欢传统民俗，还是和我一样热爱流行台式摇滚弹唱音乐，都能够轻松的找到同好， 想办个演出，开个吉他课堂，也很容易遇到愿意静下心聆听学习音乐的本地人。最后是本地人最真诚温和的这个人情味呢，完全没有距离感。不管是酒吧下听课的观众呢，还是送孩子来学琴的家长带人呢，其实都非常的友善，大家也会主动和我交流音乐啊，分享生活，愿意给我支持和鼓励。其实这份温暖呢，包容的人情味，就是我心里呢成都无可替代的专属魅力。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今日我哋爱听听来自台湾嘅设计师曾妮嘅作品，从下就业是按连同华千中嘅夜色当中，沉浸式天然本意就是西安别康文化体表演出的太行式件历史舞台重庆歌，去理想脚下触摸跨一千年的中华文化文图。你身体为华千中是冰定唐太王室的历史人脸，天台六角温泉位置都可以轻轻的思索定升堂的过往，而当夜幕落下，灯光刺体亮起，九龙湖的水面飞岩超高的古镇，连同身后连绵的骊山，瞬间就拼接成了一座无边界的天然奇形舞台。这一场以拍记忆千古名片为蓝本的演出，就把千年前唐玄宗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慢慢的铺展开来。这里面你看别几场演出啊，真明白哦。来给你不单只是看一场华丽的表演，更加参与在故事的发生体，重新突围一段拍记忆的事。今日你身头你眼的从位置地位突动冰冷的历史脉络，继续暗部头你几场演出，确让千人的文化以为情感同画面，让观众在离山脚下真切的触摸到盛唐文化特有的浪漫同厚重。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珍妮的分享。
2: Hello， 大家好，今天珍妮姐姐带大家来到西安临潼的华清宫，欣赏来西安非常不能错过的一场演出——大型实景历史舞剧《长恨歌》。白天的华清宫是一处充满唐代故事的历史园林，到了晚上，灯光亮起，音乐响起，眼前的九龙湖、亭台楼阁和背后的骊山，就共同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天然舞台。《长恨歌》以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同名长诗为创作基础，以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在故事发生地华清宫进行实景演出。整场表演结合古典舞蹈、诗歌旁白、灯光、音乐、水景与舞台特效，让一千多年前的盛唐故事重新出现在我们眼前。演出一开始，我们看见杨玉环从一位青春少女走进华丽的大唐宫廷。当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诗句

池畔再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相遇、相知和相爱的过程。宫灯点亮，歌舞升起，骊山也成为舞台的背景，让人感受到盛唐时期的繁华与浪漫。珍妮姐姐觉得《长恨歌》最震撼的地方，就是它不只使用了一座人工搭建的舞台，而是把真实的山水和历史建筑都放进了表演里。我们眼前看到的华清宫，正是唐玄宗与杨贵妃故事的重要发生地。今天的观众坐在华清池池畔，眼前是水面，背后是骊山，历史建筑和表演在同一个空间里重叠，也让这段故事显得格外真实。但是啊，长恨歌并不只是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当舞台上的繁华歌舞突然被战鼓打断，剧情也从盛世的华丽转向安史之乱带来的动荡。灯光、火焰、音乐和人群快速的变化，原本美好的爱情在时代洪流之中走向了生离死别。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明白长恨两个字的重量。它不只是唐玄宗失去杨贵妃的遗憾，也包含了盛唐由繁荣走向衰落的感叹。一段帝王爱情的背后，其实连接着一个时代的兴盛与转折。到了演出的最后，舞台用非常浪漫的方式让两人在仙境中再次相见，水面、星光和人物缓缓升起，现实中的遗憾仿佛在艺术的世界里得到了另一种圆满。即使我们早已知道故事的结局，还是会被深深的感动。珍妮姐姐觉得来西安看长恨歌，不只是看一场华丽的舞台表演，更像是在故事真正发生的地方重新读了一次白居易的诗。白天我们透过宫殿、温泉遗址和骊山认识历史，到了晚上，演员、音乐与山水又让历史有了温度，有了情感，也有了可以被今天的人们理解的画面。

0: 66学唔足，面罩贴到的。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国务院已经印发49日优先战略15规划，规划指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就业创业。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形成更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创新、技术成果转化给了创业项目，探索人机协同的新型工作形态，强化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就业政策同就业服务，积极用好人工智能发展红利，更好保障就业同改善民生。各地各部门各行业让朋友落实规划，在人工智能时代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中台记者王彩华何伟琪从业一线调研，我们从下来看一下，在全球首次新能源汽车顶级工厂广汽埃安，在拥抱智能浪潮的同时，给你的一线工人是让朋友迎来自家的职业新生呢。
2: 没有传统车间的嘈杂与拥挤，而是有序、高效、人机协同的智能生产场景。600多台机器人在各自工位精准作业 ，AGV 无人搬运车沿着规划路径自动运料，数字孪生系统实时映射产线运行状态 ，AI 算法对每一个环节进行优化调度。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告诉我，在这里造车不再依赖人力的重复、体力的消耗，而是依靠指尖的操作、屏幕的监控、系统的协同。
3: 在总装车间，过去需要多名工人协同完成的零部件搬运、定。

0: 风险重复性的体力作业，转而负责系统操作、状态监控、质量判定、设备运维这些更高价值的工作。我们现在生产效率整体提升了50%，产品一次合格率超过98.5%，交付周期缩短33%，制造成本降低58%，这就是智能技术带来的变革。
1: 和传统汽车工厂相比，灯塔工厂最大的不同就是把人从繁重、枯燥、危险的岗位上解放出来。孙涛是一名企业制造一线的智能操作员，他说过去装配工一天要弯腰数百次搬运、抬举、拧紧，长期下来容易出现劳损，物流工要推着物料车来回奔波，强度大，效率低，质检工靠肉眼判断瑕疵，容易疲劳和漏判。而现在这些环节都由机器人和 AI 接手，工人只需要做判断、做决策、做管理。
2: 跟在一线工作了十几年的同事了解到，以前在传统产线上，每天几乎就是重复的拧螺丝、搬零件、做装配，那一天下来腰酸背痛，精神也要高度集中，非常的辛苦。但我入职这几年来，在这个灯塔工厂工作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只需要确认操作屏上的监控数据，看看设备运行是否正常，确认一下装配参数，偶尔处理一些小的异常。那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由机械臂和 AI 系统自动完成的，所以活确实比以前轻松太多，效率却高了好多倍，造出的车子质量也更稳定、更可靠了。
3: 从靠利益示范到靠技术上岗，从人最短闪现跑到人智慧闪现转，我们探访的技术顶头工厂里用智能化技术彻底改变了操作方式，也彻底改变了深入工人的工作形态。智能化升级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必然带来岗位结构的重塑。随之而来的就是，当机器建立更智能，系统建立更淘汰，面对新技术、新产品、新岗位，长期从事传统操作的深入工人，要么要实现职业转型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谈记者的报道。
4: 当传统汽车生产线上一部分繁重的体力劳动被机器替代，如何实现产业工人的多元化发展？这恐怕是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制造业的当下大家格外关注的问题。我所在的这座灯塔工厂就走出了一条产线智能升级与工人职业发展协同共进的道路。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说，通过培训赋能、制度护航、岗位扩容，传统产业工人不止化身这些智能设备的管理者，还成为有着深厚技能经验的研学导师、技术出海的开拓者。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们坚持优先内部转岗，用好原有技能，专门建设了工匠学院，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针对老员工、新员工、骨干及年长员工，分层定制了课程，新设备上线前先培训、先掌握，实现人岗同步适配。课程涵盖机器人操作运维、工业视觉检测、智能系统操作、数据管控等，零基础也能学会学通，累计培训超160万人次，大批传统

0: 转型之后，薪酬稳中有升，还有学历补贴、子女关怀、心理疏导等福利，让员工没有后顾之忧。
1: 调研中，记者发现，在这个灯塔工厂，经过培训，原来的流水线装配工可以转向机器人运维、工艺调试、智能系统操作岗；原来的质检员可以转向 AI 视觉质检管控、数据化质量分析岗；原来的物流仓储工可以转向 AGV 调度、智能物料管理岗。同时，依托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这一金字招牌，这里已成为热门的工业旅游与研学目的地，已累计接待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超60万人次的来访参观，近百位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一线员工，多了个新身份——研学导师。面向全球访客，讲述汽车工业的前世今生，中国制造的鲜活样本。企业转型老员工陈泽峰就是其中一员。
2: 我在汽车行业干了20来年了，最开始就是传统装配工，天天跟榜首螺丝刀打交道。后来随着企业的智能化改造，专门给我们安排系统培训，现在已经转型成设备运维工艺师，从以前动手打螺丝变成现在动脑管系统。同时我还担任了工业旅游的研学导师，比如给小朋友讲我们以前是怎么工作的，现在这些机械臂机器人都是做什么的，还有汽车发展史、交通安全知识等。我们还有1000余名优秀骨干同事先后被选派到海外，承担新车型导入、生产筹备等核心工作，成为企业技术出海的开拓者，收入比以前更高，工作更稳定，职业荣誉感也更强了。
1: 一系列繁重工作被替代，又有一系列高价值岗位应运而生。为保障员工转型稳、发展远，企业还推行技能与管理双通道晋升，技能路线从初级工到高级技师、灯塔工匠，管理路线从操作员到车间主管、智能制造管理者，双通道互通互认，技能水平直接关联薪酬与晋升，技术向善，就业向新，工人向上。华南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蒋运成认为，灯塔工厂不仅意味着技术先进，也体现在人文关怀，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完善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措施要求落到车间一线，落到岗位实处。
3: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我认为不管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人工智能一定是辅助工人提升价值、实现成长的伙伴，可以辅助我们提升人的价值、拓展人的空间、成就人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以技能培训为支撑，以制度保障为底线，推动传统产业工人向新岗位、新职业转型，真正走出一条技术升级加工人转型加文化塑造协同推进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对于企业而言，人机共融协作、承担企业责任、彰显社会价值，才是未来智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4: 从汗水驱动到智慧驱动，从岗位优化到职业新生，这一灯塔工厂的实践为全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提供了鲜活样本。它证明技术与人不应是对立关系，而可以是共生关系。当制度有温度、培训有力度、发展有通道，中国制造业工人必将在智能时代迎来更加广阔的职业新生。

好，各位朋友，今日以上呢就系节目嘅《有面神话》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卡单是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的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了，
5: 明白祖宗田了，梦梦祖宗田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转爱转不卡，
1: 好嘅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系嘉乐。
7: 听众朋友，我系阿双姑，一时间团系爱爱转不卡，但转人乡。
1: 首先，我等听下了去聚焦人生，谈古卡人，讲古卡的事。
7: 接着是客家语文选诵，又听下来谈家乡一个古卡的事。
1: 最后是为细佬哥、细佬妹等人送出来《新年共大世界》，听下了去谈故事、好童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古卡的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8: 好汤和云汤，香汤秋汤。
7: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汤 APP， 收听神州之声。
8: 欣赏汤云汤，轻松心情江。
1: 我以前进行的国务院台湾旅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向发言人提问，睇了天人本阿妈的前书，将我去八一总算亮相台湾桃园天人节，受到台湾人民的欢迎同期待。咱们对这个有嘛评论？发言人陈炳华表示，本阿妈的前书以调皮为载体，用极致内敛的当头女人。讲述了跨越山海、跨越岁月的亲情诉梦故事。影片上映以来，迅速破产，引发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广泛共鸣。陈炳华指出，我们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两位交流合作，希望更多大陆优秀的电影能够在岛内上映。

0: 针对安全生产监管碎片化、损害猛起，基层专业力量培育一条短板。福建省刘安市重新推行三协同工作模式，打造全方位、闭环式、远方的治理体系，持续夯实全市安全生产根基。详细情况，我们从下来去关注。一段时间以来，刘安市新罗区朝海街头自家的十九家充电行业转行设置，优化安全严格管理，常态化成立企业排查作业防护、消防、用电用气一条安全严防，督促立行立改，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实现全域监管全覆盖。福建风力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闯介绍。
1: 街道定期的会走访我们企业，并且他们会委派专业的安全专家实地到访我们企业进行一个安全生产的指导，让我们能够把很多问题杜绝在源头。
0: 新罗区朝海街头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李策峰。
2: 我们对企业开展安全的宣讲，我们联合相关部门对企业开展这个整治隐乱排查工作，做好安全的情况下促进企业的各项宽敞。
0: 海辽岩市武平县高新区燕山工业园区，园区企业开展冲防灭火救援训练，模拟起火仍然纾困的心情。武平县消防救援处出动专项力量处置，较好完成救援前防工作，并同步开展消防科普培训，提升人工应急处置同自救能力。政府福建国际食品有限公司厂长林水勇介绍。
3: 大家亲身参与，不仅检验了厂区应急流程，也提升了自救本领，相当于给安全生产打上预防针。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配合开展演练，守住安全底线。
0: 武平县消防救援处的处长 CPV 表示，
4: 本次演练我们大队围绕火情侦查、人员疏散、初期火灾扑救等关键环节，重点检验企业消防设施联动响应和员工初期应急处置能力，筑牢企业消防安全最后一道防线。
0: 刘安市深耕安全生产基本攻坚工作，创新构建企业视察加专家帮扶加执法督导三协同治理模式，补齐基层监管短板，推动安全远方治理从批统整改向主动精准防控升级，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底线。刘安升级安全生产专业职称，把行业专家制从10职扩充到25职，自家百级四级专项督导制，建立督导专班加行业专家常态化督导机制，完成全市各县市区5轮全覆盖督导，打通监管履职的脉络。截止到目前，全市安全生产基本攻坚行动已经监察企业5724家，督导21475次，排查冲突原方1748项，整改率98.34%。

0: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爱爱转乌卡，带你转人乡，谈乌卡人，讲乌卡事。
1: 先生去听人本阿妈的情书，继续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等多个国家同天气相约，无轰轰烈烈的剧情，但其中以轰轰翻黄的桥皮打通的十分多人。今日，总台记者王薇薇专访的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多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曾经参加桥皮审议工作的专家丁月，接下来去了解世界学度广东梅竹桥皮的故事，介绍边个一条自壮度的客家乡愁同家国情怀。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全球热映，那么电影里面跨越山海的书信，遥遥无期的等待，藏在字里行间的牵挂，让乔批这一个带着时代印记的老词汇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也收获了无数观众的共情。有一句老话叫一吸眼泪一船人，一条浴巾去过帆，感觉是体现出了华侨过帆是非常心酸，去向南洋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那么在这样艰苦的异乡的岁月里面，一封侨批来往于

0: 南洋和老家家乡之间，那么对于华侨和对于留守在老家的侨眷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呢？
1: 客家人呢，漂洋过海，从宋末元初开始，要经过几个关卡，几个道口，一个是茫茫大海，我们要经过南海嘛。南海这个地方海况凶险，台风频发，当时呢我们的船呢交通工具呢都是非常简陋的，天气预报也不准，也没有天气预报，一旦遭受台风或是触礁，没办法说了，这是第一道关。第二道关呢，就是为了节省成本呢，那些船主啊都是五线级的加码，船票卖的很多，不管你能上去就上去，在缺医少药的那个船上，如果发生疾病，特别是传染疾病，那后果就难以设想了。第二呢，就马六甲这一带呢，海盗猖獗，他们经常袭击商船、民船那些。
0: 像邓老师您刚才说到，如果要从家乡广东梅州去到南洋，其实是感觉是经历千山万水的，不像现在一个飞机坐过去可能两个小时就能到。那么如果这样下南洋的话，以往的那种速度大概要多少天才能到？
1: 我们这里呢下南洋，我呢看了那个姚德胜他的传记，他就平演的他乘船到蕉岭新埠，一天新埠住一个晚上，到了松口又住一个晚上，松口又转大船到潮州，潮州又住个晚上，等那个船期。一般来说我们客家三个是七天七夜，我问过很多老华侨，他说七天七夜是到不了的，
0: 七天七夜都到不了，
1: 起码要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因为如果风平浪静可能就短一些。刚才说台风怎么办呢？海盗怎么办呢？
0: 真的体现了一个车马很慢，书信很远。那么像华侨他们到了海外之后扎根下来，然后开始写书信写侨批回家，他们会报喜不报忧吗？
1: 如果说旅途的艰难，住在过的宿七邻宿七户都是可以忍受的，那么远离故土音信难通的海内外亲人呢，相思之苦是最心寒的。早期的通信就很难很难，主要是靠水客、靠侨批来传递，因为它非常慢。所以呢，他们呢一般呢都不把在海外遭受的苦难写出来，都说平安，顺遂，
0: 不想让家里面的人担心。
1: 自己在外边忍受再难忍受的都可以，不能叫家里人跟着忍受痛苦。所以呢，这就是海外我们侨胞。
0: 侨批可能对于华侨来说，他是在异乡对家里面的人的一种思乡之情的慰藉。那么像很多的华侨他出外打拼也是想挣了钱，然后把这个钱寄回家里面，就为整个宗族服务。可能很多华侨呢他还会像修桥修路啊，然后新建大的学堂，有这样的相关的故事分享吗？
1: 对家乡的建设公益事业，我们很多的道路桥梁都是华侨兼职做的。我们的梅江桥标志性建筑，当初呢就有8000多个人捐了款，而且南洋的捐款几乎是通过水客侨批去带过来的。后来你看东山中学还有梅县的各些中学、黄冈医院，这医院都很多华侨来兼职，这个是报效商子。侨批呢它引进了很多新的观念。其实我呢熟到一个侨批，就是西洋黄姓的，他出南洋呢好几年了，他的老婆呢就跟他的母亲相依为命。后来呢他有两种可能，一种在南洋成家立业了，一种呢就是真的没办法了，
0: 回不来了，
1: 就刚才说的太艰苦了。然后呢就写了一个信给他妈妈，他妈妈就跟他的儿媳妇说，他说我的儿子不可能回来了，你去找一个男的嫁了。那时候那还是比较保守的社会，
0: 这样的态度很开明啊。
1: 1901年吧，还是很保守的社会。那女的呢就说我嫁给你皇家了就是皇家的人了，至死都是皇家的人。 结果呢就由母亲做主，找了一个姓郭的，然后就把这个儿媳妇当女儿嫁给他。所以你想想看，这个观念的更新是多么重要啊。
0: 是的，我觉得这两位客家女性都体现了很强大的精神内核。做婆婆的她体现了一种当时来说真的是非常开明的一种观念，做儿媳妇的呢，她是体现出了一种从一而终的坚贞隐忍，都特别棒。
1: 对，婆婆的观念呢就受乔皮的影响了，她儿子不断的带进新的东西，男女平等。还有呢，我说过一个乔皮，就是民国初期我们这里招工也专门有一条招女工女司机，所以从这个都可以看出来乔皮带给我们的观念的更新。招女工这个华侨在这里投资，因为他要招工嘛，而专门招一批女工，这女工呢就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他以前是没有女工参加工厂的。
0: 那么乔批可能现在已经没有了，咱们现在一个电话一个短信很快是吧，用不上这个乔批那么慢的方式去传递信息传递情感了。但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您觉得他还会有一些让他们觉得有共鸣和有当代价值的地方吗？
1: 不管是海外侨胞还是国内的我们的中国人，都将小家的幸福与大家的心碎紧密相连，形成同舟共济的精神，这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力量。尽管呢这个科技发达了，这个乔批的也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是乔批展现出来的家国情怀还有诚信的精神、亲情纽带，这些都没有过时。重温乔批文化呢，不仅是对历史的记忆，更是对新时代海内外中华儿女凝聚民族力量、传承优秀中华文化、共同致力于民族复兴的一个激励。所以呢，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我想一定会继续激励着我们

从先就对俺讲，俺丢给老家在唐山。阿公从先就在南阳，今仔日日都在想念故乡。故乡，故乡，他念念长久，千里穷。

那么也有分享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谈谈中台记者王薇薇专访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的特聘研究员，曾经参加过调皮生理工作的专家听友，接下来去了解世界下都广东梅族的调皮故事，在多则事例当中分享解说一边啊一风风土海原生当中的家国产生。

0: 夫有责的心态通过乔批去体现出来了呢？
1: 他是从首富小家到心系祖国这里转变升华。一个呢，就是水客在抗战的时候发动大家捐款捐资。最感人的就是马来西亚雪兰莪有个女的洗衣服的，为了抗战的胜利呢，夜间每夜交2块，一直交了一年。
0: 他每个月工资应该都不高，然后还 捐了2块出来。
1: 捐两块，所以呢，抗战胜利，华侨是做出很大贡献的。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蓝桥机工恢复队。我采访过一个恢复队员张国荣，是槟城的，他爷爷是马来西亚的雪隆嘉义会馆的创始人之一。他在马来西亚过着非常优渥的生活，他有小飞机储存用的，他会开。他的奶奶啊，就看到招那个恢复队员，所以他就给他孙子张国荣报了名。张国荣刚刚高中毕业，要读大学了。他奶奶就跟他说，现在是1939年，日寇啊就已经打到了潮汕，潮汕离梅竹是1.5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到的。日寇在汕头呢烧杀抢掠，挖人祖坟，炸人的祖夫。他来到梅竹，我们的祖坟祖物给他挖了，我们不是扶贫了吗？是没耕了，没耕了我们什么都不是，所以你必须参加。所以他就带着他奶奶的嘱托就参加了恢复队，一直到最后恢复队解散。说他奶奶讲的那句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没有根你就是扶贫。
0: 所以这一位张国荣和飞虎队的一个飞行师，他其实也就是当时跟着乔批的带人的这个功能带回来的是吗？
1: 对，水客乔批级带了很多那个南桥机工的飞虎队的年轻人回来，
0: 真的非常非常的让人觉得感动。我们的乔批承载的功能，虽然它是一封信，但它承载着很多的功能。
1: 我们的华侨呢，辛亥革命的时候承担了大量的军费，不少人呢都倾家荡产的支持，像我们三角地的邓树南有毁家报国，就是把家卖了给他。苏区斗争的时候呢，我们的客家华侨呢在外买购买药品，最需要的药品枪支弹药嘛，还有生活必需品嘛，甚至手电筒那些都要海外寄回来，海外带回来，然后呢就通过中央秘密交通线带到中央苏区。这里边呢，我采访过那个南生公司的印尼归侨李百恒，这个人小姨太，他说李百恒呢在海外采购这些枪支弹药药品，通过中央交通线送到中央苏区。中国远征军在滇缅战场上打仗疟疾，当初呢就没有土悠悠啊，如果有土悠悠就很快就好。我们梅县的华侨邱延荣就买了1亿粒金鸡纳桑送到中国远征军。你想想看，1亿粒可以多少用？500万人，所以的战斗力就起来了。然后呢1942年的时候，日本鬼把所有东南沿海都占领了，所有钱呢去不了，进不了，出不了，所以呢他们就1942年水客开通了东兴汇路。当然这有地下党的支持，这个东兴汇路也为我们抗战的胜利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后来呢还有兼救护车啊，还有这些都很多很多。然后呢又有客家华侨呢林思万大部人参加那个陈嘉庚的筹款工作小组，也出了很多款。
0: 也是南洋机工那个时候吗？
1: 就那个年代，就抗战年代。
0: 嗯。
1: 然后呢就为了买飞机，我们丰盛人丁皮伦敦丁皮茨兄弟到南洋募捐了80万，当初可以买8架飞机。这也是通过乔批级寄过来的，或者水客带过来的。刚才说在南桥机工，在灰湖队，在买飞机等等方面，我们都做出很多贡献。邱逢甲的儿子邱忠组成了东江华侨

0: 匪国服务团，这纯客家人的，所以这些都是跟客家人、梅族人为主的，这是真的功不可没的。
1: 是的，虽然我们今天聊的是小小的一封侨批，但其实在特殊的抗战年代、特殊的战争年代，它承载着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功用。从邓老师您的分享当中感受到了，其实侨批它是有一种民族大义的一种精神内核也承载在其中了。那么据您了解，目前广东省在侨批文物的这种保护传播活化方面有哪一些比较好的举措可以分享的呢？
0: 一个是做好文物保护，把这个侨批保护好，把侨批纳入了国家档案体系，然后呢实现了收藏侨批收藏的数字化抢救，组建了专业团队修复侨批，联合学术界编撰侨批历史，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做好侨批文化的传播，一个是开展联动的权益性展览，就是影视出版合作，影视加原著加实物文物加学术文献三位一体的破圈传播。第二呢，就举办高规格的侨批展。第三呢，就侨批连山海，就是推动侨批出海展览，出了很多地方，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都参展了。第三个，广东的实现了侨批民俗化的活化，将侨批教义融入了文理，融入了社区，融入了学校，很多地方将侨批融入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因为诚信爱国嘛，为诚信、为家庭责任、为爱国担当等现代的价值观添了浓重的一笔。第四呢，创新了侨批的艺术演绎形式，以汉记啊、潮记啊、刚才说的阿莫的情书这些电影呢，就使到禁止的档案火起来了。第五呢，就开化文理体验，就是说一个把历史阶级活起来，把侨批活起来，加进去，这是广东的做法。
1: 是的，像您刚才谈到的给阿嬷的情书火了之后，真的是带火了很多的这个历史的文化街区和文化城市。好，非常感谢邓老师的分享，让我们透过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样一个温柔的切口，跳出浪漫叙事，读懂了梅州侨批方寸纸墨间的客家家风、故土初心和家国大义，也让百年侨批的精神力量更加鲜活可感。

0: 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胖，患难逆善。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能叫，有能不叫。
1: AM 六百四，叫能叫，热能不叫。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我是佳乐。
3: 客家乡亲，我是阿松姑。A 时间通是爱爱转乌卡，接着下来时间啊，我哋听下来听家乡嘅歌乌卡嘅事，
2: 听下来感受客家族语嘅音韵同特色。

0: 总让人民同华南派体的教育。传统意愿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客家山歌啊，系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嘅一种，本称为有诗经为风嘅天籁之音，看出传统歌曲发发沙，系中国民歌中比较情浓奔放嘅一种歌谣。
1: 客家山歌从唐代开始到今下，已经有1000多年嘅历史诶，喺我哋客家人可以长期生产生活当中积淀嘅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标志。
0: 客家山歌的神同发扬的诗经、楚辞，还有汉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这时代客家人由北到南的一个迁徙，当中呢要吸收的吴山歌曲同达土著居民歌谣的精华，在相同当中又有区别。今日下在不同的客家体系下保留的不同的腔调。
1: 今天本日我哋准备有请上千等人和从下来选送的是新南山歌，甲位传统特色是两百样的。接着下来以后，我哋就谈一下
2: 新南山歌的多种多样，好多种啊，都有佮自家独特的山歌。我今日就想主要介绍新南罗浮山歌，所以这首山歌好贵在佮歌词方面啊，单韵不拍。不怕困难，所以我们现在拿着钱从革命的时候太敢冲。你有心来，我有情呐，不怕山高啊，水有什么？山高自有人开路啊，水中含油啊，嘲笑人哦。
0: 今天查出有文史记载最早的新南客家山歌啊，是明代新南索马镇的何南风创作的《十二喜》。可以叫1800年，新南一年就成立了客家歌谣研究会。1930年到1935年期间，新南民间老年人朱曼在神光山脚下办写中医堂。培养出了24名可以出口成歌、对答意料、到处去传唱的山歌手。好，接着下来呢，听众朋友们就可以冲下来去合唱下新南山歌。新小荷包两面风，
3: 新小荷包啊丢嫂子，
4: 新小荷包啊丢嫂子，
3: 两面风啊。
4: 两面风啊，
3: 阿哥你过来呀、嘿，
4: 阿哥你过来呀、嘿，
3: 日面狮子啊溜达，
4: 日面狮子啊溜达，
5: 用假音，
3: 日面狮子啊溜达，
4: 日面狮子啊溜达，
3: 哎哎咋。
4: 哎哎哎，
3: 日面领阿哥，
4: 日面领阿哥，
0: 真的是建好的新南山歌曲，也是属比较有代表性的曲目。新小荷包两面风，接下来我们来一趟专业的山歌手的演唱。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我是格洛。
1: 客家乡亲，我是阿松姑。A 时间通是爱爱转舞卡。接着下来，我们进入新义工台时代的节目环节。
0: 谢老哥、谢老妹，当心的呢，新义工一下来谈故事和童谣哦。
2: 上唱童谣，开心听故事。
3: 小朋友，当心的仙女公，我哋也来听
4: 仙女公开世界。
5: 给老人。给老人咪头头，然后也咪头唱歌。太少妈颜色暗白，细少妈颜色铁多，少啊少，唔爱妈，过会见人爱行家，家爱去，家到高头有树下。

0: 红天红，弄来松，用小竹管起瓦松，弄来哈，太不太一吹啊哈。
1: 老鼠喂，鸡鸡鸡，鸡把爱，鸡收拾，鸡收拾着把爱。

0: 好的，那么也有以上你全意思通爱爱转不卡给全部内容，主持人加洛阿桑古感谢你收听，
1: 欢迎下载云堂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也欢迎去云堂的评论区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士大，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我是蕾蕾。今日节目，大家顶播的七点首播，下播四点顶播，欢迎大家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一六来收听。在福州妈祖的乡亲，会用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的乡亲，会用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来收听。那欢迎大家下载而且开开分听客户端来查出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的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们有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大家来关注，了解详细的两岸资讯，含加丰富的台胞故事。那好，刷了来先向大家来介绍今天的融合斗阵行的主要内容。首先在资讯报道在当中，我们要跟听友斗阵来分享的是福建厦门的消息。第二十一届台湾人才厦门对接会正在举行，政策负责人来来吸引台湾青年到厦门就业创业，有哪一款政策，到底来了解。融合家园今天要来讲到的是一个世界西式中心会，最近在厦门在举行他们的工商考察和青年文化交流活动。那这个活动当中，两岸的西式宗亲，又搁要斗阵来推动这个西隆将军的这个故事，予较侪人知影。再有一回书，节目当中好好来开讲。看见新来了，今仔日要来斗阵讲的是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记者伫现场来探访，来了解 AI 加养老，用 AI 来辅能养老这件代志，智能养老即卖个新场景、新业态是啥物款样个？那各位讲到即个

定地理的样貌吼，第一个领域咧有一个即个国际的标准发布，那中国的专家咧是真努力吼，帮助即个国际标准的制定含甲发布，再有一回事伫节目当中到底来开讲，稍来进行来听歌，等等来的进入到资讯玻璃仔。

0: 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欢迎在国乡要继续登登来做新玻璃灾，首先要来讲的是第二十一届台湾人灾厦门对接会的消息。最近第十八届海峡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也就是第二十一届台湾人才厦门对接会，在厦门的人才市场在举行，有七十七间的单位提供160多个就业的岗位，为台湾的人才到厦门来就业创业吼来铺路。
6: 大会由市委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吸引77家用人单位、台青双创基地和政策咨询机构参会。参会企业涵盖我市行业龙头、上市公司、专精特新企业，覆盖先进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核心赛道，带来的160多个就业岗位囊括技术研发、综合管理、运营服务等方向，需求近900人，岗位平均月薪约1.2万元，最高月薪可达3到6万元。三安光电公司目前已吸纳超过500名台湾人才。本场对接会上，公司主要面向台湾人才提供研发类岗位，月薪在3万到5万元。公司招聘负责人周青青：
7: 台湾在化物半导体这一块，相对来讲，它的产品还有人才是比较成熟的。我们针对台湾的人才的话，我们会有一系列的比较好的制度和措施，比如说板台价、探亲价、机票、吃住行的话，基本上他们在生活方面是有个比较好的保障的。
6: 本场对接会共吸引263名台湾人才参会，他们都为本科及以上学历，硕士及以上占30%。台湾学生，厦门大学金融系大三学生周同学：
8: 想说来这边也是想要看看有没有合适自己的公司还有岗位，然后可以先实习一下。就是对于台生实习的一些相关的补贴，住房、交通这些的补贴，就实际上对于台生来这里实习算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6: 开幕式上，市人社部门为首批选聘的5名台生职涯导师颁证，并为厦门市第12批台湾特聘专家专才代表颁证。台湾人才厦门对接会始于2006年，是大陆首个直接面向台湾人才的品牌对接活动。21年来，活动已累计组织超3100家次企业参会，吸引超过6300人次台湾专业人才跨海对接，成为台湾人才了解大陆、登陆逐梦的重要窗口。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歌声要继续来看资讯哈。要来讲的是厦门啊，最近有真多一个对台的新的一款即人才的政策哈，要来帮助台湾同胞到大陆来享受一个发展的机会。即卖咧，伫个全厦门市哈，各个青创基地都吸引台湾的就业创业人才超过一万人。哈、哦，那怎样款样的这个政策会用来帮助这样做台青来厦门发展呢？咱在节目当中到底来了解。
3: 厦门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率先落实台胞台企同等待遇，不断完善台湾人才政策体系。当前，全市已梳理整合145项惠台利民服务政策，联合打造台湾人才服务驿站，提供包括就学就业、就医住房等35项高频服务一网通办，特别是惠台人才政策覆盖高端领军人才、专业人才、创业青年、大学生等人才群体。初到厦门，台湾人才可享实习见习补贴，最长12个月免费住宿及最高8万元一次性生活补贴。重点产业方向奖补标准还可上浮30%。就业创业方面，厦门出台了大陆首部直接采认台湾地区职业资格的地方性法规，持证上岗零障碍。台青创业可获最高15万元启动资金，入选双百计划的项目最高可获500万元资金及场所支持，以满满诚意回应广大台胞关切。台湾人才，厦门长庚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黄永宁：
4: 我在厦门工作今年已经进入第13年了，适应上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这几年又因为各种的惠台政策呀，还有各方面的一些等于是补助也好，或政策上的支撑也好，让我觉得说厦门就是一个充满机会而且非常温暖的一个城市。
3: 厦门持续释放作为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第一站的磁吸效应，近年来我市发力台青双创基地，为有意创业的台湾青年提供资金、场地、法务、补贴申请等一站式服务。厦门与台湾之间的根脉情缘、厦门产业发展优势及人才保障举措，吸引了众多台湾青年来厦就业创业。目前全市已培育市级以上台湾青年就业创业基地26家，各青创基地吸引台青就业创业人数累计近1万人。厦门市首批台生职涯导师海西 MCN 两岸青年三创基地蔡卓峰：
5: 接下来的话就是会深耕于扶持台青做电商为主，希望我们能孵出很多的台湾的电商达人来在大陆这边享受我们大陆的这个新媒体的红利。
6: 整个一条龙，我们基地都会为他们进行服务，让他们在这边的事业能降本增效，能发展得更好。
2: 好，各位听友，多谢，就是融合到顶行做成玻璃仔的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融合到顶行，等于听到咯。稍后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再等来继续开讲。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听友，欢迎进入到融合家庭的班底。最近啊，这2026年世界的西西中青会，江乡考察含青年文化交流活动，伫个福建厦门甲漳州两个所在咧举行。东南亚的国家含加港澳台地区超过100名的西西中青代表是参加这个活动。那再用一个情形，咱来听报道。5月17号，世界林浦诗事宗亲总会青年座谈会在福建厦门举行。该活动的成功举办，也标志着为期5天的2026年世界林浦诗事宗亲总会工商考察及青年文化交流活动圆满结束。厦门市林浦文化研究会会长施姓琴表示，青年是宗族的未来，做好世界各地宗亲会青年工作是很重要的。
6: 那我们也是寄希望于说，在发挥世界诗事宗亲会的这个平台，能够让东南亚各个国家的诗姓宗亲，还有台港澳的诗事宗亲，能够来拥抱祖国的新时代的这个发展，同时呢，也为我们祖国大陆走出去到东南亚去创业、去投资，然后呢，有一个链接。让我们的东南亚的中青会也能够提供一些对接啊、服务啊，未来各个中青会之间青年的合作、青年的交流，必然是为主流，也是未来我们整个交流的一个大方向。
5: 座谈会上还举行了纪录片《阎妈祖信仰寻师朗足记》首播仪式。该纪录片以文化寻根的初心，深挖两岸维护统一的文化见证，聚焦诗泉景记等历史典故，阐释诗朗以国为家的崇高情怀。该纪录片出品人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诗事委员会会长施双全表示，诗朗将军的家国情怀值得世代传承。
7: 我们为了纪念诗朗将军平台340周年，我们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诗事委员会联合台湾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拍摄这部《阎妈祖信仰寻师朗足迹》这部影片，主要呢目的是纪念我们师朗将军的爱国精神，加强了两岸交流，特别呢是我们两岸的诗事宗亲呢，通过这部影片可以今后呢走得更亲，走得更近。
5: 据介绍，本次2026世界林浦诗事宗亲总会工商考察及青年文化交流活动中，有45位台湾宗亲来自台北、台中、台南、彰化、高雄等地。台北诗事宗亲会理事长施立清：
8: 我们这个活动的话是每一届2年1次的一个重大项目重点活动，那这个活动的话不但是可以让我们的一个宗亲们了解到我们一些宗亲们的一个成就，借由这个工商考察去参访他们一个工厂以及他们公司的一个实际运作，也是分享他们的成功、他们的成果。那对我们的青年才子们也是一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个工商考察。
5: 台南市林浦诗姓宗亲会监事施玉安在青年座谈会上表示，宗亲不只是姓氏的连结，也不只是族谱上的记载，更是一种根的传承、责任的延续以及世代之间的交流。接受台海之声记者采访时，施玉安表示，
9: 这次感受蛮深刻的。其实我们台湾跟大陆这边中青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一个媒介啊。大陆的发展 我看了这几天之后觉得说很惊人，在我们中青会这边的青年，其实我们觉得说要尽量把它招出来，其实可以学到很多很多东西，包括一些人脉的资源啊，包括我们施琅将军的一个理念啊， 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
5: 会上还介绍了正在筹划中的寻迹近海侯诗朗在两岸影像书项目。该项目撰稿人厦门市政协特约研究员、厦门市林浦文化研究会顾问梁中军表示，该项目将通过梳理诗朗在两岸的历史遗迹，让两岸同胞重新认识诗朗跌宕起伏的一生，认识他在平定台湾、疏流台湾之外的历史功绩，以此推动两岸交流，助力民族复兴。多谢保持的就是融合斗阵行，融合家园的本地。若是你想要回听我们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融合斗阵行，就用个听到咯。三日起再来放上一条好听的歌曲，再等来继续开讲。

0: 增立着翘处甲，假台化纤松规白。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各位听友，欢迎进入到这个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的最后一个内容，就是看见新大陆。最后一部分，首先咱要来开讲的是第十二届中国国际永乐服务业博览会，吼，伫北京吼来举行。来自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品牌机构和这个领军的企业吼参展参会。那因是到底来讲到这个 AI 互联永乐吼，安尼的一个市场新需求，因是怎样来打造这种永乐服务的啊、哦？这种场景甲业态吼，咱来透过记者的报道，到底来了解。
3: 走进 AI 制造养老新生态展区，一眼就能看到一个拳头大小挂在床头的小盒子，它就是毫米波雷达生命体征监测仪，不用穿戴，不用接触。隔着衣服和被褥就能实时捕捉老人的呼吸、心率，还能做睡眠和慢病分析。北京某科技公司市场部总监邵帅说，一旦老人出现异常，他会立刻预警，给居家和机构养老带来一份智能安心保障。
4: 365天，只要通电通网，它就能实时的传出数据，就是我们监测到这个老人突然某一天晚上他的这个呼吸率特别高，或者心跳有这个暂歇啊，或者是心率特别快，就是一些异常的情况的时候，比如说询问一下，或者是带他再去做一个深入的体检。
3: 再往前走，这套移动式智能助浴系统也吸引了不少人驻足，它由升降床和洗浴舱两部分组成，专门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设计，老人全程平躺着就行，不用起身挪动，一键启动后就能360度自动喷淋冲洗，水温异常还会自动预警。重庆某医疗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张亚军说，这套设备既减轻了护理人员的负担，更重要的是让老人洗得安心有尊严。
5: 这个床它可以上升下降，可以跟咱的轮椅跟咱的床达到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它只需要轻松的转移，而不是说搬运，搬运过程当中跟转移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发生危险，我们借助这个设备啊，去给他洗澡啊，让养老

0: 转移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发生危险，我们借助这个设备啊，去给它洗澡啊，让养老
1: 方案彰显我国智慧养老产业的硬实力。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吴玉韶表示，
2: 今年的老博会人工智能的领域就比原来要广得多，而且呢，这些人工智能的技术确确实实未来会部分替代我们养老服务的运用的场景，特别那些重复性的难度大的耗时耗力耗工的这些的环节的替代，其实对养老服务的转型升级，对老年人的幸福感体验感还是触手可及。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最近啊，有一个国际标准哈，就叫做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就是岩溶的这种地质地貌的监测的规范正式发布。这是全球头一个国际标准的岩溶领域的标准哈。那这种岩溶地貌哈，真侪人拢会知影，就是伫江西的桂林哦，还有云南的石林。那这种钟乳岩啊、溶洞啊，吼、哦，就是这个地貌。这种地貌是怎样形成的？这种地貌的监测、科学监测有啥样款的需求？那这部由咱国家的科学家吼，牵头来编制国际标准，有哪一寡这具体的内容？咱伫这部当中到底来了解？
6: 岩溶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
7: 岩溶也就是岩石溶蚀，是指可溶性岩石受到流水溶蚀，由此演化形成的特殊水纹地质结构。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白冰说，全球有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而我国的岩溶地区就处于其中一片分布区上，占了近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
6: 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一个在亚洲，就是从喜马拉雅到东南亚；在欧洲呢，就是从阿尔卑斯山到地中海沿线这个剖面上是一条；另外就是在北美的西部，我们呢就是在喜马拉雅到东南亚这一片。咱们熟悉的有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还有这些地下的溶洞、钟乳石，其实都是典型的岩溶地貌。国际上提出了地球关键带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地球表面从植被灌层一直到地下含水层的这层区域是生命活动最活跃的地方，而岩溶关键带就是岩溶区的地球关键带，它对地球生态特别重要。
7: 岩溶关键带覆盖全球约 15% 的陆地面积，关系到岩溶区水资源开发、地质灾害防控、生态环境修复、工程建设安全、碳汇资源利用等诸多关键领域。白冰介绍，之所以它能影响这么广泛，主要是因为这些可溶性岩石在被流水长期冲刷溶蚀后，形成了广阔的地下空间，从而成为地球重要的储水舱，也拥有强大的岩溶碳汇能力。
6: 全球大约四分之一的生产生活用水都来自岩溶区的这个水资源，岩溶作用会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下来，所以也是全球的这个碳循环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调节全球气候变化有不小的作用。岩溶区关键带也是孕育了很多动植物的物种，山美、水清、动奇、石美，不管是对生物多样性还是对人类的旅游、农业发展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7: 那么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究竟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白冰解释，岩溶区土在地表、水在地下的特殊结构，使其对气候、水文等环境要素响应敏感迅速，资源环境问题突出。通过对岩溶关键带环境变化响应快速的水文过程、地球化学过程、生物过程进行监测，可以解决岩溶区资源环境问题。而在此之前，全球始终没有统一的监测标准，监测点位怎么选、核心指标测什么，一直没有定论。这也是我国牵头编制这份技术规范的重要原因。

0: 出装立招翘厝甲，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这里边根据全球不同地方气候条件、水文还有地质背景，对于全球岩溶关键带的类型做了一个明确的划分，另外也是对于现有的监测技术手段进行了说明，包括监测站如何建、怎么来布点，对于现有的技术手段来怎么

0: 而有了这一监测标准，就为监测岩溶关键带洞穴内的二氧化碳浓度、温湿度等环境要素提供了统一的规范和指导，实时掌握洞穴的健康状况，景区可以精准施策，合理制定限流举措。
1: 西南八省市自治区就像是云贵川、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我们岩溶的类型非常多样。我们常说的地质遗迹，比如说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贵州的织金洞，然后北京石花洞、济南趵突泉这些，有很多的地质遗迹，依托景观资源呢，建设成为了省级、国家级或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世界地质公园。我们这个技术规范对于当地的旅游开发或者是这个生态环境保护都是提供。 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之后呢，我们也是会通过国际会议和培训，在交流和合作项目的执行中来进行一个推广和宣贯应用。
0: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依托国际岩溶研究中心，进一步深化全球岩溶领域多边科研合作、技术交流与人才共建，积极推动标准落地全球推广应用，持续输出先进地质技术与治理经验，助力全球岩溶生态保护、地质安全防控与自然资源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好，各位听友，拄仔只播出来，就是用黑道电影看见新大陆个全部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我节目个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分听客户端来查出用黑道电影，等于听到咯。好啊，感谢咱听友即个点声个陪伴，明仔日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在南越王博物院看不止于闺阁宋金时期女性的多面人生展览。
4: 接下来前往四川泸县探究龙桥群，领略工匠的劳作智慧和精湛技艺。
3: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瑞草之首人参》上集。
4: 传承由我聆听红山全料香传承人郭建美一柱匠。

0: 新的故事，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2: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3: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1: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4: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1: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3: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5: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
1: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6: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7: 困于深宅，囿于家室，这是你对古代女性固有的印象吗？南越王博物院王宫展区正在展出的《不止于闺阁：宋金时期女性的多面人生展览》，也许会给您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0: 本次展览由南越王博物院、洛阳古墓博物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主办，广州市博物馆协办。展览从闺门内外、善池中馈、比翼连枝三个部分精选来自广州、洛阳、山西等地共120余件套文物展品，结合文人笔记、方志、墓志、绘画等材料，展现宋金社会中女性的鲜活形象。
7: 北宋妇人启门图壁画复制品，一扇半开朱门，一位探身向外张望的宋代女子，成为展览最具代表性的视觉符号。这件壁画有何故事呢？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了南越王博物院展览内容策划人胡甜甜。
8: 来自洛阳古墓博物馆的妇人启门图壁画，它是一件复制品。这件壁画呢，有一道彩绘的朱漆大门，这个门板上呢有门钉作为装饰，然后它的门呢是微微开启，有一位头戴山口冠，山口冠呢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宋代女性的她们的会戴的一种发冠，她的身上的衣服呢穿的是长杯子，这样的一位女性。

0: 出一半的身体，所以呢，我们就经常是把这样的画面来叫做"妇人启门"。
1: 那这种有什么样的寓意呢？
0: 这个"妇人启门"的寓意呢，现在的说法比较多。那我这里就介绍两种吧。一种说法呢，是暗示在门的后面还有庭院或者是房屋、厅堂，还没有结束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就可能是引导大家探索他们背后的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第二种认为，他的门的后面呢是象征了寝的空间，就寝的寝。寝门呢，它是这个古代起居的一个比较隐私的一个房间的门，它的里面呢是有妇人至寝门之内的这样的一个儒家传统的女性伦理观念在里面。在展览中呢，我们使用到这件文物，我们主要是希望通过它作为一个媒介，带着我们和观众们一起，让我们的目光参透历史，一起进入宋代女性的生活空间。
2: 胡甜甜说，宋金女性虽身处礼教束缚之下，她们仍保有丰盈的生活情趣，以诗书雅逸、四时游乐充实日常。女性的活动边界持续拓宽，除延续传统女织劳作之外，也涉足商业、手工业等领域，在闺门内外绽放出多元鲜活的生命姿态。
0: 是来自洛阳古墓博物馆的一件瓶斋牡丹雕砖。牡丹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洛阳的话，这个牡丹花是很有名的，就每年的四五月份吧，就会很多人都会去洛阳看牡丹。其实，在现在流传下来的宋代的绘画当中呢，就已经可以看到有花瓶插着牡丹的这样的一种意象，住宅的一种装饰。或者是一种陈设，世人对牡丹的喜爱呢，应该是从唐代开始的。牡丹的这个种植中心呢，一开始呢是在长安，后来呢是唐朝的皇帝他们把洛阳作为东都，就把赏牡丹的这样的一个风气给带到了洛阳。镜花缘里面有一个故事，它讲的是有一年冬天在长安，女皇帝武则天她想要赏花。他就下命令让百花齐放，但是呢，只有牡丹仙子没有听他的命令。那武则天一怒之下呢，就把牡丹给贬到了洛阳。这个呢，也是一个牡丹和洛阳之间的一个故事。在历史上呢，到了宋代，是在这一个时期，牡丹它才完成了一个从贵族文化到平民文化的一个转变，就不只是宫廷中比较喜欢牡丹，社会上的包括像平民。在每年牡丹花开的时候呢，都会一起出游去看牡丹花。在宋代呢，在洛阳是比较盛行的，那很多人就会去到这些园林里面去看牡丹花。
3: 展品中，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金耳坠尤为引人注目，形如对开的花生，造型别致。胡甜甜说："我们不知道它的主人是谁，它所处的家庭环境如何，但可以通过它的使用痕迹判断出主人生前很喜欢这件饰品。"
0: 像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呢，也展了一件在广州西湾路旧广州驻馆场工地79号墓出土的一件黄金制成的金耳坠，比较好看。它的形状呢，像对开的花生，周身呢都是用这种很细密的金珠焊坠而成的。在它的顶部呢，是做成了弯钩用于佩戴。它的造型呢，别致，工艺呢也很精巧，可能是和宋代的时候岭南地区的这种丧葬习俗有关系。当时呢是比较流行火葬，目前在广州甚至说是整个广东地区的话呢，我们比较少见到宋代的这种遗物，不是说完全没有，只是说相对比较少。那像这件金耳坠呢，它有可能是属于一件女性的一件装饰品。这一件呢，它也被我们展示在独立柜里面。
2: 在宋金时期，女性恪守家职之余，可掌管家庭内务财政，对个人嫁妆拥有一定处置权限。闲暇之余，宋金女性也可主持或参与各类宴饮聚会，既有家族亲友的日常欢聚，也有女性好友置酒相聚、吟诗唱和的雅集活动。宴饮成为她们重要的社交与休闲载体。胡甜甜说， 夫妻对坐图壁画复制件中，

0: 墓主人夫妇端坐在方桌两头，夫妻形象平分秋色。
1: 夫妻对坐图的壁画，它的画面呢，画的是墓主人夫妇他们坐在一张方桌的两头，男主人呢，他头戴皂巾，穿着白色的圆领长衫，女主人呢，她就梳着比较高的发髻，外面穿着一件绛色的杯子，杯子呢，它是一个一字旁和一个背面的背，它呢，类似于我们现在的一个长袖的比较轻薄的外套，就可以罩在裙子外面穿，它呢，是当代女性比较典型的一种服饰。在这幅壁画中，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当时的生活用品，比如说在桌子上还放了杯子、纸壶、盏、盘之类的器物，然后还有两个盘子上盛放了猴子之类的水果。根据一些学者的分析呢，他们认为像这种壁画装饰题材呢，叫做开方宴。开呢是盛开的开，方呢是芳华的方，开方宴。开方宴呢，它通常描绘的就是夫妻两个人，他们坐在一张桌子的两边，然后在桌子上呢就放了一些果品器具，然后在他们的周围呢有仆人服侍的这样的一个场面。它的含义呢就是家庭和美，夫妻相爱。我们也留意到这个夫妻对坐图呢，它有一个特点，中国古代绘画的传统构图，比如说像历代帝王图，它会把皇帝的形象或者说是他的主角的形象画得特别高大，突出画面上的一个主要人物。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墓葬壁画的这个夫妻对坐图呢，它的画面呢一般不会将男性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中心人物，它的多数呢是夫妻的形象呢，它是平分秋色的，它是一样的大小，在画面当中呢，它占的比例大略相等的。这个可能也说明了当时社会文化当中的一种视角，就是夫妻双方呢，它也是相对是对等的。
2: 宋金时期是理解中国古代女性地位变迁的关键节点，它既承续了前代相对开放的社会风气，又尚未被后世理学教条所全面规训。尽管当时仍以男尊女卑为基本秩序，但女性并未因此止步于规格之内，而是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之中。
3: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4: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3: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0: 大家好，我是雅文。在四川泸县境内，现保存有179座雕刻造型各异的龙桥，分布在田野乡间，它们被称为龙桥群。其中最具有代表性、最广为人知的是明朝洪武年间建造的龙脑桥，距今有600多年历史。这座桥保存完整，形制规模未曾改动，在我国古桥中十分珍贵。
5: 泸州龙脑桥以其造桥工程的技术、悠久的历史、雕刻的艺术、优美的自然环境，特别是保存的完好，早已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此巨大比例形象的龙兽群雕，如此精美的桥梁石刻艺术，在全国古桥中确属罕见，特别是保存如此完好，更是难得。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名桥泸州龙脑桥节选。在文中，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对龙脑桥的建筑特色、建造技艺等有着详细的记述。
2: 三名喜欢探究龙文化的大学生组成了一个调研小组，决定对龙桥群进行深入探究。龙脑桥是谁在何时建造的？除了作为道路，还有什么特殊功用呢？它的建造技艺和雕刻技艺又蕴含着怎样的民族智慧呢？下面我们通过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片段，与书本旅行团泸县龙文化研究院院长游书勇、研究员黄刚一起探究国宝龙桥群。
6: 欢迎大家来到龙脑桥。
7: 这个桥的两边啊，它都没有围栏，怕那些行人或小孩掉下去吗？
6: 这就是我的骨子的智慧了。这也是龙桥，跟其他桥不一样。你其他桥都是看见那个相对高度很高，
7: 对，
6: 所以走在上面如果没有护栏的话，心理上有种恐惧感。
7: 对，
6: 但是龙桥呢，大多数时间一年到头都跟水面很接近，所以说走在上面轻松自如，没有恐惧感，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我们这些地方的老百姓，他运送东西的时候都是靠肩来挑，所以本来这个桥不宽，1.3米嘛，如果他如果再加上栏杆的话，然后就不方便了，可能就阻挡他们，我比较窄了。
5: 通过游院长的讲解，书本旅行团了解到，我国古代桥梁结构按照受力的方式，可大致分为三类：悬索桥、拱式桥和梁式桥。其中，悬索桥又称吊桥，是指通过索塔悬挂并锚固于两岸的桥梁。红军长征中跨越过的泸定桥就是悬索桥的典型代表。拱式桥则以桥身呈拱形、承重能力强、结构匀称美观且易于建造为特点，因此适用于大部分的地理区域。其代表则是赵州桥和卢沟桥。那么龙脑桥作为龙雕石梁式桥又有什么特点呢？
6: 很多地方的梁板桥的话，它只是一个交通的工具就行走，龙桥呢不一样，就是把我们的艺术融入梁板桥当中，把艺术还有一些民俗，也比如说雕刻螺、狮子、麒麟、象，这些民俗就把艺术性、交通的便利，然后将民俗融为一体。所以龙脑桥是开创了我们中国梁板桥艺术的鲜活，这个是载入史册的，
8: 就是艺术与生活的完美结合，
6: 对，
8: 都体现在我们龙脑桥上了。
6: 那个有个河湾，那个河湾呢，刚刚过来以后，桥就建在下面，他没把桥建在上面，为什么？这意思减少洪水对桥的冲击，因为那个流水来的时候要在弯道里面打个弯，就减少它的流速，让我们的桥呢就平稳一点。嗯，选的位置刚刚在两个河湾之间，如果建在了上面去的话，那个洪水直接冲过来，水流拆击很猛烈，那么对桥的破坏性就很大。所以说古人在选桥的位置的时候它是有选择的。
9: 那为什么这个桥可以保存那么久呢？
6: 这也是我们古人的智慧了。这个桥的桥墩哈，它成什么东西啊，成一个八字形，那么就减少洪水对桥墩的一种冲刷，这是一个。二一个就这些瑞兽都是头重尾比较轻的，这个就类似于什么我们的短跑运动员啊，在起跑的时候要注上这样一个姿势往前冲，对吧，减少风力对运动员的冲击，那么这个他往前的话也是减少水对那个桥墩的冲击，因为桥墩很重要，桥墩一垮了桥就垮了。第三关的我们那个梁板与梁板之间刚刚在桥墩上面的凹凸处，这也减少了流水对那个桥墩的冲击和害，因为这地方是最不稳定的，它就刚刚是放在那个凹凸处。
5: 书本旅行团纷纷赞叹古人高超的建桥技术。此时大家看到眼前龙脑桥上整齐厚重的石梁和巨大的石质龙头，不禁产生了困惑，这座石桥是古人运用了什么样的智慧来搭建的呢？龙脑桥的形制属于石板梁桥，共有13孔、12个桥墩，连两旁泊岸共14个桥墩，在桥墩之上架设石梁13道，每道由2块石梁拼合而成，每块石梁长约3.6米，宽约1米，厚约60厘米，重约6吨左右。
9: 这个 龙头和龙尾好像是分开的，是分开建造的吗？
6: 不是不是，这个头和尾它是一个整体，包括这个梁板都是一个整体。它的重量的话有4.2吨到7.5吨重，每块梁板都是6.8吨重。很多人都怀疑这个地方又没有大的公路啊，什么东西是怎么运进来的呢？当然石材是取自于当地的石材，在大石板的运动过程当中，慢慢慢的那个原木啊垫在下面，把这个巨石放在那个原木上面，然后一步一步慢慢的滚动，滚到了现在这个位置。这个是古人的智慧。
5: 在没有起重吊装设备的600多年前，古人就能完成这么大的工程。书本旅行团此刻再次被古人的智慧所折服。这时旅行团成员又发现了一个特别之处。
7: 刘院长，我看见那个嘴里有圆的球似的，那个是龙珠吗？
6: 是啊，30多公斤重的一个龙珠。
7: 这么大的龙珠怎么放进去的呀？
6: 它不是放进去的，这是我们伟大的工匠精神。他们过去的是一块整石，然后一戳一戳把它戳出了一个30多公斤重的一个大的珠子，非常精细。而且这个龙珠它还有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涨水的时候灌进它的嘴里边，然后就要把那个龙珠要滚动，要转动，转动还要发出嗡嗡的声响。这个声音发出来以后，就告知周围的老百姓九曲河涨水了，所以大家注意安全，给大家一个提醒作用。
5: 在游书勇院长的讲解下，大家了解到龙脑桥的桥墩由条石垒砌拼接而成的，条石间未凿榫卯，也没有任何的粘结物，仅仅依靠条纹的相互摩擦和自身重量来保持稳固。这种独特的建造方式让书本旅行团不禁惊叹于古代工匠们的智慧和技艺水平。
0: 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走进了四川泸县，对龙脑桥进行了探究。除了龙的形象外，龙脑桥的雕刻中还有其他动物形象。如果说龙口含珠象征祥瑞，隐喻着古人对生命的尊重和风调雨顺的期盼，那其他动物的形象又有什么寓意呢？一县之中为何有如此多的龙桥？我们继续来听泸县龙文化研究院院长游书勇、研究员黄刚的讲述。
5: 龙脑桥的最为突出之点要算它桥上的雕刻了。桥的中间8个桥墩上共雕了龙和狮子、象、麒麟4种灵兽的形象。如此巨大比例形象的龙兽群雕，如此精美的桥梁石刻艺术，在全国古桥中确属罕见，特别是保存如此完好更是难得。
9: 这儿每一个龙上都有这种颜色，它是一直都有吗？
6: 不是，这个是这段时间呢气温太高，所以说水里面的一些杂草强烈的光合作用，所以形成了一个蓝藻，而水退了以后慢慢的它有自然就消失了。
8: 水位线你看就在那个地方。
9: 这个类似于龙的生物它是什么动物呢？
6: 它叫麒麟，也是一个吉祥物，镇宅我放水的
8: 镇宅之宝麒麟。
6: 这个就是大家看出来了，这个是
8: 大象。
6: 象也是一种瑞兽，还有狮子。
8: 刚才我们看到了麒麟、大象啊，还有我们的龙。那这一条大家继续看，它是什么呢？
1: 应该也是龙吧？
8: 也是龙哈。
6: 这是龙，这个不就是龙哦？这个是龙王，你没看见？
8: 哦，龙王。
6: 600多年前，当时我们的工匠在这中间雕了一个王字，看到这个龙啊，它正好在河的中央，然后呢，这个重量是7.5吨重。古建专家组的组长罗哲文，他多次到龙脑桥来，非常感慨，他就说我们的龙桥啊，雕刻是气势磅礴、雄伟壮观，工序规整，然后呢，比例匀称，所以说国内罕见的雕刻艺术。
8: 是这个也充分展示了我们古人的智慧啊，以及劳动人民的智慧。
1: 为什么是这4种瑞兽组成了这座龙脑桥呢？
6: 这些在我们中华的神话当中高大威猛的瑞兽，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图腾，它是我们的水神，可以镇水的这样一个作用，它会兴风行云不雨是吧，镇水。 而那个麒麟呢，你是瑞兽，它会镇宅辟邪，像啊跟

0: 祥和的祥，同音太平盛世，祥和平安，所以说老百姓祈求平安如意吉祥，然后就到这桥上面雕刻到了这些瑞兽，这是把艺术性的啊给我们民间的一些方便的交通融为一体了，伟大的智慧。
1: 展现了泸县农桥文化它的艺术之美，不光是它的交通便捷，真的是中国古代桥梁的巅峰之作吧。八大瑞兽八大金刚来守卫着我们的沃野良田。

0: 这是一首流传在泸州当地的童谣。龙脑桥为何会惊动远在京城的乾隆皇帝呢？黄冈研究员告诉书本旅行团，由于龙脑桥宏伟的气势与奇特的艺术受到皇帝的关注，清乾隆43年，龙脑桥年久失修，岌岌可危。乾隆皇帝知道后特颁布圣旨，亲命永宁道泸州以北90华里九曲河龙脑桥加以保护。碑志上称龙脑桥的兴衰是关乎国运兴隆的大事。
1: 那么泸县除了龙脑桥以外还有很多龙桥哦，
2: 和我们龙脑桥一起，另外还有46座这个龙桥构成了国宝龙桥群，还有近200余座龙桥遍布在各个镇街。
0: 书本旅行团了解到，龙桥在我国许多地方零散有分布，如著名的赵州桥栏板上有浮雕龙。
1: 那么在所在的乡镇当中，最多的话就是云龙镇了。云龙镇有8个桥，顺治大桥、云机桥、小龙桥、龙洞桥、梨园桥、三元桥、四龙桥。所以在泸县呢，这个通俗的说法就是泸沽桥上面是狮子数不清，但在泸县的话就是龙桥数不清。
3: 那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龙桥啊？
1: 这个就是跟地势地貌有关了，因为泸县是浅丘地带，溪河众多，这个叫河叫九曲河，还有我们的赖七河，还有就是龙七河，这些都是汇入沱江流入长江的河流，大大小小的河流在泸县境内有40多条。所以说修桥修路就成为老百姓出行的一个便利。然后呢，泸县也是鱼米之乡，所以相对比较富足的地方，所以大家对这个修桥的积极性的话是非常高的。
0: 游院长告诉书本旅行团，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因战乱原因，官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移民入川，史称湖广填四川，促使了交通改善和大规模建桥的需求。这种历史背景下，明清两代这里多次掀起了建桥的热潮。
4: 我们通过对龙桥群的探究，了解到这些石桥的建造与人口迁移的特殊历史背景。每一座龙桥的形态各异，无不显露着当时工匠的劳作智慧与精湛技艺。龙脑桥上的4种瑞兽则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向往，这些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的龙文化。
5: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4: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
4: 传说中，超过100年的人参会逃跑。人参生长的地方会有紫光闪耀，服用人参可以让人起死回生，长生不老。这些传说究竟是空穴来风，还是确有其事呢？
6: 下有人参，上有紫气，为何会有这样一句童话般的口诀？一株植物如何直面危机，为生存而战？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瑞草之首——人参》上集，带你深入长白山腹地，探寻被中国人奉为百草之王的人参的渊源。

0: 和发展故事。
1: 长白山，中国最大的休眠活火山之一，冰与火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在此地交融了千万年。七月，放山人开始出现在密林深处。放山专指东北地区进山采挖人参等药材的古老职业。
2: 很鲜啊，这东西。
3: 这回家包饺子。
2: 好。
1: 传说中，长白山密林深处隐藏着众多来自远古的奇珍异树，人参就生活在这里。
3: 看附近有没有他们挖以前剩下的。
4: 这边
1: 赵头是长白山放山人刻在树干上的一条时空讯息，比如这几道杠代表着这里曾经发现过多年生的野山参，找到了兆头，好运就不远了。
3: 咱们在附近再找找
2: 啊，
3: 会有那么句话吗？家带要吃饱饭，围着兆头转
2: 啊，
3: 搁附近多数还能有。
1: 人参的参字最早被发现在距今3500年前的甲骨上，它的形态正像一株结满果实的人参，根似人形。
5: 5个月吧，再长一年才能成开山兆参，它缺一年，这也就是说太小，这样长长了。
1: 人参长出红彤彤的果实，十分容易辨认，里面的果核就是人参的种子。借助电子显微摄影技术，我们看到了这颗种子奇怪的样子。厚厚的胚乳中，未发育的细胞团就像一枚鸡蛋，尚不能孵化。落地成活的机会只有1%。事实上，这颗种子比人们想象中还要古老，它几乎是这颗星球上最早存在的孑遗植物之一。在6500万年前，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时，它就已经存在。历经地壳巨变、火山喷发、冰河时期，现在就藏在中国东北的白山黑土之间。那么，这颗只有1%生存概率的人参种子，是怎么经历了6500万年，依旧生生不息的呢？大约10000年前，人们就在生活中观察利用植物和动物，并从中发现了可以治疗疾病的自然资源。对于这些拥有特殊功效、能够治病救命的自然资源，中国人统称为本草。本草二字始建于汉书《焦四志》，文中的代诏是太医令属官，这意味着中国至少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专门的官职以掌管本草。自那时起，中国人不断探索和汇集自然界中拥有药用价值的天然资源，精确配伍组方制药。从最早《神农本草经》中的365种，发展到今天超过18000多种中药资源，中国人从未停止对于自然的探索。但至今为止，以人字命名的本草依然十分罕见。奇妙的是，人参种子从落地到发芽的孕育周期，正如人类孕育生命的周期一样，大约280天。它们记录着人参6500万年来携带的远古记忆和特殊本领，等待着人类的发现。南北朝时期，医药学家陶弘景早在《名医别录》中描述过发现人参的场景。3枝5片叶的人参长在大山背对太阳的阴面，想要找到它要在断树下去寻找。这也正是今天的植物学家发现了人参的生存环境。人参5家科多年生草本植物，生长在500到1100米的山林坡地，喜阴凉湿润的气候。 而长白山针阔混交林就像一座完美的生态岛，为人参提供了天然的庇护屏障。最上层是椴树、松树等高大的针阔混交乔木，林冠之下中等高度的刺五加、桑树等灌木丛形成了交织密布的第二层屏障，蕨类、山艾蒿等草本植物则略高于人参，成为最后一层屏障。多层生态屏障将绝大多数光线排除在外，只有穿透力更强的紫外线和红外线可以透进来，成为人参生长必须的光照条件。汉代典籍记载，下有人参，上有紫气，童话一般的口诀正是中国人早在2000年前就已经发现的关于人参的小秘密。
0: 吉林人参研究院人参文化研究室主任孙卫东：
4: 中国古人呢，实际上对自然的观察力是非常强的，他们发现有紫气的地方下面会生长人参，就是现在我们行走在长白山的山林里，尤其是在下过的雨的时候，森林里会有一层薄薄的雾，阳光透过这个薄雾照射在丛林间，会产生一种紫色的光，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紫色光的这个照射下，下面会有一苗人参，正好跟古人所说的相对应。
1: 长白山深处植被茂盛，落叶不断累积，就像大地的保温层，让山林深处的土壤温度波动并不大。在微生物作用下，落叶腐败发酵，形成富营养腐殖质土壤，这些土壤每年不断叠加，赋予人参源源不断的营养供给。
0: 长春中医药大学教授赵大庆：
6: 道地药材呢，它有两个概念，是一个呢是适宜产区，一个呢是道地产区。所谓的适宜产区呢，就是能种活；道地产区呢，第一个呢，它种出的道地药材在临床上功效要好。第二呢，无论是种植还是炮制加工，就至少三代，它才能够形成以技术为核心，包括文化的一个传承的道地药材。人参的道地产区主要是吉林长白山地区。
1: 恒定低温，多层屏障保护，丰富的营养腐殖质，长白山为这颗只有1%存活机会的人参种子，在天地之间创造了一个128公里长、88公里宽的巨型温室。土壤之下，人参是如何生长的呢？
0: 吉林人参研究院人参文化研究室主任孙卫东：
4: 《广武行记》里面哈、记录了这么一个小故事啊，说是在这个隋文帝时代，有这么一户人家，每到半夜的时候呢，他们总能听到有人在呼喊，于是呢，这户人家就循着这个声音去寻找，最终呢，在离他们家一里远的地方，发现了一株草，于是他们家就掘地无耻，发现了一个和人形非常相似的人参。
1: 这样的故事在中国民间神话里十分常见，于是人们传说超过100年的人参会逃跑，而一种叫声奇怪的棒槌鸟能够帮助人们找到它。根据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大数据统计，喜欢人参的并不是鸟类，而是生活在长白山大林子里的一种小动物——高山花栗鼠。每年7月底8月初，松子儿还没有成熟，人参已长出红果。花栗鼠会利用嘴巴两侧的夹囊，大量偷食人参果实，并且在居住的洞穴附近建造贮粮坑进行囤粮。一只花鼠洞穴周边的储粮坑就多达50-60个。这些参子遇到适宜的自然条件，就会长出参苗。每年自然死亡的人参种苗淘汰率超过30%，所以越高年份的人参稀有程度也就越高。 在富含腐殖质的土壤中，人参的根系附着着数以亿万计的益生菌，菌丝网蔓延在人参周围的土壤中，就像人参专属的雇佣军团，一面为人参提供良好的微生态营养环境，一面担负着人参与外界的交流与沟通。更重要的是，人参会借助这些菌丝网进行防御和进攻。当周围出现同类植物竞争养分时，菌丝网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人参，人参便利用菌丝网向土壤释放一种植物生长抑制素，消灭一切竞争对手。熬不过的弱苗自然死亡，而扛过去的壮苗则会占有更多的土壤营养，成为一夫当关的百草之王。这种特性让人参生长过的土地在未来20至25年内都无法再次种植其他人参。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这片被干扰素侵染的土地虽然不能再次生长其他人参，却独独允许这一株人参的子子孙孙在这里成活。换句话说，人参在生长过程中会圈出自己独属的领地，只接纳自己家族的种子，生根发芽。
0: 吉林农业大学中药材学院院长王英平

0: 生的一个远古植物。
1: 植物和人类最大的区别在于，如果太阳有点晒，人类可以向着阴凉的地方挪一步，但植物只有两条路，要么死，要么拼命进化，适应它。活了6500万年的人参可不是开玩笑的，它有什么特殊本领呢？颅腕是判断人参年龄最直观的部位。每年冬天来临之前，为了保存营养，人参选择断去整株地上茎叶，留下一个个浅浅的凹槽，这就是多年生颅腕层层堆叠的样子。但颅腕并非每年都有，因为人参还有一项长寿绝技——休眠。这是一棵几十年生龄的老人参，这是一棵三年生的年轻人参。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年轻人参只有一根主根，而老参经过漫长的时间，一次次从原有主根的不同生长点发出新的根茎，为自身提供更好的营养供给，最终长成现在这样多重根茎的模样。而每一次重生根茎，人参就会进入长达数年的休眠。休眠的人参会停止地上茎叶的生长，颅腕也不再增加，地下根须在必要时甚至会像壁虎尾巴一样断去，在保留最低生存消耗的同时进行自我修复。这种奇妙的生物特性让人参在6500万年的时间里躲过了一次次天灾浩劫，依旧保持着古老且稳定的遗传基因。像这样一株成活百年以上的人参，至少要间断性休眠20年以上。
2: 长春中医药大学教授赵大庆：
3: 人参从汉代《神农本草经》记载以来，一直到我们中国的药典，啊，我理解就这么三个主要的功效：大补元气，足补五脏，久服轻身延年。人参主要是通过增加有氧呼吸细胞能量供给来实现大补元气的，这个与中医传统是契合的。我们按照国际通用的评价方法啊，发现人参的确对于延长生命周期有明显的作用。
1: 至少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发现服用人参能够滋补心、肝、脾、肺、肾，明目安神，抗疲劳，抗衰老。明朝李时珍也在《本草纲目》中提到，人参对于一切体质虚弱的人有极好的补气修身的效果。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5: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6: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7: 横向
8: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4: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9: 大家好，我是雅文。熏香品香是古代文人书斋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人们将其视为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
2: 位于山西介休的红山村有悠久的制香史，晋商驼队将香料从遥远的异域带来，又将红山的香品远销他乡，为红山制香业创造了良好的流通条件。
9: 2026年，红山香文化陈列馆落成，免费向公众开放，普及红山香的历史与技艺。 馆内不仅陈列着沉香、檀香、龙涎香

0: 等珍稀原料，更完整展示了明清至今的制香器具与古籍文献。
1: 山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红山全料香制作工艺第十代传承人郭建美，把荷香技艺延伸到了视觉艺术领域。他还复原了汉代椒房殿的香养空间理念，把传统香文化植入现代家装设计，让香气成为一种生活美学。
0: 传承有我，我们一起聆听郭建美一炷匠心的故事。
2: 引几香一炷，露台占空明，这是文学家黄庭坚的诗句。他自称有香脾，认为品香能够使人心灵空明，心外无物。在清康熙介休县志中也有香出红山的记载。郭建美与徒弟正在炮制柏木，为他配制的新款香方春

0: 那个红肉部分，咱们是它是有香味的。那外面这层看这一层它这个白皮，它本身它没有香味儿，没有把这层腐掉的这层东西去干净呢，那做出来的香就会烂眼睛。还有就是做出来的颜色它会发生，也不够漂亮。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朽皮，你尽量的能砍，砍的砍不到的地方，最后咱们拿那个钢刷子，会把这个表皮这一点点黑也要全。
1: 刷得干干净净，在当地生长着大面积的柏树，柏木也是制香的常用材料。村里世代相传的是全料香，使用36种天然香料制成，也称之为合香。合香是由2种以上的香料合制而成，并非指某一款香方，是众多香方的总称。 也是中国传统制香工艺的基础。香料在制作前，大部分称之为生料，制作时根据用途将其依据菌、陈、佐、豉配比，根据香方的需求对香料进行炮制。同一种香料，在不同的香方中，炮制方法也有所不同。 炮制也是制作香料的第一步。国家内炮制的这款香料就是沉香。沉香素有一两沉香一两斤的说法，但应用于合香中的沉香，则要经过特殊炮制，才能更好。

0: 头香压制一下，做过的高粱酒的这个酒糟，把这个沉香拿这个布包好以后，把它放进去泡七天，拿出来以后再进行晾晒末入到香菜里边，这是它里边一位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等半个月以后，才会把这些所有的工序都准备全，才可以做。做已经是接近于尾声了。
1: 据村里的老人回忆，在民国时期，红山乡产销兴旺，全村大部分人家以制香为主，以家庭为作坊，村内香房字号比比皆是。

0: 坚持了，所以很多人都改行去了。我父亲那会儿的已经快坚持不下去了，也不想让我接手这个继续做箱子这个事儿，就让我在太原找了份工作，让我在外面去打工。
1: 从村里来到太原工作，郭建美并不适应。不到半年的时间，他便不顾父母的反对，辞掉太原的工作，回到家里。辞职回家后的郭建美一个人埋头钻研，拜访村里的制香老人，翻阅古籍，到香料药材的原产地挑选对比香料。他坚信真正好的香品一定会被关注。
0: 香是一个很高雅的东西，它可以把你的思想和心情都可以融入到香里边，但是说是你要是把它做成一个只是一个牟利的手段，那并不是我们做的事儿，那我也不会辞职回来去干这个事情。
1: 经过炮制磨成粉的香料按比例配比后，接下来就要将其制作成香面团，而香面团的好坏直接影响后期制作线香的效果。由于天气和每一批香料的性质不同，水与香面的微妙比例则全靠制作者的经验积累。
0: 我们这个特殊手法就是用开水和面，开水和面呢，它增加榆树皮的一个粘性，让这个面呢粘接力更强，它就必须就在十多分钟之内必须很快很快的就让它就粘性起来之前就要把它水和这个必须得拌匀和。
1: 和香面的过程既要快又要细心均匀，若香面有粘性后仍加有生香粉，最终将很难挽回。待搅拌均匀后，就可以沿着缸壁和成柔韧软化的香泥。
0: 和好以后呢，把它摊开，让这个温度呢快速的让它低下来，所以说尽量的让它这个面醒到柔到以后做出来的香柔韧性啊，这个光洁度啊各方面的就会能达标。如果你醒不到，那到时候就不是断头，就是这个香的表面不光滑啥的，这个很多一系列问题都会出现。
1: 制作一款满意的香品并不是一次完成，花费数月制成的样品香，第一关就是要接受制作者的检验，这一过程往往要反复调整多次，因此一款新的香方一般要历经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研制与打磨。
0: 一般是晚上人静的时候，可以给自己一个空间去独立思考的时候，哪个方哪个方一列，先深闻，就是不点着以后闻一下，闻一下它这个感觉，进一步的再去细细的品闻，看看是不是我要的那个状态。比如说是我要表现春天的苔，一定哎，你要表现出来的是泥土的气息，春天的那个青草的那个气息，雨润的那种气息，一定是这个大方向。你去哪个高了哪个低了，你去这样调整它，去模仿这个大自然的那个场景。
1: 郭建美制作的传统香品不仅追求达到满意的气息与神韵，同时外形也要工整美观，这与其传统板线香的制作技巧密不可分。其细节体现在每一步的制作过程中，其中晾晒环节也十分讲究。
0: 这是昨天做的，现在的话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你看它都是很有规律的一种变形。虽然咱们这个是一个很密闭的这个小房间，但是说这个门啊，它这个风啊还会从那边微微的透进来一点，它这个香呢它就全是这样变形。这个香啊就像有生命力一样，特别娇贵，就是你稍微给它点外部的这种环境的变化，它都会在这个香身上体现出来。对这个屋子的要求也比较高，这一面墙有差不多将近一米厚，就是两边有砖，中间又放了那个保温的那个稻草啊啥的，隔起来以后 也就夏天。

0: 再热的天，这里边也是这个温度，差不多10度的样子吧。
1: 晾干后，经过压制使其平整，再经过至少3个月的窖藏，一款荷香才算真正打造完成。荷香的制作过程要择时择地，制香人要潜心琢磨，平心静气，最终制出至中和的香品。和是由不同要素构成的和谐状态，与人文、美学、哲学相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体验，在品香中感悟自然，通达古今。燃一炷香，与制香者对话，与古人共情。
2: 清晨的红山村，最先苏醒的不是鸡鸣，是漫过街巷的草木香气。袅袅馨香穿越300年时光，在新时代里愈发醇厚。
3: 郭建美用一双手、一颗心，守着古法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让这缕源自太行的馨香飘得更远、更久。这是非遗传承人的初心，也是三晋大地上文化生生不息的答案。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甲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洪。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江》。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的下午一点到甲两点，顶播的时间是当天下午六点到甲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点伫今仔日《两岸斗三江》的节目内底啊，咱会甲乡亲到底来关注到2026年叫做客音派。客家音两花岭南客青广告交流赛，哦，踮伫福建上杭来举办，来自海峡两花的这客家青年，以乡音作为媒介，以故事作为桥梁，来连接青春的友谊。今仔日的节目内底，甲乡亲到底来了解相关的内容。另外吼，咱也可以甲乡亲讲到吼，今年顶半年呢，咱中国的汉油生产总值55000亿，同比增长5.1%，汉油经济稳步的增长，发展的水平良好。咱甲乡亲到底来了解？也可以跟乡亲到底来讲到，踮伫人工智能时代，安怎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咱到底来了解讲啊，一线工人安怎迎来家己职业的新生？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落去，咱到底进入到个节目的具体内容？最近啊，2026客音派客家音两花岭南客青广告交流赛，踮伫福建上杭来举办。来自海峡两岸这个客家青年，以乡音作为媒介，以故事作为一个桥梁，通过啊广告啦、快板啦、山歌啦、舞蹈啦等等这多元的形式，来演绎客家故事，用客家方言来讲述两岸故事，踮伫传承文脉当中来结青春的友谊，到底来找共同的精神家园。来，详细情况，咱请乡亲到底来听中台记者一个报道。
10: 活动在一曲《明月合奏》。客家大乐当中拉开序幕，选手们依次登台，娓娓道来客家先民渡海开荒的艰辛往事，用生动的故事重现客家谚语中的处世智慧，以情景演绎再现乡贤报国的忠义壮举。不少节目打破传统讲古的形式，融入光影配乐、肢体叙事等现代元素，让古老的故事焕发出青春表达。来自台湾苗栗的参赛选手刘佩宇，以童年回忆为切入点，讲述了外婆用客家话讲述家族往事，引导他追溯祖先从广东梅县迁徙到台湾的心路历程。
11: 我这次讲的故事其实主要是在讲小时候，因为外婆那边是都用客家话跟家里人对话，会用客家话来跟我说一些以前的故事，那就有提到说妈妈那边的祖先其实是从广东梅县那边过来的，那我就会开始有感悟说，那他们怎么会从梅县过来台湾，他们又是怎么发展的，整个文化传承又是怎么做到的，所以我就想把这个故事跟我对客家文化的一些感受写成一篇文章来跟大家分享。
10: 有好的故事素材，还要有流利的客家话表达，以事促心，以情动人。为此，刘佩宇在赛前就做足了准备工作。
11: 我们做的练习就是像我们指导老师其实会2个礼拜或1个礼拜会找我们去学校去大家一起集训，然后再加上就是他会要求我们每天要传背诵的音档给他，所以就其实算是说我们每天都有练习到，然后跟家里人讲话尽量用客家话跟家里人对话这样。
10: 台湾参赛团队的指导老师刘淑英在现场全程观赛后表示， 近年来，客家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学生参与校园客家话课程和客家文化相关活动的热情也越来越高涨。
8: 在学校里头有特别的开设客家话课程来教授，这个是学生选修，可是学生非常的热烈参与的不少。它既是一种文化的一个传承，因为客家话承载着千年的历史，那么我们在这里经过了历史的反刍，能够让这样珍贵的客家文脉重新在年轻的一辈当中复活起来，大声说出来。
10: 刘淑英在整个活动的参与和观察中，还感受到透过两岸客家文化的交流，增强了台湾青少年的文化自信和情感认同。
8: 譬如说我们这次来参赛的这些选手们，我们这次台湾来了19位选手，能够与龙岩本地的优秀选手，在这样的平台当中互相切磋互动，能够利用客家话交到更多的朋友，在他们的心灵视野上蛮明显的，被开拓了。这一次我们的主题有提到说古韵同心，我们，深切的认同，然后而且，感动，大家一起说客家话，然后两岸同心，真的十分珍惜。
10: 从共同的记忆到迁徙的故事，再到家乡的变迁，本次比赛特别设置了多个贴近两岸客家青年生活的选题方向，鼓励选手挖掘身边鲜活的题材。一个个故事虽主题各异，却共同指向两岸客家人同根同脉的文化归属。赛后，主办方还组织了台湾选手赴客家族谱博物馆、瓦子街、孔庙等地研学，进一步在行走中感悟客家根脉。上杭县文联主席温云元表示，
12: 客家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今年我们继续以客家讲古为媒介，就是希望用最朴素最亲切的方式，让两岸青年在共同的语言与文化中找到归属感。未来我们将继续打造客家派最有文化交流品牌，推动两岸客家青年从相遇走向相知，让客家精神在年轻一代手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4: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的说我们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而且在分听客户端，早前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节目。刷落去要来跟乡亲讲啊，踮伫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繁华的这个市中心，有一座啊古朴而且哦真庄重的这个建筑群啊，吸引着真侪游客，也够历史的爱好者。这座吼，被人叫做闽南第一户的这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叫做水湾城将军衙署。这是咱中国啊，现存规模上界大、保存上界完整、地位等级上界悬的清代边疆驻防将军府之一，承载着差不多300年的这个北疆安全稳定的河中的历史。刷落去时间啊，咱乡亲得着黄冈师范学院的台湾老师周敏华，斗阵行入到这座衙署，感受历史风云。
1: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宗敏华，今天想邀请大家一同去游览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清代八旗驻防体系里军政核心机关。这里驻守着一品封疆大吏，他统管着塞外驻防的八旗兵马，但是极为可贵的是，这座以军务为核心的将军衙署却处处体现着文人志士的温和底蕴。他不仅时刻在警惕着为官要洁身自爱，同时还更要安抚百姓，调和各民族相处和共谋边疆的安定和发展等，这些全都放到了施政的首位。这座承载着数百年边疆岁月的古建筑，就是坐落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绥远城将军衙署。新华大街是呼和浩特市的新城区，周围呢全都是车水马龙的大马路，两边更是商店及高楼林立，但是在它的一个转角处，氛围呢却完全不同。它可以让人彻底的安静下来，因为这里有一大片的规规整整的清代衙署。当我们还在对面的街头望见这栋古建物的时候，心中瞬间就感觉到特别的激动，因为这里会让人感觉就像是在一堆现代的书刊里突然发现了一整套善本的古籍线装书，那就如同是掏到宝贝一样的雀跃，又岂能是笔墨所能形容的呢？才走进绥远城将军衙署的府门前，我们的眼光便立刻被那蓝底金字写着漠南第一府的匾额给深深吸引了。这里是清代一品封疆大吏的顶级办公厅，遥想当年不知道有多少关乎北疆安定的重大政策都是从这道门槛给迈出去的，所以这里号称是漠南第一府也的确是实至名归哦。府门屋檐下的斗拱和梁舫都是用青绿金三色相互交织所绘制的纹饰繁复精致而且色彩斑斓的彩绘来装饰，如此经典的官式彩绘不仅体现出皇家所赋予的威严，同时也彰显出建筑物本身所饱含的浓厚艺术。绥远城将军衙署的府门以及柱子全都是漆成黑色的，在衙署的府门上一共有49颗卤钉。整座将军衙署是以南北中轴线为骨架，采用左右对称的布局，中路则是连绵无尽的院落。我们起先在大街上就能望见在街的对面还有一个照壁，等到跨入府门以后，沿着中轴线由南到北，依序就会经过仪门、大堂、二堂和三堂、四堂。至于在其两旁的厢房和耳房呢，则多半是整齐而对称排列的办公厅。我们一路往里面走，空间就会从处理军政办公室的公务区，然后逐渐转为将军以及他的家眷所居住的内宅。如此清代一品衙署的前朝后寝的建筑礼制也就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哦。一走进将军衙署的东侧，便会望见副座椅办公室旧址，走进这座办公室旧址后，便会惊奇地发现这里不仅有副座椅将军的书房客厅，而且还有一间间对应不同职务的专业办公室。其中最能引起我们好奇的就是那充满时代趣味性的机要电报室， 现在我们只要用手机，一秒钟就能把消息给发出去了。当年没有卫星，没有网络，也没有移动通信，所有的前线军情、边防的动态和一切的军令，都是得靠这台电报机给滴答滴答地敲了出来。我们不妨想象，当年傅作义将军正在隔壁的办公室里，对着墙上的军事地图在缜密地研判局势，而机要室的电报机呢，也日夜不停地滴滴作响。这样的氛围实在是太有穿越感了。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水湾城将军衙署经历差不多300年的沧桑的历史，也有政治风云的一个变化。1930年，傅作义任水湾省政府主席。省府的机关就设点伫将军衙署内底，规个建筑群啊，真完美的来体现清代官式建筑的这个规制美学。稍后时间，咱请真诶继续跟着周敏华老师来探访。
1: 在睢远城将军衙署的府门左右，都各自耸立了一尊清代的卫兵铜像，而在他们的胸前还清晰地写着“睢兵”二字。以呈现出当年的将军府前哨兵林立戒备森严的那种景象。待我们穿越府门，通过仪门抵达第一进的院落时，又会看见院落当中还陈列着好几门清代的铁铸火炮哦。从门前肃穆的岗哨铜像，一直到院落里所存放的那些威武的火炮，目的都是为了体现出其浓厚的军事属性，让人可以很直观地就感受到，在这座一品衙署的每一处，都是深深刻印着保家卫国的军武气息。穿过仪门继续往里走，眼前这座气派恢宏的大殿，就是整座将军衙署最为重要的议事堂了，是将军处理政务、举行重大典礼的核心场所。当我们迈过那道高高的门槛以后，迎面而来的便是一面画着麒麟、踏浪在蓝色海水纹上的海水麒麟屏风。我们抬头向上，便会望见在屏风的正上方挂着一幅写着“蛰伏遐迩”的牌匾，意思是说浩荡的皇恩是遍及四方的，将军您可得为我好好的守住这个北疆啊。整个作案前的场景也完全是复原首任睢远将军王常的议事情况。穿过大堂抵达第二进院落后，我们就会看见在二堂的旁边有一间客厅。当年想要拜见将军的访客，都得先把名帖交给门卫，让门卫把帖子递送进去，等获得将军的允许以后呢，才会有专门的人前来引导，请访客进入到这间的客厅来等候。这里呢，会有一个很有趣的满族礼节，就是主人会请客人坐在西边的位置上，因为满人的传统是以西为贵，把西侧的座位安排给来宾，就是为了要表达自己的敬重之意。这和我们的以东为上的座次习惯完全是不同的。接着我们走到了二堂的正门，便会看到在正门的门楣上有一块从右往左读是惠泽民安，而从左往右读就是安民泽惠，也就是两种读法都可以的回文匾。这个回文匾目的是为了告诫自己，只有惠泽百姓呢，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同样的，百姓如果都安居乐业了，这才是为官者最大的福祉。另外，在二堂的廊柱上，上联是“政为求于民便”，也就是推行任何政令，都一定要先考虑是否便民。

下寝，也就是住宅区了。这里的建筑比较偏向民国风，因为这里是经过后期再修建的。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在餐厅的外墙走道上有一块方形的地热系统，其实这正是地下的灶口，它可以将整座房子当作火炕来烧，那么屋子里就会非常的温暖。看了以后都让我们非常的期待，冬天也能够来这里看看体验一下。一座将军府，半部倾城史。当我们走过灶壁，穿过仪门，摸过那49颗门钉，最终在站在那幅正为囚于民变的楹联下时，心中仿佛又看到了数百年前的将军府。

0: 重的线装书，正等待着每一位愿意停下脚步来，肯去轻轻翻阅，便能细细品味出那份隶属于北疆才能拥有的独特风情和浪漫。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只是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今年上半年啊，咱中国海洋生产总值55,000亿，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的水平咧真好，发展的这个韧性持续来体现。海洋船只新型接不接订单量、员工量，也够手持订单量全面的上升。国际市场的份额保持领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的这个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吼，占全世界市场份额80%以上。同时咧，海洋传统产业当中，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人工智能啊持续来赋能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新型的产业也持续咧扩容增效。四项海洋原创的这个新药，得到批准进入国家一级临床。海洋信息服务啊，也同款发展个真好。记者吼，踮伫各个所在即个探访当中，一挂真好即个海洋消费的新场景、发展的新蓝图，已经不断的体现。来，刷落去，咱请君跟着总台记者到底来去了解一下。
1: 正值暑期，不少港澳游艇北上驶入大湾区内地口岸。今年6月，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正式落地后，坐上游艇游湾区成为港澳居民度过暑期的新选择。政策落地后，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际证书

0: 的港澳游艇可在广州、深圳、珠海等大湾区内地九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随着跨境游艇消费持续升温，广州南沙日前正式发布南沙游艇12条，其中围绕激活游艇消费市场需求，在展销推广、文旅消费场景打造、赛事活动、培训服务等方面推出多项支持举措。南沙游艇会常务副总经理徐峰娟说，这背后是由上万艘港澳游艇支撑起来的超千亿元的消费新蓝海。
1: 港澳游艇北上呢，第一件事是找泊位。内地游艇码头的泊位供给很大的缓解了港澳游艇一位难求的困境。那游艇靠岸之后的话呢，还将面临加油啊、加水啊、维修保养和物资采购等等一些刚性的消费需求，这也都是以千亿起的这个消费大市场。那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的政策落地后呢，我们其实也不断受到来自港澳的一些船东啊，包括一些行业人士的咨询。又港澳船东呢选择将他们的船停来南沙作为母港，来往粤港澳三地。我们也推出了全流程一站式的航行通关服务，实现船到即办，一次办好。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推出了游艇消费的一些大众化产品，利用我们自己的游艇帆船来打造一些产品体验，人均每小时呢也差不多能够低到200块钱左右。我们也会举办一些嘉年华的活动啊，包括游艇啊、帆船的一些赛事的活动等等的，来带动文旅、运动、培训和展会的一个消费生态，拓宽游艇家的发展空间。
0: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海洋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4.6%、5.4%。而在海洋资源供给方面，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3.6%、0.6%。这其中，海洋黑科技打通无人作业链，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规划计划部总经理高阳介绍，如今无人机的规模化应用正逐渐成为海上生产的新力量，让曾经耗时数小时的作业有了新的解决方案。
2: 其实我们就是瞄准了低空加海洋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根据我们的测算啊，到2030年，这一市场有望突破3000亿元。现在蓬勃发展的海上油气、风电、港口航运、海洋工程等这些领域，因为都是海上一个一个的点位，它存在着高频、分散、远距、实时等低空服务需求。我们率先去实现海上无人机工业化和规模化的应用。同步又构建了多元融合通讯导航的监视体系，完成了多个机型在海上的适配测试，也成功落地了一批像海底管道巡检、平台物流配送、应急救援等应用场景。像这个海底管道巡检，用传统船舶的话要耗时17个小时，用无人机开展巡检只要4个小时，大幅提升了海上的作业效率。无人机的规模化落地，为海上作业搭建起了一条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也成为了平台工作人员的坚实安全的保障。
0: 与此同时，在海洋新兴产业方面，前期积累的动能也在不断释放，使海洋新兴产业持续扩容增效。以海洋生物制药为例，不久前，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为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提供政策指引。中国海洋大学教授郝杰杰介绍，海洋高盐、高压、寡营养的独特环境，促使海洋生物产生结构新颖、活性独特的天然产物，具有比陆生来源的天然产物成药性高的潜力。
3: 中国海洋大学研发出的L-104注射液是咱们国家蓝色药库开发计划首个获批进入临床实验阶段的小分子药，有望成为全球首款抗慢阻肺的海洋新药。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一种海洋无脊椎动物苔藓虫。我们先是利用人工智能算法等手段，从80000多个海洋小分子和中药小分子中筛选出潜在化合物，又发现海洋苔藓虫为抵御海洋高盐、高压、低光照、寡营养的环境，会分泌或合成活性很强的物质来保护自己。这些物质政府和我们筛选出化合物的核心结构，团队通过7年的攻关，最终实验数据表明，这款药既能通过舒张支气管直接缓解呼吸困难症状，又可通过抑制肺部炎症反应改善肺功能，还能对受损肺细胞实现修复作用。我们还将继续在海洋丰富的药用生物资源中，为大家淘出更多海洋新药，服务广大公众的健康生活。
4: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自联主管部介绍讲啊，顶半年呢，咱中国海油经济持续来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海油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7.9%。 按你来讲吼，为这个宏观的角度，顶半年啊，咱中国这个汉油经济发展有倒一挂亮点，来继续到底来对着记者来了解。
0: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在上海、江苏等沿海省市，海洋相关产业对经济的牵引作用十分明显。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从全国来看，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涌现出一批新增长点。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不断加快，最为亮眼的还是海洋船舶工业。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海洋新兴产业更是扩容增效，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比如高端海工装备方面，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在海洋生物医药领域，我们印发了国家层面首部专项支持政策，研发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治疗急性肾损伤、凝血病、晚期肿瘤、镇痛四项原创新药获批进入一期临床。
0: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季淼一介绍，上半年受支持生物医药、就业创业等多项政策密集释放的利好影响，涉海企业生产经营预期持续改善，海洋新业态成为资本关注的热点。
3: 总体来看，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持续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增强海洋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的收听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国民最近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规划指出讲啊，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就业创业，深入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形成更加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创新、技术成果转化等等这创业的项目，探索人机协同的这个新型工作的形态。强化人工智能就业创业的效应，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就业政策，也够就业服务，积极来迎合人工智能发展的红利，搁较好来保障就业，也够改善民生。各位所在、各位部门、各位行业，安怎来落实规划，踮伫人工智能时代，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所以，时间咱请先对着总台记者深入到甲一线，到底来了解讲啊，踮伫全世界头一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讲起爱安。来拥抱这个智能时代，这个浪潮的同时，这个所在，这个一线的工人，安怎来迎来自己职业新生？
1: 没有传统车间的嘈杂与拥挤，而是有序、高效、人机协同的智能生产场景。600多台机器人在各自工位精准作业 ，AGV 无人搬运车沿着规划路径自动运料，数字孪生系统实时映射产线运行状态 ，AI 算法对每一个环节进行优化调度。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告诉我，在这里造车不再依赖人力的重复、体力的消耗，而是依靠指尖的操作、屏幕的监控、系统的协同。
2: 在总装车间，过去需要多名工人协同完成的零部件搬运、定位、拧紧等工作，如今全部由智能设备自动完成。10公斤以上的零件呢，均实现了100%自动化搭载。高精度拧紧工具由 AI 控制扭矩，误差控制在极小范围。工人只需要在操作终端监控状态、确认流程、处理异常，就能完成过去数倍工作量的任务。整条产线可以实现每53秒下线一台整车，而且我们是柔性产线，可支持超过10万种个性化选装方案。
3: 灯塔工厂是全球智能制造与工业 4.0 的最高荣誉，而这里是全球首座入选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灯塔网络的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代表了目前全球该领域的最高水平。张子初说，引入 AI 智能装配辅助系统、工业视觉检测、数字孪生、预测性维护等40多项工业 4.0 技术后，整个汽车生产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2: 员工不再需要从事高强度、高风险、重复性的体力作业，转而负责系统操作、状态监控、质量判定、设备运维这些更高价值的工作。我们现在生产效率整体提升了50%，产品一次合格率超过98.5%，交付周期缩短33%，制造成本降低58%，这就是智能技术带来的变革。
3: 和传统汽车工厂相比，灯塔工厂最大的不同就是把人从繁重、枯燥、危险的岗位上解放出来。孙涛是一名企业制造一线的智能操作员，他说，过去装配工一天要弯腰数百次，搬运、抬举、拧紧，长期下来容易出现劳损，物流工要推着物料车来回奔波，强度大，效率低，质检工靠肉眼判断瑕疵，容易疲劳和漏判，而现在这些环节都由机器人和 AI 接手，工人只需要做判断、做决策、做管理。
4: 跟在一线工作了10几年的同事了解到，以前在传统产线上，每天几乎就是重复的拧螺丝、搬零件、做装配，那一天下来腰酸背痛，精神也要高度集中，非常的辛苦。但我入职这几年来，在这个灯塔工厂工作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只需要确认操作屏上的监控数据，看看设备运行是否正常，确认一下装配参数，偶尔处理一些小的异常。那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由机械臂和 AI 系统自动完成的，所以活确实比以前轻松太多，效率却高了好多倍，造出的车子质量也更稳定、更可靠了。
0: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啊，为吼这个靠快来来吃饭，到甲靠技术来上工，为人吼绿在这个山线来走，到甲人指挥山线来运转吼，咱探访的这间灯塔工厂，用智能化技术吼，完完全全的改变了造车的这个方式，也完全改变了生产工人的这个工作形态。智能化升级，踮伫提升效率的这同时，一定会带来岗位结构这个搁再一摆来塑造，也对着安尼来吼，就是讲机器愈来愈智能，系统愈来愈强大。面对着新的技术、新的设备、新的岗位，长期在做传统操作这产业的工人，安怎来实现职业转型的这个问题？来，稍后的时间，咱请永清继续带着记者到底来了解。
1: 当传统汽车生产线上一部分繁重的体力劳动被机器替代，如何实现产业工人的多元化发展？这恐怕是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制造业的当下大家格外关注的问题。我所在的这座灯塔工厂就走出了一条产线智能升级与工人职业发展协同共进的道路。 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说，通过培训赋能、制度护航、岗位扩容，传统产业工人不止化身这些智能设备的管理者，还成为有着深厚技能经验的研学导师、技术出海的开拓者。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2: 我们坚持优先内部转岗，用好原有技能，专门建设了工匠学院，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针对老员工、新员工、骨干及年长员工，分层定制了课程。新设备上线前，先培训、先掌握，实现人岗同步适配。课程涵盖机器人操作运维、工业视觉检测、智能系统操作、数据管控等，零基础也能学会学通。累计培训超160万人次，大批传统操作工成长为数字工匠。对年纪偏大、不太适应智能操作的老员工，公司也会妥善安排到质检、巡检、培训助教等岗位，真正做到了人人有岗、事事有为。同时，转型之后薪酬稳中有升，还有学历补贴、子女关怀、心理疏导等福利，让员工没有后顾之忧。
3: 调研中，记者发现，在这个灯塔工厂，经过培训，原来的流水线装配工可以转向机器人运维、工艺调试、智能系统操作岗；原来的质检员可以转向 AI 视觉质检管控、数据化质量分析岗；原来的物流仓储工可以转向 AGV 调度、智能物料管理岗。同时，依托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这一金字招牌，这里已成为热门的工业旅游与研学目的地，已累计接待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超60万人次的来访参观，近百位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一线员工，多了个新身份——研学导师。面向全球访客，讲述汽车工业的前世今生，中国制造的鲜活样本。企业转型老员工陈泽峰就是其中一员。
5: 我在汽车行业干了20来年了，最开始就是传统装配工，天天跟榜首螺丝刀打交道。后来随着企业的智能化改造，专门给我们安排系统培训，现在已经转型成设备运维工艺师，从以前动手打螺丝变成现在动脑管系统。同时我还担任了工业旅游的研学导师，比如给小朋友讲我们以前是怎么工作的，现在这些机械臂、机器人都是做什么的，还有汽车发展史、交通安全知识等。我们还有1000余名优秀骨干同事先后被选派到海外，承担新车型导入、生产筹备等核心工作，成为企业技术出海的开拓者，收入比以前更高，工作更稳定，职业荣誉感也更强了。
3: 一系列繁重工作被替代，又有一系列高价值岗位应运而生。为保障员工转型稳、发展远，企业还推行技能与管理双通道晋升，技能路线从初级工到高级技师、灯塔工匠，管理路线从操作员到车间主管、智能制造管理者，双通道互通互认，技能水平直接关联薪酬与晋升，技术向善，就业向新，工人向上。华南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蒋运成认为，灯塔工厂不仅意味着技术先进，也体现在人文关怀，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完善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措施要求落到车间一线，落到岗位实处。
6: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我认为不管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人工智能一定是辅助工人提升价值、实现成长的伙伴，可以辅助我们提升人的价值、拓展人的空间、成就人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以技能培训为支撑，以制度保障为底线，推动传统产业工人向新岗位、新职业转型，真正走出一条技术升级加工人转型加文化塑造协同推进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对于企业而言，人机共融协作、承担企业责任、彰显社会价值，才是未来智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1: 从汗水驱动到智慧驱动，从岗位优化到职业新生，这一灯塔工厂的实践为全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提供了鲜活样本。它证明技术与人不应是对立关系，而可以是

0: 水鸭，这个盐水鸭吼，到底有啥物特别的所在？会当让这个南京的朋友、含个游客的朋友拢总只介意。稍了几时间，咱请乡亲来带着一个书本旅行团，吼领队一个同学，到顶去听金怀小姐博物馆的周德雄馆长，伊是安怎来讲的？
1: 著名学者夏仁虎，老南京人。在他的《岁华异语》一书中，介绍了南京的众多民俗风尚。关于南京的鸭子，他在文中这样写道：鸭蓄之水塘，听字谋食，故胜于北方填鸭之吃肥。这一说法正是点出了金陵麻鸭的特别之处。金陵麻鸭为湖鸭，自由觅食，活动量大，故而肉质紧实，皮薄少油。而盐水鸭的做法又返璞归真，淡盐腌制后只用低温煮熟，保留了鸭子的本味，皮白肉嫩，柔滑清鲜，一片入口恰如其分的咸鲜在口中蔓延。朱自清在南京一文中写道，南京人都说盐水鸭更好，大约取其嫩其鲜，可谓一语道破盐水鸭美味的精髓。不过盐水鸭得到南京人的喜爱，不只是因为可口，还因这盐水鸭有另外一个寓意美好的名字。
2: 那么大家想一下，盐水鸭，还有一些其他的名称，
3: 是那个桂花鸭，是不是同学们？
2: 一点不错。那么为什么又称它为桂花鸭呢？
3: 对，是因为是在桂花盛开的时节，这个鸭肉最肥嫩最鲜美呢。
4: 会不会在制作过程中放了一些桂花呢？
2: 大家呢刚才谈的呀都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叫桂花鸭？因为这个鸭子啊长到八月份，就是桂花开放的时候啊，它肉质啊最为鲜美。然而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八月刚好是什么人才选拔的时候。古代的科举啊三年一次，那么由于呢乡试被称为贵试，而考过以后啊要发榜，这个榜啊又被称为贵榜。比如啊江南贡院啊全国最大的考场，它多数时间呢考的是贵榜。恰巧这时候啊南京的这个桂花鸭，也就是盐水鸭呢，刚好出现，那么大家给它命名为桂花鸭。大家品尝着这个鸭子啊，等候着，金榜题名。
1: 南京养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唐朝陆广威《吴地记》中记述有春秋战国时期吴地筑城养鸭一说。太平御览中整理引述为吴王筑城，城以养鸭，周数百里。包括南京在内的江苏大部分地区水网密布，千百年来靠水吃水，养成了食鸭的饮食习惯。
3: 周老师啊，当时的鸭子就生活在这一片吗？
2: 那么我们现在所处的地区啊实际上呢是城区，那么城区呢就不可能的大量的养鸭。当时啊南京人呢大多数的鸭子呢都是来自南京江宁的一处叫做湖墅。
3: 其实我们都知道啊，湖墅离这一块还有很远，你说现在开车估计还要开个半个多小时，这鸭子怎么来的？
2: 当时啊南京也好，湖苏当地也好啊，专门有一个职业，这个职业呢就叫赶鸭。
5: 赶鸭？难道是赶鸭子上架吗？
2: 这个赶鸭呀，不是赶着鸭子呀爬到架子上面去，而是呢，把鸭子呀从湖苏赶到南京。
1: 关于往南京城赶鸭这件事。游遍大江南北的美食家唐鲁孙在他的《唐鲁孙谈诗》中写道，小鸭子由鸭贩子一站一站往南京赶，沿路上田边河岔拾谷粒吃泥鳅，外带随时洗澡，鸭子一路上跑马拉松，又吃的是活食，自然特别肥硕健壮。 看来曾经各地的鸭子真的如千军万马般。

0: 涌入南京城啊。
1: 不仅仅是我们刚才说的胡叔的鸭子，那么发展到后来啊，这个鸭子的消费量啊越来越大，外地的鸭子也运进来，这一带当时人山人海。那么我们现在在这里，刚才我说的那些景况好像没有了，但问题是南京人爱吃鸭会做鸭的这个传统啊一直没有消失哦，而是采用了现代的制作方法和运输方式。据统计啊，南京的这个鸭子的消费量啊一年达到1亿只以上。
2: 哇，这么多，咱们南京人真的是
3: 太爱吃了。
2: 哎，不过我就想到那一句特别流行的话啊，叫没有一只鸭子能游过长江，大家都知道。
1: 对，一点不错。鸭子只能豁得进来，煮熟了出去。
4: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到三江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半工收听。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农播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来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塞又油料，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气灭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米神法》，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日的主要内容。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整批制造业同高技术制造业稳步攀升，持续良好推盘，正好超然继续是新值生产力的澎湃势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谈贴片报道，行式几次学历前人，装批之超攀高上升，高技术产业趁势而上。私人资源铺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上半年，全中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2%。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以下相当亮眼的海洋消费新场景，发展新蓝海，正在不断的涌现。今日我们从下来关注，我们来欣赏一位跨越海峡而来。

0: 有密散发，
1: 有亲密散发，有故事的散发。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人中是生前期的外观看管后，上半年中国经济顶出压力，人数的总体平稳向善向有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唐代的韧性和发力。在今天各地正在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逐流发展大盘继续增长通能。接下来我们来听这篇报道，行识几次学历前人装批之操攀高上行高技术产业趁势而上。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装批制造业同高技术制造业稳步攀升，持续两跑胎盘，正在悄然继续以新者生产力的澎湃势能。下半年我们来听中台记者张绵绵王丽李家的报道。
3: 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汽车营销、智慧警务、医疗导诊等多元场景。
4: 请问今天芜湖到上海的车票卖完了吗？
5: 今天芜湖到上海有多趟，我本身不卖车票哦。
3: 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奇瑞汽车执行副总裁、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他们的逻辑很朴素，也很硬核。
6: 第一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不追求实验室里的炫技，而是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慢慢积累起客户和市场的信任。机器人走向全球，靠的不仅是一项项技术，更需要研发、制造、供应链、渠道、服务等能力共同支撑。
3: AI 的触角不止伸向服务场景，在工业制造腹地，机器人正以更沉默、更有力的方式改写生产逻辑。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欧盟稳居第一大出口市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7: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的他们的一个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一些监管的一些要求，也让企业呢通过我们的一系列的一些帮扶的举措，帮助企业能够提升一个国际的一个竞争力，同时呢也让企业更好的走出去，开拓一个海外市场。
3: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3%， 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13.3%， 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 3.9 个和 7.9 个百分点。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7.8%， 较1到5月份再提升 1.7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新动能已经不再是锦上添花，而是实实在在挑起经济大梁。
8: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呢非常鲜明啊，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应该说新动能呢在不断的这个成长壮大，日益啊成为挑起中国经济的这种大梁。
3: 亮丽的成绩单背后是企业在无人区里奋力突围。在下一代电池技术的赛道上，江苏常州的企业正多点开花。记者走进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对固态化极片和宽温域固态储能电芯进行产业化攻坚。这里拥有国内唯一商用的互联互通惰性气氛综合分析平台，环境控制低至-40摄氏度露点、10万级洁净度，为前沿电池技术提供世界一流的练兵场。凭借这项核心技术，研究院牵头的国家重点专项已在去年底通过科技部验收。中国绿发集团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总经理胡毅说，
9: 利用我们

0: 独创的原位固态化技术，开发的固态化芯片，很好的解决了电极与电解之间的界面问题。技术突破催生产业裂变。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
1: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十五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 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0: 产业向上攀登，民生也在悄然受益。
2: 你来吧。
0: 在成都，步法罗机器人公司自主研发的主动式干电极技术，将脑电设备佩戴时间从20分钟压缩至3分钟，信号质量却能达到10%以上。在脑控智能电动轮椅、脑控下肢外骨骼等场景中，使用者真正实现了从双手操作到意念感知的跨越。公司负责人施展说。
2: 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一技术，让设备带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意图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确保控的稳。专业场景通过意图捕捉、算法解码、设备执行、神经反馈的全链条闭环，真正实现了让康复更主动、让出行更自由。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 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权、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印发实施工信领域、行业以及专题“十五五”规划。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爱台湾节目，爱黑料山。以前自然资源部发布时期显示，今年的上半年，全中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2%。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海洋船舶新成交订单量、完工量同数字订单量全面的上升，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海洋工程装备新交订单金额是同比增长121.9%，占到全球市场份额的80%以上。同时呢，海洋传统产业当中，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人工智能持续赋能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新型产业也持续扩容增效。西方海洋人创新药非准职业热期连长，海洋新事服务蓬勃发展。记者在各地的探访当中，以下相当两年的海洋消费新场景发展的新蓝海正在不断的涌现。今日的听听中台记者王翠华看明的视角，冲下来去看一下。
1: 正值暑期，不少港澳游艇北上驶入大湾区内地口岸。今年6月，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正式落地后，坐上游艇游湾区成为港澳居民度过暑期的新选择。政策落地后，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港澳游艇可在广州、深圳、珠海等大湾区内地九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随着跨境游艇消费持续升温，广州南沙日前正式发布南沙游艇12条，其中围绕激活游艇消费市场需求，在展销推广、文旅消费场景打造、赛事活动、培训服务等方面推出多项支持举措。南沙游艇会常务副总经理徐峰娟说，这背后是由上万艘港澳游艇支撑起来的超千亿元的消费新蓝海。
2: 港澳游艇北上呢，第一件事是找泊位。内地游艇码头的泊位供给很大的缓解了港澳游艇一位难求的困境。那游艇靠岸之后的话呢，还将面临加油啊、加水啊、维修保养和物资采购等等一些刚性的消费需求，这也都是以千亿起的这个消费大市场。那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的政策落地后呢，我们其实也不断受到来自港澳的一些船东啊，包括一些行业人士的咨询。因为港澳船东呢选择将他们的船停来南沙作为母港，来往粤港澳三地，我们也推出了全流程一站式的航行通关服务。

0: 港澳船东呢选择将他们的船停来南沙作为母港来往粤港澳三地。我们也推出了全流程一站式的航行通关服务、实现活动等等的，来带动文旅、运动、培训和展会的一个消费生态，拓宽游艇家的发展空间。
1: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海洋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 4.6%、 5.4%。 而在海洋资源供给方面，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3.6%、 0.6%。 这其中，海洋黑科技打通无人作业链，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规划计划部总经理高阳介绍，如今无人机的规模化应用正逐渐成为海上生产的新力量，让曾经耗时数小时的作业有了新的解决方法。

0: 服务需求。我们率先去实现海上无人机工业化和规模化的应用，同步又构建了多元融合通讯导航的监视体系，完成了多个机型在海上的适配测试，也成功落地了一批像海底管道巡检、平台物流配送、应急救援等应用场景。像这个海底管道巡检，用传统船舶的话要耗时17个小时，用无人机开展巡检只要4个小时，大幅提升了海上的作业效率。无人机的规模化落地为海上作业搭建起了一条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也成为了平台工作人员的坚实安全的保障。
1: 与此同时，在海洋新兴产业方面，前期积累的动能也在不断释放，使海洋新兴产业持续扩容增效。以海洋生物制药为例，不久前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为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提供政策指引。中国海洋大学教授郝杰杰介绍，海洋高盐、高压、寡营养的独特环境促使海洋生物产生结构新颖、活性独特的天然产物，具有比陆生来源的天然产物成药性高的潜力。
2: 中国海洋大学研发出的 LY104 注射液是咱们国家蓝色药库开发计划首个获批进入临床实验阶段的小分子药，有望成为全球首款抗慢阻肺的海洋新药。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一种海洋无脊椎动物苔藓虫。我们先是利用人工智能算法等手段，从80000多个海洋小分子和中药小分子中筛选出潜在化合物，又发现海洋苔藓虫为抵御海洋高盐、高压、低光照、寡营养的环境，会分泌或合成活性很强的物质来保护自己。这些物质正符合我们筛选出化合物的核心结构。团队通过7年的攻关，最终实验数据表明，这款药既能通过舒张支气管直接缓解呼吸困难症状，又可通过抑制肺部炎症反应改善肺功能，还能对受损肺细胞实现修复作用。我们还将继续在海洋丰富的药用生物资源中为大家淘出更多海洋新药，服务广大公众的健康生活。
3: 自然资源部介绍，上半年因中国海洋经济持续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率达到7.9%。今日从宏观角度，上半年因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有矮地位亮点。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在上海、江苏等沿海省市，海洋相关产业对经济的牵引作用十分明显。自然

0: 市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在海洋生物医药领域，我们印发了国家层面首部专项支持政策，研发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治疗急性肾损伤、凝血病、晚期肿瘤、镇痛四项原创新药获批进入一期临床。
1: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季淼一介绍，上半年受支持生物医药、就业创业等多项政策密集释放的利好影响，涉海企业生产经营预期持续改善，海洋新业态成为资本关注的热点。
0: 总体来看，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持续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增强海洋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 K 家人、啊、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 K 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人的灯笼会多带有过年的气
3: 息。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您的祖先是

无论到哪也，心甘期待，爱系客家人。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秘。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三。今年我哋同阿刘先生是台湾音乐人阿廖，期待人对音乐嘅热情，从报到台湾一路向西，最终把自家嘅音乐梦想安放喺嘅成都嘅出烟火同潮流冲上嘅城市地位。一当年最开始认识成都呢，都系从超雷嘅艺术成都嘅旋律当中触摸到嘅初城市浪漫嘅轮廓。但系阿亮啊，最迟夏天嘅时爱集见海嘅地，最想打通佢嘅系成都无比广泛嘅音乐市场空间，从偏僻嘅巷嘅酒吧驻唱、太太细细嘅各种演出，到少儿音乐教学、脱离音乐创作分享，佢哋连能伴音乐人嘅发展都更足够多人，并且唔是伴出现喺狭小嘅圈内当中，让阿亮你能够亲切嘅舒展自家嘅音乐事业版图。喺日复一日嘅生活当中，阿亮慢慢拼出嚟成都变喺烟火当中嘅突出魅力。本天人懂得平凡忙碌同生活，泡茶馆顶楼嘅一闲时休息，仲能够抚平创作者嘅疲劳，让阿亮生出嚟踏踏实实嘅归属感。更加难得呢，成都把千人传统大运同人腔潮流完美融合喺一刻，老巷陈醋飘荡嘅街运茶嘅香气，传奇嘅意韵。几条转角就能够遇到充满活力的文创小店同音乐现场。不管你唔系偏爱传统民乐，还是痴迷摇滚弹唱，都能够喺佢哋潜到同好。喺成都包容嘅氛围当中，阿亮把天马行空嘅音乐创意一点点咁变成嚟现实，喺城市嘅烟火人间唱出嚟属于自家嘅两岸嘅音乐故事。我哋仲系嚟去听一下台湾音乐人阿亮嘅分享。
2: 当初我会从台湾来到成都，最后下定决心长期留下来，其实主要是有三个原因啊。那第一个最关键的呢，就是这边音乐相关的市场空间真的非常的大，不管是线下酒吧驻唱、吉他少儿的教学，还是做个人音乐创作、线下演出分享会，能接触到的受众群体呢，可以尝试发展的路线都比较丰富很多，有足够的空间呢去经营属于自己的音乐事业，不用局限在很小的圈子里。那第二呢，打动我的呢是这座城市有极强的包容度，不管是开业创业啊，还是做小众音乐、拍个人的生活 vlog， 哪怕是很多天马行空比较有创意不走寻常路的想法，其实在成都呢都能够被大家接纳认可的，不会因为啊风格独特就无人问津，多元的创意在这边呢总能找到喜欢它的受众，所以整体呢发展环境特别的宽松。第三点，也就是最戳我内心的一点，就是成都对于我这个台湾青年的身份呢，还有音乐人的这份职业，给予了十足的认可与尊重。像这种被看见啊、被肯定的感受，和我以前的体验呢，完全不一样。所以长久生活下来，内心非常的踏实，也慢慢的有了归属感。综合了这几点呢，我就决定扎根在成都生活做音乐啦。相信很多人第一次对成都产生好感，都是因为赵雷的这首《成都》，旋律很温柔，又可以勾勒出很浪漫的城市画面。但说实话，我当初选择留在成都呢，最先吸引我的是这个广阔的音乐市场。真正在这里扎根生活了几年之后，才慢慢品味出这座城市呢独有的、独一无二的魅力。首先是刻在本地人骨子里面的松弛烟火气，成都人啊懂得啊平衡生活与工作，那在忙碌之余呢，愿意抽出大把的时间啊泡茶馆啊、逛老街，慢悠悠的享受日常。这种不紧绷温和的生活节奏和台湾悠闲的日常气氛很贴近。我刚来的时候呢，几乎没有水土不服， 闲暇的时候走在街上啊，这种慢气氛呢，总

化，各个商场呢又遍布着这个 Lifehouse 啊、琴行、青年文创小馆。不管是喜欢传统民俗，还是和我一样热爱流行、台式摇滚、弹唱音乐，都能够轻松的找到同好。想办个演出、开个吉他课堂，也很容易遇到愿意静下心聆听、学习音乐的本地人。最后是本地人最真诚、温和的这个人情味呢，完全没有距离感。不管是酒吧下听课的观众呢，还是送孩子来学琴的家长、带人呢，其实都非常的友善。大家也会主动和我交流音乐啊，分享生活，愿意给我支持和鼓励。其实这份温暖呢，包容的人情味，就是我心里呢，成都无可替代的专属魅力。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珊。今天我们要听听来自台湾的设计师珍妮的作品，从她作业是按连同华清中的夜色当中，沉浸式天然本意就是西安别看文化体表演出的太形式件历史舞台重庆歌，去离山脚下触摸跨一千年的中华文化文土。你身体为华清中是边定唐太王室的历史人脸，天台楼阁温泉位置都可以轻轻的思索等升堂的过往，而当夜幕落下，灯光刺体亮起，九龙湖的水面飞岩跳高的古镇，连同身后连绵的骊山，瞬间就拼接成了一座无边界的天然奇形舞台。这一场以拍吉以千古名片为蓝本的演出，就把千年前唐玄宗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慢慢的铺展开来。这里面你看别几场演出啊，真明白哦。来给你不单止是看一场华丽的表演，更加参与在故事的发生体，重新突围一段拍记忆的事。今日你身头你眼的从位置地位突动冰冷的历史脉络，继续暗部头你几场演出，确让千人的文化以为情感同画面，让观众在离山脚下真切的触摸到盛唐文化特有的浪漫同厚重。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一趟珍妮的分享。
2: Hello， 大家好，今天珍妮姐姐带大家来到西安临潼的华清宫，欣赏来西安非常不能错过的一场演出——大型实景历史舞剧《长恨歌》。白天的华清宫是一处充满唐代故事的历史园林，到了晚上，灯光亮起，音乐响起，眼前的九龙湖、亭台楼阁和背后的骊山就共同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天然舞台。《长恨歌》以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同名长诗为创作基础，以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在故事发生地华清宫进行实景演出。整场表演结合古典舞蹈、诗歌旁白、灯光、音乐、水景与舞台特效，让1000多年前的盛唐故事重新出现在我们眼前。演出一开始，我们看见杨玉环从一位青春少女走进华丽的大唐宫廷。当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诗句响起，舞台上的衣袖裙摆与水面倒影交织在一起，整个画面就像一幅慢慢展开的唐代仕女画。接着华清池畔再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相遇、相知和相爱的过程。宫灯点亮，歌舞升起，骊山也成为舞台的背景，让人感受到盛唐时期的繁华与浪漫。珍妮姐姐觉得《长恨歌》最震撼的地方，就是它不只使用了一座人工搭建的舞台，而是把真实的山水和历史建筑都放进了表演里。我们眼前看到的华清宫正是唐玄宗与杨贵妃故事的重要发生地。今天的观众坐在华清池池畔，眼前是水面，背后是骊山。历史、建筑和表演在同一个空间里重叠，也让这段故事显得格外真实。但是啊，《长恨歌》并不只是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当舞台上的繁华歌舞突然被战鼓打断，剧情也从盛世的华丽转向安史之乱带来的动荡。灯光、火焰、音乐和人群快速的变化，原本美好的爱情在时代洪流之中走向了生离死别。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明白长恨两个字的重量，它不只是唐玄宗失去杨贵妃的遗憾，也包含了盛唐由繁荣走向衰落的感叹。一段帝王爱情的背后，其实连接着一个时代的兴盛与转折。到了演出的最后，舞台用非常浪漫的方式让两人在仙境中再次相见，水面

星光和人物缓缓升起，现实中的遗憾仿佛在艺术的世界里得到了另一种圆满。即使我们早已知道故事的结局，还是会被深深的感动。珍妮姐姐觉得来西安看《长恨歌》不只是看一场华丽的舞台表演，更像是在故事真正发生的地方重新读了一次白居易的诗。白天我们透过宫殿、温泉遗址和骊山认识历史，到了晚上，演员、音乐与山水又让历史有了温度，有了情感，也有了可以被今天的人们理解的画面。

0: 66学唔足 咪就贴到底。
1: 好， 各位朋友分享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是廖沙。 国务院2019年4月7日优先战略15规划， 规划指出， 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企业创业，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 推动形成更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创新， 技术成果转化给了创业项目， 探索人机协同的新型工作形态，强化人工智能的企业创造效应，推动人工智能赋能企业政策和企业服务，积极用好人工智能发展红利，更好保障企业和改善民生。各地各部门各行业，让朋友落实规划，开人工智能时代，促进。

0: 高质量充分就业，总台记者王彩华何伟奇从业一线调研，我们从下来看一下，在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顶级工厂广汽埃安，在拥抱智能浪潮的同时，给你的一线工人是怎么样迎来自家的职业新生呢？
1: 没有传统车间的嘈杂与拥挤，而是有序高效人机协同的智能生产场景。600多台机器人在各自工位精准作业， AGV 无人搬运车沿着规划路径自动运料，数字孪生系统实时映射产线运行状态， AI 算法对每一个环节进行优化调度。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告诉我，在这里造车不再依赖人力的重复、体力的消耗，而是依靠指尖的操作、屏幕的监控、系统的协同。
2: 在总装车间，过去需要多名工人协同完成的零部件搬运、定位、拧紧等工作，如今全部由智能设备自动完成。10公斤以上的零件呢，均实现了100%自动化搭载。高精度拧紧工具由 AI 控制扭矩，误差控制在极小范围。工人只需要在操作终端监控状态、确认流程、处理异常，就能完成过去数倍工作量的任务。整条产线可以实现每53秒下线一台整车，而且我们是柔性产线，可支持超过10万种个性化选装方案。
3: 灯塔工厂是全球智能制造与工业 4.0 的最高荣誉，而这里是全球首座入选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灯塔网络的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代表了目前全球该领域的最高水平。张子初说，引入 AI 智能装配辅助系统、工业视觉检测、数字孪生、预测性维护等40多项工业 4.0 技术后，整个汽车生产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2: 员工不再需要从事高强度、高风险、重复性的体力作业，转而负责系统操作、状态监控、质量判定、设备运维这些更高价值的工作。我们现在生产效率整体提升了50%，产品一次合格率超过98.5%，交付周期缩短33%，制造成本降低58%，这就是智能技术带来的变革。
3: 和传统汽车工厂相比，灯塔工厂最大的不同就是把人从繁重、枯燥、危险的岗位上解放出来。孙涛是一名企业制造一线的智能操作员，他说，过去装配工一天要弯腰数百次，搬运、抬举、拧紧，长期下来容易出现劳损，物流工要推着物料车来回奔波，强度大，效率低，质检工靠肉眼判断瑕疵，容易疲劳和漏判，而现在这些环节都由机器人和 AI 接手，工人只需要做判断、做决策、做管理。
4: 跟在一线工作了10几年的同事了解到，以前在传统产线上，每天几乎就是重复的拧螺丝、搬零件、做装配，那一天下来腰酸背痛，精神也要高度集中，非常的辛苦。但我入职这几年来，在这个灯塔工厂工作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只需要确认操作屏上的监控数据，看看设备运行是否正常，确认一下装配参数，偶尔处理一些小的异常。那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由机械臂和 AI 系统自动完成的，所以活确实比以前轻松太多，效率却高了好多倍，造出的车子质量也更稳定、更可靠了。
0: 从靠利益释放到靠技术上岗，从人最能闪现跑到人智慧闪现转，我们探访的技术顶级工厂里，用智能化技术彻底改变了操作方式，也彻底改变了新入工人的工作形态。智能化升级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必然带来岗位结构的重塑。随之而来的就是，当机器建立更智能，系统建立更淘汰，面对新技术、新设备、新岗位，长期从事传统操作的职业工人，怎么样实现职业转型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谈记者的报道。
1: 当传统汽车生产线上一部分繁重的体力劳动被机器替代，如何实现产业工人的多元化发展？这恐怕是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制造业的当下，大家格外关注的问题。我所在的这座灯塔工厂就走出了一条产线智能升级与工人职业发展协同共进的道路。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说，通过培训赋能、制度护航、岗位扩容，传统产业工人不止化身这些智能设备的管理者，还成为有着深厚技能经验的研学导师、技术出海的开拓者。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2: 我们坚持优先内部转岗，用好原有技能，专门建设了工匠学院，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针对老员工、新员工、骨干及年长员工，分层定制了课程，新设备上线前先培训、先掌握，实现人岗同步适配。课程涵盖机器人操作运维、工业视觉检测、智能系统操作。

0: 同时，依托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这一金字招牌，这里已成为热门的工业旅游与研学目的地，已累计接待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超60万人次的来访参观，近百位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一线员工，多了个新身份——研学导师，面向全球访客讲述汽车工业的前世今生、中国制造的鲜活样本。企业转型老员工陈泽峰就是其中一员。
1: 我在汽车行业干了20来年了，最开始就是传统装配工，天天跟扳手、螺丝刀打交道。后来随着企业的智能化改造，专门给我们安排系统培训，现在已经转型成设备运维工艺师，从以前动手打螺丝变成现在动脑管系统。同时我还担任了工业旅游的研学导师，比如给小朋友讲我们以前是怎么工作的，现在这些机械臂、机器人都是做什么的，还有汽车发展史、交通安全知识等。我们还有1000余名优秀骨干同事先后被选派到海外，承担新车型导入、生产筹备等核心工作，成为企业技术出海的开拓者，收入比以前更高，工作更稳定，职业荣誉感也更强了。
0: 一系列繁重工作被替代，又有一系列高价值岗位应运而生。为保障员工转型稳、发展远，企业还推行技能与管理双通道晋升，技能路线从初级工到高级技师、灯塔工匠，管理路线从操作员到车间主管、智能制造管理者，双通道互通互认，技能水平直接关联薪酬与晋升，技术向善，就业向新，工人向上。华南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蒋运成认为，灯塔工厂不仅意味着技术先进，也体现在人文关怀，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完善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措施要求落到车间一线，落到岗位实处。
2: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我认为不管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人工智能一定是辅助工人提升价值、实现成长的伙伴，可以辅助我们提升人的价值、拓展人的空间、成就人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以技能培训为支撑，以制度保障为底线，推动传统产业工人向新岗位、新职业转型，真正走出一条技术升级加工人转型加文化塑造协同推进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对于企业而言，人机共融协作、承担企业责任、彰显社会价值，才是未来智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3: 从汗水驱动到智慧驱动，从岗位优化到职业新生，这一灯塔工厂的实践为全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提供了鲜活样本。它证明技术与人不应是对立关系，而可以是共生关系。当制度有温度、培训有力度、发展有通道，中国制造业工人必将在智能时代迎来更加广阔的职业新生。

好，各位朋友，今日以上你就系节目嘅有咩神化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在南越王博物院看不止于闺阁宋金时期女性的多面人生展览。
4: 接下来前往四川泸县探究龙桥群，领略工匠的劳作智慧和精湛技艺。
3: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瑞草之首人参》上集。
4: 传承由我聆听红山全料乡传承人郭建美一柱匠心的故事。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困于深宅，囿于家室，这是你对古代女性固有的印象吗？南越王博物院王宫展区正在展出的不止于闺阁宋金时期女性的多面人生展览，也许会给您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4: 本次展览由南越王博物院、洛阳古墓博物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主办，广州市博物馆协办。展览从闺门内外、善池中馈、比翼连枝三个部分精选来自广州、洛阳、山西等地共120余件套文物展品，结合文人笔记、方志、木质。

0: 绘画等材料展现宋金社会中女性的鲜活形象。
1: 北宋妇人启门图壁画复制品，一扇半开朱门，一位探身向外张望的宋代女子，成为展览最具代表性的视觉符号。这件壁画有何故事呢？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了南越王博物院展览内容策划人胡甜甜。
2: 来自洛阳古墓博物馆的妇人启门图壁画，它是一件复制品。这件壁画呢，有一道彩绘的朱漆大门，这个门板上呢有门钉作为装饰，然后它的门呢是微微开启，有一位头戴山口冠，山口冠呢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宋代女性

0: 方式，然后它的门呢是微微开启，有一位头戴山口冠。山口冠呢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宋代女性的她们的会戴的一些门徒呢。它最早的时候是出现在汉代，在宋辽金时期比较流行。那除了作为这种墓葬的一个壁画装饰，它在祠堂呀、佛塔啊、铜镜上也有，我们也可以看到。一般来说呢，启门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呢，多数是女性，一般就是站在这个微微开启的门缝后面，向外探出头，然后露出一半的身体。所以呢，我们就经常是把这样的画面来叫做"妇人启门"。
1: 那这种有什么样的寓意呢？
0: 这个妇人启门的寓意呢，现在的说法比较多。那我这里就介绍两种吧。一种说法呢，是暗示在门的后面还有庭院或者是房屋、厅堂，还没有结束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就可能是引导大家探索他们背后的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第二种认为，它的门的后面呢，是象征了寝的空间。就寝的寝，寝门呢，它是这个古代起居的一个比较隐私的一个房间的门，它的里面呢是有妇人至寝门之内的这样的一个儒家传统的女性伦理观念在里面。在展览中呢，

0: 宋代的绘画当中呢，就已经可以看到有花瓶插着牡丹的这样的一种意象，住宅的一种装饰，或者是一种陈设。诗人对牡丹的喜爱呢，应该是从唐代开始的。牡丹的这个种植中心呢，一开始呢是在长安，后来呢是唐朝的皇帝他们把洛阳作为东都，就把赏牡丹的这样的一个风气给带到了洛阳。镜花缘里面有一个故事，它讲的是有一年冬天在长安，女皇帝武则天她想要赏花，她就下命令让百花齐放，但是呢，只有牡丹仙子没有听她的命令。那武则天一怒之下呢，就把牡丹给贬到了洛阳。这个呢，也是一个牡丹和洛阳之间的一个故事。在历史上呢，到了宋代，是在这个时期，牡丹它才完成了一个从贵族文化到平民文化的一个转变，就不只是宫廷中比较喜欢牡丹，社会上的包括像平民，在每年牡丹花开的时候呢，都会一起出游去看牡丹花。在宋代呢，在洛阳是比较盛行的，那很多人就会去到这些园林里面去看牡丹花。
1: 展品中，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金耳坠尤为引人注目，形如对开的花生，造型别致。胡甜甜说："我们不知道它的主人是谁，它所处的家庭环境如何，但可以通过它的使用痕迹判断出主人生前很喜欢这件饰品。"
0: 像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呢，借展了一件在广州西湾路旧广州铸管厂工地79号墓出土的一件黄金制成的金耳坠，比较好看。它的形状呢，像对开的花生，周身呢都是用这种很细密的金珠焊坠而成的。在它的顶部呢，是做成了弯钩用于佩戴。它的造型呢别致，工艺呢也很精巧，可能是和宋代的时候岭南地区的这种丧葬习俗有关系。当时呢是比较流行火葬，目前在广州甚至说是整个广东地区的话呢，我们比较少见到宋代的这种遗物，不是说完全没有，只是说相对比较少。那像这件金耳坠呢，它有可能是属于一件女性的一件装饰品。这一件呢，它也被我们展示在独立柜里面。
2: 在宋金时期，女性恪守家职之余，可掌管家庭内务财政，对个人嫁妆拥有一定处置权限。闲暇之余，宋金女性也可主持或参与各类宴饮聚会，既有家族亲友的日常欢聚，也有女性好友置酒相聚、吟诗唱和的雅集活动。宴饮成为她们重要的社交与休闲载体。胡甜甜说，夫妻对坐图壁画复制件中，墓主人夫妇端坐在方桌两头，夫妻形象平分秋色。
0: 夫妻对坐图的壁画，它的画面呢，画的是墓主人夫妇他们坐在一张方桌的两头，男主人呢，他头戴皂巾，穿着白色的圆领长衫，女主人呢，她就梳着比较高的发髻，外面穿着一件绛色的杯子，杯子呢，它是一个一字旁和一个背面的背。它呢，类似于我们现在的一个长袖的比较轻薄的外套，就可以罩在裙子外面穿。它呢，是宋代女性比较典型的一种服饰。在这幅壁画中，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当时的生活用品，比如说在桌子上还放了杯子、执壶、盏、盘之类的器物，然后还有两个盘子上盛放了桃子之类的水果。根据一些学者的分析呢，他们认为像这种壁画装饰题材呢，叫做开方宴。开呢是盛开的开，方呢是芳华的芳。开方宴，开方宴呢，它通常描绘的就是夫妻两个人，他们坐在一张桌子的两边，然后在桌子上呢就放了一些果品器具，然后在他们的周围呢有仆人服侍的这样的一个场面。它的含义呢就是家庭和美，夫妻相爱。我们也留意到这个夫妻对坐图呢，它有一个特点。中国古代绘画的传统构图，比如说像历代帝王图，他会把皇帝的形象或者说是他的主角的形象画得特别高大，突出画面上的一个主要人物。 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

0: 这些墓葬壁画的这个夫妻对坐图呢，它的画面呢一般不会将男性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中心人物，它的多数呢是夫妻的形象呢，它是平分秋色的，它是一样的大小，在画面当中呢，它占的比例大略相等的，这个可能也说明了当时社会文化当中的一种视角，就是夫妻双方呢，它也是相对是对等的。
1: 宋金时期是理解中国古代女性地位变迁的关键节点，它既承续了前代相对开放的社会风气，又尚未被后世理学教条所全面规训。尽管当时仍以男尊女卑为基本秩序，但女性并未因此止步于闺阁之内，而是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之中。
2: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2: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在四川泸县境内，现保存有179座雕刻造型各异的龙桥，分布在田野乡间，它们被称为龙桥群。其中最具有代表性、最广为人知的是明朝洪武年间建造的龙脑桥，距今有600多年历史。这座桥保存完整，形制规模未曾改动，在我国古桥中十分珍贵。
5: 泸州龙脑桥以其造桥工程的技术、悠久的历史、雕刻的艺术、优美的自然环境，特别是保存的完好，早已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此巨大比例形象的龙兽群雕，如此精美的桥梁石刻艺术，在全国古桥中确属罕见，特别是保存如此完好，更是难得。
4: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名桥泸州龙脑桥节选。在文中，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对龙脑桥的建筑特色、建造技艺等有着详细的记述。
1: 三名喜欢探究龙文化的大学生组成了一个调研小组，决定对龙桥群进行深入探究。龙脑桥是谁在何时建造的？除了作为道路，还有什么特殊功用呢？它的建造技艺和雕刻技艺又蕴含着怎样的民族智慧呢？下面我们通过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片段，与书本旅行团泸县龙文化研究院院长游书勇、研究员黄刚一起探究国宝龙桥群。
6: 欢迎大家来到龙脑桥。
7: 这个桥的两边啊，它都没有围栏，怕那些行人或小孩掉下去吗？
6: 这就是我的骨子的智慧了。这就是龙桥跟其他桥不一样，你其他桥都是看见那个相对高度很高，
7: 对，
6: 所以走在上面如果没有护栏的话，心理上有种恐惧感。
7: 对，
6: 但是龙桥呢，大多数时间一年到头都跟水面很接近，所以说走在上面轻松自如，没有恐惧感，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我们这些地方的老百姓他运送东西的时候都是靠肩来挑，所以本来这个桥不宽，1米3嘛，如果他如果再加上栏杆的话，然后就不方便了，可能就阻挡他们，我比较窄了。
5: 通过游院长的讲解，书本旅行团了解到，我国古代桥梁结构按照受力的方式可大致分为三类：悬索桥、拱式桥和梁式桥。其中悬索桥又称吊桥，是指通过索塔悬挂并锚固于两岸的桥梁。 红军长征中跨越过的泸定桥就是悬索桥的典型代表，拱式桥则以桥身呈拱形，承重能力强，结构匀称美观，且易于建造为特点，因此适用于大部分的地理区域。其代表则是赵州桥和卢沟桥。那么龙脑桥作为龙雕石梁式桥又有什么特点呢？
6: 很多地方的梁板桥的话，它只是一个交通的工具就行走，龙桥呢不一样，就是把我们的艺术融入梁板桥当中，把艺术还有一些民俗，你比如说雕刻螺、狮子、麒麟、象，这些民俗就把艺术性、交通的便利，然后加民俗融为一体。所以龙脑桥是开创了我们中国梁板桥艺术的鲜活，这个是载入史册的，
8: 就是艺术与生活的完美结合。
6: 对，
8: 都体现在我们龙脑桥上了。
6: 那个有个河湾，那个河湾呢刚刚过来以后桥就建在下面，他没把桥建在上面，为什么？这意思减少洪水对桥的冲击，因为那个流水来的时候要在弯道里面打个弯，就减少它的流速，让我们的桥呢就平稳一点。选择位置刚刚在两个河湾之间，如果建在了上面去的话，那个洪水直接冲过来，水流拆起很猛烈，那么对桥的破坏性就很大。所以说古人在选桥的位置的时候它是有选择的。
9: 那为什么这个桥可以保存那么久呢？
6: 这也是我们古人的智慧了。这个桥的桥墩哈，它成什么东西啊？成一个八字形，那么就减少洪水对桥墩的一种冲刷，这是一个。二一个就这些瑞兽都是头重尾比较轻的，这个就类似于什么我们的短跑运动员啊，在起跑的时候要注上这样一个姿势往前冲，对吧？减少风力对运动员的冲击，那么这个它往前的话也是减少水对那个桥墩的冲击，因为桥墩很重要，桥墩一垮了桥就垮了。第三关的我们那个梁板与梁板之间刚刚在桥墩上面的凹凸处，这也减少了流水对那个桥墩的冲击和撼，因为这个地方是最不稳定的，它就刚刚是放在那个凹凸处。
5: 书本旅行团纷纷赞叹古人高超的建桥技术。此时大家看到眼前龙脑桥上整齐厚重的石梁和巨大的石质龙头，不禁产生了困惑，这座石桥是古人运用了什么样的智慧来搭建的呢？龙脑桥的形制属于石板梁桥，共有13孔、12个桥墩，连两旁泊岸共14个桥墩，在桥墩之上架设石梁13道，每道由2块石梁拼合而成，每块石梁长约3.6米，宽约1米，厚约60厘米，重约6吨左右。
10: 这个龙头和龙尾好像是分开的，是分开建造的吗？
6: 不是不是，这个头和尾它是一个整体，包括这个梁板都是一个整体，它的重量的话有4.2吨到7.5吨重，每块梁板都是6.8吨重。很多人都怀疑这个地方又没有大的公路啊，什么东西是怎么运进来的呢？当然石材是取自于我们当地的石材，在大石板的运动过程当中，慢慢慢慢的用那个原木啊垫在下面，把这个巨石放在那个原木上面，然后一步一步慢慢的滚动，滚到了现在这个位置，这个是古人的智慧。
5: 在没有起重吊装设备的600多年前，古人就能完成这么大的工程。书本旅行团此刻再次被古人的智慧所折服。这时旅行团成员又发现了一个特别之处。
7: 刘院长，我看见那个嘴里有圆的球似的，那个是龙珠吗？
6: 是啊，30多公斤重的一个龙珠。
7: 这么大的龙珠怎么放进去的呀？
6: 它不是放进去的，这是我们伟大的工匠精神。他们过去的是一块整石，然后一戳一戳把它戳出了一个30多公斤重的一个大的珠子，非常精细。而且这个龙珠它还有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涨水的时候灌进它的嘴里边，然后就要把那个龙珠要滚动，要转动，转动还要发出嗡嗡的声响。这个声音发出来以后，就告知周围的老百姓九曲河涨水了，所以大家注意安全，给大家一个提醒作用。
5: 在游书勇院长的讲解下，大家了解到龙脑桥的桥墩由条石垒砌拼接而成的， 条石间未凿榫卯，也没有任何的粘结物，仅仅依靠条纹的相互摩擦和自身重量来保持稳固。这种独特的建造方式让书本旅行团不禁惊叹于古代工匠们的智慧和技艺水平。
4: 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走进了四川泸县，对龙脑桥进行了探究。除了龙的形象外，龙脑桥的雕刻中还有其他动物形象。如果说龙口含珠象征祥瑞，隐喻着古人对生命的尊重和风调雨顺的期盼，那其他动物的形象又有什么寓意呢？一县之中为何有如此多的龙桥？我们继续来听泸县龙文化研究院院长游书勇、研究员黄刚的讲述。
5: 龙脑桥的最为突出之点要算它桥上的雕刻了。桥的中间八个桥墩上共雕了龙和狮子、象、麒麟四种灵兽的形象。如此巨大比例形象的龙兽群雕，如此精美的桥梁石刻艺术，在全国古桥中确属罕见，特别是保存如此完好更是难得。
9: 这儿每一个龙上都有这种颜色，它是一直都有吗？
6: 不是，这个是这段时间呢气温太高，所以说水里面的一些杂草强烈的光合作用，所以形成了一个蓝藻，而水退了以后慢慢的它有自然就消失了。
8: 水位线你看就在那个地方。
9: 这个类似于龙的生物它是什么动物呢？
6: 它叫麒麟，也是一个吉祥物，是镇宅和放水的。
8: 镇宅之宝麒麟，
6: 这个就是大家看出来了，这个是大象。象也是一种瑞兽，还有狮子。
8: 刚才我们看到了麒麟、大象啊，还有我们的龙。那这一条大家继续看，它是什么呢？
10: 应该也是龙吧？
8: 也是龙哈，
6: 这是龙。这个不就是龙哦？这个是龙王，你没看见？
8: 哦，龙王。
6: 600多年前，当时我们的工匠在这中间雕了一个王字，看到这个龙啊，它正好在河的中央。然后呢，这个重量是7.5吨重。古建专家组的组长罗哲文，他多次到龙脑桥来，非常感慨。他就说，我们的龙桥啊，雕刻是气势磅礴、雄伟壮观，工序规整，然后呢，比例匀称，所以说国内罕见的雕刻艺术。
8: 是，这个也充分展示了我们古人的智慧啊，以及劳动人民的智慧。
10: 为什么是这四种瑞兽组成了这座龙脑桥呢？
6: 这些在我们中华的神话当中，高大威猛的瑞兽，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图腾，它是我们的水神，可以镇水的这样一个作用，它会兴风行云布雨，是吧，镇水。而那个麒麟呢，你是瑞兽，它会镇宅辟邪。象啊，跟祥和的象，同音，太平盛世，祥和平安，所以说老百姓祈求平安如意吉祥，然后就在这桥上面雕刻到了这些瑞兽。这是把艺术性的啊，给我们民间的一些方便的交通融为一体了，伟大的智慧，
8: 展现了泸县龙桥文化它的艺术之美。不光是它的交通便捷，真的是中国古代桥梁的巅峰之作吧。八大瑞兽、八大金刚来守卫着我们的沃野良田。

0: 这是一首流传在泸州当地的童谣。龙脑桥为何会惊动远在京城的乾隆皇帝呢？黄冈研究员告诉书本旅行团，由于龙脑桥宏伟的气势与奇特的艺术受到皇帝的关注，清乾隆43年，龙脑桥年久失修，岌岌可危。乾隆皇帝知道后特颁布圣旨，亲命永宁道泸州以北90华里九曲河龙脑桥加以保护。碑志上称龙脑桥的兴衰是关乎国运兴隆的大事。
1: 那么泸县除了龙脑桥以外还有很多龙桥哦，
2: 和我们龙脑桥一起，另外还有46座这个龙桥构成了国宝龙桥群，还有近200余座龙桥遍布在各个镇街。
0: 书本旅行团了解到，龙桥在我国

0: 许多地方零散有分布，如著名的赵州桥栏板上有浮雕龙。
1: 那么在所在的乡镇当中，最多的话就是云龙镇了。云龙镇有八个桥：顺治大桥、云机桥、小龙桥、龙洞桥、梨园桥、太原桥、四龙桥。所以在泸县呢，这个通行的说法就是泸沽桥上面是狮子数不清，但在泸县的话就是龙桥数不清。
2: 那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龙桥啊？
1: 这个就是跟地势地貌有关了，因为泸县是浅丘地带，溪河众多，这个叫河叫九曲河，还有我们的赖七河，还有就是龙七河，这些都是汇入沱江流入长江的河流，大大小小的河流在泸县境内有40多条、所以说修桥修路就成为老百姓出行的一个便利。然后呢，泸县也是鱼米之乡，所以相对比较富足的地方，所以大家对这个修桥的积极性的话是非常高的。
0: 游院长告诉书本旅行团，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因战乱原因，官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移民入川，史称湖广填四川，促使了交通改善和大规模建桥的需求。这种历史背景下，明清两代这里多次掀起了建桥的热潮。
3: 我们通过对龙桥群的探究，了解到这些石桥的建造与人口迁移的特殊历史背景。每一座龙桥的形态各异，无不显露着当时工匠的劳作智慧与精湛技艺。龙脑桥上的四种瑞兽则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向往，这些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的龙文化。
4: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3: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大家好，我是雅文。
3: 传说中，超过百年的人参会逃跑，人参生长的地方会有紫光闪耀，服用人参可以让人起死回生、长生不老。这些传说究竟是空穴来风，还是确有其事呢？
5: 下有人参，上有紫气，为何会有这样一句童话般的口诀？一株植物如何直面危机，为生存而战？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瑞草之首——人参》上集，带你深入长白山腹地，探寻被中国人奉为百草之王的人参的渊源和发展故事。
6: 长白山，中国最大的休眠活火山之一，冰与火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在此地交融了千万年。七月，放山人开始出现在密林深处。放山专指东北地区进山采挖人参等药材的古老职业。
7: 很鲜啊，这东西
8: 得回家包饺子。
7: 好。
6: 传说中，长白山密林深处隐藏着众多来自远古的奇珍异树，人参就生活在这里。
8: 看附近有没有他们挖以前剩下的。
7: 这边是
6: 赵涛，是长白山放山人刻在树干上的一条时空讯息。比如这几道杠代表着这里曾经发现过多年生的野山参，找到了赵涛，好运就不远了。
8: 咱们在附近再找找
7: 啊，
8: 不有那么句话吗？家带要吃饱饭，围着赵涛转
7: 啊，
8: 搁附近多数还能有。
6: 人参的参字最早被发现在距今3500年前的甲骨上，它的形态正像一株结满果实的人参，根似人形。
8: 5个月吧，得再长一年才能成开山状参，它缺一年，它也就是说太小，这样长长了。
6: 人参长出红彤彤的果实，十分容易辨认。 里边的果核就是人参的种子。借助电子显微摄影技术，我们看到了这颗种子奇怪的样子。厚厚的胚乳中未发育的细胞团就像一枚鸡蛋，尚不能孵化，落地成活的机会只有1%。事实上，这颗种子比人们想象中还要古老，它几乎是这颗星球上最早存在的孑遗植物之一。在6500万年前，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时，它就已经存在。历经地壳巨变、火山喷发、冰河时期，现在就藏在中国东北的白山黑土之间。那么，这颗只有1%生存概率的人参种子，是怎么经历了6500万年，依旧生生不息的呢？大约10000年前，人们就在生活中观察利用植物和动物，并从中发现了可以治疗疾病的自然资源。对于这些拥有特殊功效、能够治病救命的自然资源，中国人统称为本草。本草二字始建于汉书《焦四志》，文中的代诏是太医令属官。这意味着中国至少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专门的官职以掌管本草。自那时起，中国人不断探索和汇集自然界中拥有药用价值的天然资源，精确配伍组方制药。从最早《神农本草经》中的365种，发展到今天超过18000多种中药资源，中国人从未停止对于自然的探索。但至今为止，以人字命名的本草依然十分罕见。奇妙的是，人参种子从落地到发芽的孕育周期，正如人类孕育生命的周期一样，大约280天。它们记录着人参6500万年来携带的远古记忆和特殊本领，等待着人类的发现。南北朝时期医药学家陶弘景早在《名医别录》中描述过发现人参的场景。3枝5片叶的人参长在大山背对太阳的阴面，想要找到它要在断树下去寻找。这也正是今天的植物学家发现了人参的生存环境。人参，5加科多年生草本植物，生长在海拔500到1100米的山林坡地，喜阴凉湿润的气候。而长白山针阔混交林就像一座完美的生态岛，为人参提供了天然的庇护屏障。最上层是椴树、松树等高大的针阔混交乔木，林冠之下中等高度的刺五加、桑树等灌木丛形成了交织密布的第二层屏障，蕨类、山艾蒿等草本植物则略高于人参，成为最后一层屏障。多层生态屏障将绝大多数光线排除在外，只有穿透力更强的紫外线和红外线可以透进来，成为人参生长必须的光照条件。
0: 汉代典籍记载，下有人参，上有紫气，童话一般的口诀正是中国人早在2000年前就已经发现的关于人参的小秘密。
3: 吉林人参研究院人参文化研究室主任孙卫东：
9: 中国古人呢，实际上对自然的观察力是非常强的，他们发现有紫气的地方下面会生长人参，就是现在我们行走在长白山的山林里，尤其是在下过的雨的时候，森林里会有一层薄薄的雾，阳光透过这个薄雾照射在丛林间，会产生一种紫色的光，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紫色光的这个照射下，下面会有一苗人参，正好跟古人所说的相对应。
6: 长白山深处植被茂盛，落叶不断累积，就像大地的保温层， 让山林深处的土壤温度

0: 波动并不大。在微生物作用下，落叶腐败发酵，形成富营养腐殖质土壤。这些土壤每年不断叠加，赋予人参源源不断的营养供给。
1: 长春中医药大学教授赵大庆：
2: 道的药材呢，它有两个概念，是一个呢是适宜产区，一个呢是道地产区。所谓的适宜产区呢，就是能种活；道地产区呢，第一个呢，它种出的道地药材在临床上功效要好；第二呢，无论是种植还是炮制加工，就至少三代，它才能够形成以技术为核心，包括文化的一个传承的道地药材。人参的道地产区主要是吉林长白山地区。
0: 恒定低温，多层屏障保护，丰富的营养腐殖质，长白山为这颗只有1%存活机会的人参种子，在天地之间创造了一个128公里长、88公里宽的巨型温室。土壤之下，人参是如何生长的呢？
1: 吉林人参研究院人参文化研究室主任孙卫东：
3: 《广武行记》里面哈、记录了这么一个小故事啊，说是在这个隋文帝时代，有这么一户人家，每到半夜的时候呢，他们总能听到有人在呼喊。于是呢，这户人家就循着这个声音去寻找，最终呢，在离他们家1里远的地方，发现了一株草。于是他们家就掘地无耻，发现了一个和人形非常相似的人参。
0: 这样的故事在中国民

自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大数据统计，喜欢人参的并不是鸟类，而是生活在长白山大林子里的一种小动物——高山花栗鼠。每年七月底八月初，松子儿还没有成熟，人参已长出红果。花栗鼠会利用嘴巴两侧的荚囊，大量偷食。

人参果实。每年自然死亡的人参种苗淘汰率超过 30%， 所以越高年份的人参稀有程度也就越高。在富含腐殖质的土壤中，人参的根系附着着数以

0: 更多的土壤营养，成为一夫当关的百草之王。这种特性让人参生长过的土地在未来20至25年内都无法再次种植其他人参。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这片被干扰素侵染的土地虽然不能再次生长其他人参，却独独允许这一株人参的子子孙孙在这里成活。换句话说，人参在生长过程中会圈出自己独属的领地，只接纳自己家族的种子，生根发芽。
1: 吉林农业大学中药材学院院长王英平：
2: 我们在做人参种植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特异的现象，我们怀疑人参具有一个很好的了解自身家族的一些方式，可能是通过某些信息啊，某些传感，它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远古植物。
0: 植物和人类最大的区别在于，如果太阳有点晒，人类可以向着阴凉的地方挪一步，但植物只有两条路，要么死，要么拼命进化，适应它。活了6500万年的人参可不是开玩笑的，它有什么特殊本领呢？颅腕是判断人参年龄最直观的部位。每年冬天来临之前，为了保存营养，人参选择断去整株地上茎叶，留下一个个浅浅的凹槽，这就是多年生颅腕层层堆叠的样子。但颅腕并非每年都有，因为人参还有一项长寿绝技，休眠。这是一棵几十年生龄的老人参，这是一棵3年生的年轻人参。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年轻人参只有一根主根，而老参经过漫长的时间，一次次从原有主根的不同生长点发出新的根茎，为自身提供更好的营养供给，最终长成现在这样多重根茎的模样。而每一次重生根茎，人参就会进入长达数年的休眠。休眠的人参会停止地上茎叶的生长，颅腕也不再增加，地下根须在必要时甚至会像壁虎尾巴一样断去，在保留最低生存消耗的同时进行自我修复。这种奇妙的生物特性让人参在6500万年的时间里躲过了一次次天灾浩劫，依旧保持着古老且稳定的遗传基因。像这样一株成活100年以上的人参，至少要间断性休眠20年以上。
1: 长春中医药大学教授赵大庆：
3: 人参从汉代神农本草经记载以来，一直到我们中国的药典啊，我理解就这么三个主要的功效：大补元气，足补五脏，久服轻身延年。人参主要是通过增加有氧呼吸细胞能量供给来实现大补元气的，这个与中医传统是契合的。我们按照国际通用的评价方法啊，发现人参的确对于延长生命周期有明显的作用。
0: 至少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发现服用人参能够滋补心、肝、脾、肺、肾，明目安神，抗疲劳，抗衰老。明朝李时珍也在《本草纲目》中提到，人参对于一切体质虚弱的人有极好的补气修身的效果。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5: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4代了。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6: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7: 横向
8: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4: 以我之挚爱谱传

0: 顽童以信篇，负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熏香、品香是古代文人书斋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人们将其视为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
1: 位于山西介休的红山村有悠久的制香史，晋商驼队将香料从遥远的异域带来，又将红山的香品远销他乡，为红山制香业创造了良好的流通条件。
2: 2026年，红山香文化陈列馆落成，免费向公众开放，普及红山香的历史与技艺。馆内不仅陈列着沉香、檀香、龙涎香等珍稀原料，更完整展示了明清至今的制香器具与古籍文献。
1: 山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红山全料香制作工艺第十代传承人郭建美，把荷香技艺延伸到了视觉艺术领域。他还复原了汉代椒房殿的香养空间理念，把传统香文化植入现代家装设计，让香气成为一种生活美学。
2: 传承有我，我们一起聆听郭建美一炷匠心的故事。
3: 引几香一炷，露台占空明，这是文学家黄庭坚的诗句。他自称有香癖，认为品香能够使人心灵空明，心外无物。在清康熙介休县志中也有香出红山的记载。郭建美与徒弟正在炮制柏木，为他配制的新款香方春做准备。他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看着大人做香，捏香泥长大，如今他已经完全接替父亲独当一面。
4: 你看这里边这个红肉部分，咱们是它是有香味的，那外面这层，看这一层层这个白皮，它本身它没有香味，没有把这层腐掉的这层东西去干净呢，那做出来的香就会辣眼睛，还有就是做出来的颜色它会发生，也不够漂亮。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朽皮你尽量的能砍开，砍的砍不到的地方，最后咱们拿那个钢刷子会把这个表皮这一点点黑也要全刷得干干净净。
3: 在当地生长着大面积的柏树，柏木也是制香的常用材料，村里世代相传的是全料香，使用36种天然香料制成，也称之为荷香。荷香是由2种以上的香料合制而成，并非指某一款香方，是众多香方的总称，也是中国传统制香工艺的基础。香料在制作前大部分称之为生料，制作时根据用途将其依据君、臣、佐、使配比，根据香方的需求对香料进行炮制。同一种香料在不同的香方中炮制方法也有所不同，炮制也是制作香料的第一步。郭建美炮制的这款香料就是沉香。沉香素有一两沉香一两斤的说法，但应用于荷香中的沉香则要经过特殊炮制，才能更好的与其他香料融合。
4: 炮制沉香，其中沉香呢它香味比较霸道，我们要为了把这个沉香的香气要引到荷香的这个香材里边，不要让它这个香味太跳出来，所以说这个环节叫把它这个头香压制一下。做过的高粱酒的这个酒糟，把这个沉香拿这个布包好以后把它放进去泡七天，拿出来以后再进行晾晒末入到香材里边，这是它里边一位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等半个月以后才会把这些所有的工序都准备全才可以做，做已经是接近于尾声了。
3: 据村里的老人回忆，

0: 在民国时期，红山乡产销兴旺，全村大部分人家以制香为主，以家庭为作坊，村内香房字号比比皆是。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往东北那边不是发那个火车皮嘛，就是往那边去拉这个香的时候啊，我们记得就拿个粉笔在那个车站蘸那个集装箱的嘛，去以后哎，这是我家占座了，就画个圈儿，大人们呢就把箱子装到这个集装箱里边，往东三省那边发货。
0: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业制香逐渐兴起，成本更低，而红山村的手工制香也开始转向衰败。
1: 很快从几百户做香的很快就消亡消亡消亡，就几乎快消亡殆尽了。一天一家老小干一天活，最后剩不到100块钱，大家都没办法再去坚持了，所以就很多人都改行去了。我父亲那会儿的已经快坚持不下去了，也不想让我接受这个继续做香的这个事儿，就让我在太原找了份工作，让我在外面去打工。
0: 从村里来到太原工作，郭建美并不适应，不到半年的时间，他便不顾父母的反对辞掉太原的工作，回到家里。辞职回家后的郭建美一个人埋头钻研，拜访村里的制香老人，翻阅古籍，到香料药材的原产地挑选对比香料。他坚信真正好的香品一定会被关注。
1: 香是一个很高雅的东西，它可以把你的思想和心情都可以融入到香里边，但是说是你要是把它做成一个只是一个牟利的手段，那并不是我们做的好事儿。那我也不会辞职回来去干这个事情。
0: 经过炮制磨成粉的香料按比例配比后，接下来就要将其制作成香面团，而香面团的好坏直接影响后期制作线香的效果。由于天气和每一批香料的性质不同，水与香面的微妙比例

0: 题都会出现。
1: 制作一款满意的香品并不是一次完成，花费数月制成的样品香，第一关就是要接受制作者的检验，这一过程往往要反复调整多次，因此一款新的香方一般要历经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研制与打磨。
0: 一般是晚上人静的时候，可以给自己一个空间去独立思考的时候，哪个放哪个放，一列先深闻，就是不点着以后闻一下，闻一下它这个感觉，进一步的再去细细的品闻，看看是不是我要的那个状态。比如说是我要表现冲天的台，一定哎，你要表现出来的是泥土的气息，冲天的那个青草的那个气息，雨润的那种气息，一定是这个大方向。你去哪个高了哪个低了，你去这样调整它，去模仿这个大自然的那个场景。
1: 郭建美制作的传统香品不仅追求达到满意的气息与神韵，同时外形也要工整美观，这与其传统版线香的制作技巧密不可分。其细节体现在每一步的制作过程中，其中晾晒环节也十分讲究。
0: 这是昨天做的，现在的话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你看它都是很有规律的一种变形。虽然咱们这个是一个很密闭的这个小房间，但是说那个门啊，它这个风啊还会从那边微微的透进来一点，它这个香呢它就全是这样变形。这个香啊就像有生命力一样，特别娇贵，就是你稍微给它点外部的这种环境的变化，它都会在这个香身上体现出来。对这个屋子的要求也比较高，这一面墙有差不多将近一米厚，就是两边有砖，中间又放了那个保温的那个稻草啊啥的，隔起来以后，也就夏天再热的天，这里边也是这个温度，差不多10度的样子吧。
1: 晾干后，经过压制使其平整，再经过至少3个月的窖藏，一款荷香才算真正打造完成。荷香的制作过程要择时择地，制香人要潜心琢磨，平心静气，最终制出至中和的香品。和是由不同要素构成的和谐状态，与人文、美学、哲学相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体验，在品香中感悟自然，通达古今。燃一炷香，与制香者对话，与古人共情。
2: 清晨的红山村，最先苏醒的不是鸡鸣，是漫过街巷的草木香气。袅袅馨香穿越300年时光，在新时代里愈发醇厚。
3: 郭建美用一双手一颗心守着古法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让这缕源自太行的馨香飘得更远更久。这是非遗传承人的初心，也是三晋大地上文化生生不息的答案。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孟云。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的节目内容。
0: 闽台原博物馆在两岸设立14个寻根联络点。
1: 什么是考古绘图？我们一起来聆听考古绘图人李夏婷的故事。
0: 八仙过海为什么在蓬莱呢？光影月电台，我们一起走进山东蓬莱。
1: 一切尽在今天的一文两听院，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各位听友，近日第六届海峡两岸民间谱牒文化交流大会在中国闽台原博物馆举办。闽台原博物馆目前在两岸设立的寻根联络点达14个。
1: 闽台原博物馆坐落于福建省泉州市，是一座以反映大陆与台湾历史关系为主题的国家一级博物馆。该馆2025年7月建成闽台寻根溯源服务交流中心，同步在厦门、漳州、泉州设立了涵盖台胞入闽首站、宗亲宗祠、祖庙祖庭、涉台名人故居等四个类别六个寻根点。
0: 8月8号，博物馆为八个新设立的寻根联络点授牌，包括金门、澎湖、高雄、屏东、台中、台北、福州和泉州近江。这是闽台原博物馆首次把寻根联络点向台湾延伸设立，标志着闽台寻根溯源服务网络从祖地福建向台湾岛内的拓展。
1: 据介绍，这些寻根联络点涵盖祖地源流阵地、涉台名人史迹点、文化研究机构、宗亲服务平台、祖地分灵庙宇等多元载体。此次博物馆为18名首批寻根联络员颁发了证书。
0: 闽台原博物馆2013年首次举办海峡两岸民间谱牒文化交流大会，每2年举办一届。
1: 第11届海峡诗会为何而来鹦鹉诗会日前在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举办，来自海峡两岸的诗人学者与文艺嘉宾齐聚闽山闽水，赏荷揽胜，惆怅论诗，实地感悟场景里的新福建，共话两岸同根同源的文脉情缘。
0: 本届诗会以为何而来为鲜明主题，活动当中14位两岸诗人代表依次登台寄语，以诗抒情，以和结义，一句句真挚的诗语诉说着对莲香风物的喜爱，对故土家园的眷恋，深刻诠释了闽台同文同种、诗心相通的深厚情谊。
3: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4: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5: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3: 汉服、
4: 宋景、
3: 雅乐、
4: 园林，
3: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4: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6: 国潮新消费，
7: 国风文化的
8: 国潮风产品，在
6: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9: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3: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4: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0: 风雅越东方。
0: 一文两听院，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近日在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的考古绘图展，很多人啊第一次看到了比头发丝还细的考古绘图的模样。那么什么是考古绘图呢？它是所有考古简报、正式发掘报告的硬性标配。很多人会误以为考古绘图只是美术画画，其实啊它是考古学、测绘学、美术学等多种学科的复合技术。与文字记录和考古摄影相比，考古绘图能更直观、更简便地反映遗迹遗物的比例关系、空间位置和内部结构等信息。
1: 75岁的李夏婷从事考古绘图工作50多年，在他的笔下，一件件沉默的文物重新活了起来。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考古绘图人的故事。
7: 这个线图呢，它的优势就在于画出来以后就能看明白了，这是一个神人。你看，这是他的头发，非常细。
8: 这些比头发丝还细的线条，山西省原考古研究所技术室主任李夏婷在画的时候，还需要借助放大镜，看着自己早年绘制的考古绘图，他能精准讲清每幅图所承载的含义。考古绘图贯穿于考古工作的始终，根据绘图对象主要分为遗迹绘图和遗物绘图。工作中他常常要和时间赛跑，墓葬发掘中需要逐层向下清理，每清理完一层就要第一时间绘制图纸，完整记录墓葬样貌与出土文物信息。为了不耽误发掘进度，他时常顾不上吃饭，一画便是十几个小时。在外人看来很苦很熬人的工作，李夏婷却乐在其中，一干就是半生。可谁又能知道，刚入行时只有初中绘画基础的李夏婷也曾陷入迷茫，面对繁复的器物造型、细碎的古文纹样，他根本看不懂。
11: 一开始画的时候是就看不懂，别说画，就是下不了手。因为考古是一个边缘科学，它涉及的学科比较广，我从旧石器绘图就开始接触，你新石器的东西也得画，商周、秦汉，是吧？一直到隋唐，碰到什么画什么。你不光是画，你还得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
8: 1973年，22岁的李夏婷退伍后，面临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安稳的太原钢铁厂，或是艰苦冷门的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考古队，也就是如今的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薪资微薄的考古岗位，在旁人眼中这并非一条理想的出路，但自幼喜爱绘画的李夏婷却笃定地选择了这条道路。自此，文物考古绘图成为他为之奋斗一生的追求。入职之初，李夏婷跟随山西考古绘图奠基人张守忠边干边学，入职当月就在考古现场开启田野绘图实践。同时，张守忠为他定制了1年的学习计划，学习内容涵盖素描、制图、器物绘图与书法。李夏婷说：“
11: 好像是那个小学老师带小学生一样，每天给我们布置作业，有毛笔字、素描、钢笔画，就那么几门课吧。先从基础学习，我在接触当中就是逐渐对他感了兴趣。
7: 石器的话，要求就是你要把它摆正。”就是要表现它的这个加工痕迹。我们发掘出来的陶器绝大部分都是破碎的，画的时候呢需要把它复原，那个虚线部分呢就是复原了。根据这个器型来判断它的时代和它的产地和它的文化属性。
8: 靠着日复一日的钻研，李夏婷慢慢画懂了文物。为了完善考古专业理论体系，此后他坚持边工作边学习，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50余载光阴里，他参与了山西省内外很多重要的考古发掘项目。在李夏婷看来，考古绘图工作

0: 是一个创造的过程。
1: 考古绘图就是要求用这个线图，我们一般都是用线描图来表达所画的这个对象，要求它就是要清晰，让人看得清楚。你像这一个这件东西，它就是无论是肉眼看还是你看到实物，它这个清晰度也就达到这个程度，它具体是什么样子我们是不太清楚的哈。但线图就非常清楚了，它的所有的细节我都表现出来，我就把不需要的东西我就去掉了。
0: 不少人误以为考古绘图只是专家撰写考古报告时的工具，而近些年文博旅游热度高涨，大量的游客走进博物馆，逐渐意识到考古绘图的独特价值。李夏婷多年来一直坚持用考古绘图搭建桥梁，拉近文物与人们之间的距离。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郑源：
2: 考古绘图呢，一直是伴随着整个中国考古必不可少一工作环节啊。就像展板上这样，就是通过这些绘图呢，我们就能完整了解器物的一个器型啊。另外呢，还能看到这个，比如说器物上有些纹饰，它会更清晰，而且更精准。像李夏婷先生通过他一个图像的这个复原呢，让我们能整体去观察，然后整体去思考理解当时这个古人在制作这个器物的时候他的一些思想和艺术的表达。
0: 随着对考古认识的加深，李夏婷发现考古绘图很多时候就像在完成古人留下的文化拼图，但是要想做好得踏踏实实多下苦功夫。20世纪80年代开始，李夏婷承担侯马铸铜遗址的全程绘图任务，面对堆积如山、残缺零散的数千件陶范碎片，他逐块描摹，逐一比对，成功复原出多组原本被认为孤立单元的完整图案。山西省原考古研究所技术室主任李夏婷回忆说：
1: 当时是花了很多碎块，后来就然后就把这些碎块就慢慢往起拼，拼着拼着你就可以拼出来这样完整的一块，但有些就残缺了就找不到了，因为它还有若干个小碎块，就可以把它的这个花纹结构给它弄清楚。这两块画出来以后呢，我就拼一拼，这个完整的画面就出来，这个非常漂亮。
3: 拼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1: 最少是10来8天。
3: 当时拼完你画出来的时候，当时什么样的感受？
1: 很激动。我拼出来以后大家都很开心，就是我们画图可以解决到别人观察不到的东西。
3: 是不是那会儿开始您的整个这个考古绘图这个技艺啊，包括您的思维啊，理念是不是有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1: 可以这样讲，
0: 将文物残片拼接完整才算是真正开启了与古人的对话。而李夏婷的考古绘图技艺也从精准描摹进阶到神形兼备的境界，在他的笔下文物活了起来。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策展人赵兴是这样评价李夏婷的：
4: 李老师他考古绘图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富有神韵。然后比如说这幅北齐的红牦牛素描图，在李老师这个画笔下，这头牦牛呢四肢非常有力的张开，然后牛头高昂，然后看起来整个体格非常的雄健。所以说像这种既生动又写实的这种画法，一方面呢得益于李老师这个高超的绘图技艺，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对于动物对于器物的一个细致的观察。
0: 李夏婷始终秉持精益求精的钻研态度，深耕考古绘图，多年来笔耕不辍，先后出版3部学术专著，发表10余篇专业论文。其作品《侯马陶范艺术》荣获国际学术奖项岛田奖，《山右集金》《山西商州青铜器纵览》获评2019年度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除学术研究外，他也开始使用电脑绘图辅助考古绘图，同时奔赴全国多地讲授文物绘图的相关课程，让考古绘图逐渐被大众所熟知。不少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受到他的感染，投身文物考古行业，为这一领域注入了新生力量。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考古所文博馆员金晓彤：
5: 李夏婷老师就是当时给我们教了几节课，他当时就是以

手绘为主，但是他其实在当时也开始慢慢的接触这个电子绘图，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他画这个青铜器的这个图呀，就跟活的一样。我们也有在尝试，就是说去拿一些 PS 呀或者什么的去模仿，去画一些青铜器，但是始终感觉不如他。

0: 打好底子，再用电脑 AI 辅助画图。在他眼里，考古绘图不单单要画得准确，还得还原出文物所处年代的风格、器物本身的质感，画出文物独有的韵味。这套画图准则正是李夏亭一直坚守的考古绘图理念，在未来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成为新一代的考古绘图人。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陈小三表示，
1: 考古绘图、摄影这些都是考古的基本技能，大学里面的话只是在基本的这个方法上面的传授，但是你要变成一个绘图大师的话，那除了有老师的讲授之外，更多的是要自己要有广泛的实践，掌握了这个基本原理和方法之后，还要借用新技术，因为它必然是能够提高效率的。那么只有在不断的学习里面，然后来更新自己的知识，来提高自己的技能，这样的话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工作人员。
0: 从青丝到白发，李夏亭用半个多世纪的手绘线条为沉默的文物画像，也让冰冷的器物有了温度与故事。退休后，他没有放下画笔，持续整理数十年绘图手稿、标本笔记，通过展览展出百余幅手绘文物线稿、老绘图工具、田野工作笔记。展览也成为大众读懂考古幕后工作的窗口，完美诠释择一世终一生的考古人初心。考古绘图不只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匠心与传承。在电脑和 AI 盛行的今天，老一辈考古人手底的神韵依然无法被完全替代，而一代代年轻人的加入正让这份初心薪火相传，让更多人透过笔尖看见文物背后的文明之光。
2: 可是它真的还是飞不过来。

0: 不只有超级英雄。
1: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2: 不只是人气 IP。
3: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所以我心疼你，
4: 我心疼你。
0: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2: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5: 这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让大伙去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0: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6: 光影乐电台，
7: 各位听友，动画电影《八仙》在大陆火热出圈。八仙啊，是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明代小说《东游记》当中，八位仙人各携法宝赶赴海中蓬莱仙山，留下一段神奇典故。
8: 一座城因一道奇观而命名，因一个传说而闻名，这就是蓬莱的起点。人人皆知八仙过海，但为什么会选在山东蓬莱这片山海呢？在古人的视野里，这里是陆地的尽头，外面是茫茫沧海，是未知的地方，这里就成了人间与仙境的想象边界。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专题一起走进山东蓬莱。
9: 在如今的蓬莱，每逢佳节盛会，各显神通的八位神仙便穿梭于街巷之间，与游人乡邻一同欢聚。
10: 南崖碧海，蓬莱欢迎，共同仙游。
9: 在古戏台之上，他们更是整座古城里的专属景致。
11: 各位小友，知道我是谁吗？
12: 可以啊。
13: 这里真的有神仙吗？
11: 来来来，
9: 蓬莱真有神仙。明代小说《东游记》记载，铁拐李、何仙姑、吕洞宾等八位仙人各携法宝，赶赴海中蓬莱仙山，留下一段神奇典故。为何八仙过海的神话会与蓬莱结下不解之缘？皆因那一场场一眼千年的海上幻境，海市蜃楼。
14: 蓬莱海市蜃楼拍摄者吴鸿飞，
15: 这就是我2005年5月23号拍摄的海市蜃楼。现在看起来还是非常激动的。那一天天气非常的晴朗，啊，前两天下过雨，雨下不小，而且当天东风3级左右，符合海市蜃楼出现的几个条件。
16: 就是这一片，你们看到的这些都不是真实的。
9: 为什么海市蜃楼会发生在这片海域？这跟蓬莱的地理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蓬莱位于山东半岛最北端，南倚爱山山脉，东西两侧为低山丘陵，北临渤海、黄海，是我国少数北面面海的城市。半封闭的海岸抵挡了大部分风浪，空气密度分层整齐，上下层空气温差为光线折射与全反射提供了稳定条件。光线进入人眼时，视觉会以为物体沿直线反向延长线传来，于是半空中便出现远处景物的虚像。
15: 海市蜃楼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16: 从1980年到现在，蓬莱一笔这片海域已经记录下了40多次海市蜃楼。
9: 古代人们因无法解释蓬莱海域频现空中楼阁，便构想出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蓬莱山在海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三次东巡抵达蓬莱一带海域，临沧海远眺大洋，希冀寻访海上仙山。汉武帝也曾多次东巡海上，平崖望海，亲自定名蓬莱，在这里筑城立邑。2100多年来，这个名字沿用至今，从未更改。而蓬莱城的千年格局历经2次关键跃升。唐神龙3年，登州治所迁入蓬莱，蓬莱由城邑逐步升格为县，跻身区域行政要地。明代洪武9年，蓬莱城池大规模拓筑扩建，完善海防建制，自此稳固为山东沿海地区的核心重镇。 城市规划师姚子刚研究蓬莱古城已有十余年，每次来到这里他都有新的收获。
4: 哦，阿姨您的身体好，哎，真利索的动作。
12: 这水是温的，
4: 水是温的吗？真的是挺热乎了。
9: 这温润的河水便是蓬莱的母亲河化河，它发源于城西南的黑石山。化河以东地势低洼，南部山区水源在此汇聚成地下泉眼，地下水水温较高，即便冬季气温降至零摄氏度以下，河水温度仍高于外界气温。
4: 原来这个化河呢，其实是一条城外的护城河。化河的西边，它其实是唐代的老城。明代随城池东拓，变为城中河，两岸商铺林立，是蓬莱城的经济与文化中心。现在化河全长约6.5公里，是一条穿城而过并北向流入大海的活水河流。我们在的呢，就是蓬莱的鼓楼，在唐代的时候，它是一个东城门楼，府署、府学、城隍庙都集中在鼓楼附近。城中木鼓嘛，那么钟楼呢，其实是在更东面，现属督察院在钟楼附近。钟楼和老南北城门、镇海门、朝天门形成一个陆地轴线，同时化河变成一个水的一个轴线。
9: 水路与陆路两条轴线向外延伸，衍生出众多丁字路口，最终构成了一个独具蓬莱特色、水路双轴并行的非字形路网。这种水路并行、结合相依的街巷格局，既便于日常取水、快速排涝，又实现陆路车马与水路货运的有序分流。
17: 这个上面还有那个海里的那个。
15: 对，这毋庸置疑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你看这上面的附着物，从海里捞出来的。哎，这个货。长沙窑这个制壶，这个好。
17: 这个长沙窑就是唐代这个代表性作品呗。
15: 它就是它这个造型就非常有唐代风格，你看特圆润。
9: 丁法文和妻子马小阳是一对痴迷于蓬莱文化的年轻人，去博物馆临摹文物，用画笔记录下千年的蓬莱故事，是俩人乐此不疲的爱好。
15: 我们现在画的这个长沙窑的贴花之壶，就是蓬莱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代表。
9: 唐长沙窑黄釉褐彩贴花直壶，1973年出土于蓬莱东关村。长沙窑瓷器是唐代外销瓷的主要品种之一，由于其腹部贴塑椰枣叶纹，专家推测它可能为阿拉伯地区定制产品。
15: 你看，老高，这是元代的龙泉窑。瓷的窑这个瓶子多漂亮啊！
17: 这个好看，我拍个照。
9: 在今天的蓬莱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馆藏着大量出土于蓬莱陆地以及附近海域的各色瓷器。长沙窑、龙泉窑、钧窑、定窑、景德镇窑、金华窑、岳窑、耀州窑、磁州窑、吉州窑、建窑等十余种瓷器都从各地汇聚于蓬莱所在的登州港。古人选择沿着蓬莱古城北面的庙岛群岛北上，这一串散落海面的岛屿如同海上服务区，既是航船的天然航标，也是商船避风补给的良港。沿此航线便形成一条得天独厚的远洋航路，中华瓷器随之远销海外地区。登州古港是中国北方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和军港，因为距离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最近，也成为连接中原王朝与东北亚诸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核心港口。明代朝鲜使团的书状官李民成在途经登州时所作《登州咏怀》中介绍：骚人遥以木兰舟，落帆山东第一舟。其中的山东第一州就是现在的蓬莱，

0: Anja, Anja!
1: 开海季的傍晚，渔船归港，人们纷纷赶到蓬莱城西北面的码头，抢购着从海上归来的新鲜渔货。蓬莱海域位于渤海与黄海的交汇处，是天然的冷暖水交界带。渤海属于浅水内海，水体温度偏低，而黄海受外海暖流影响，水温相对较高。这两种性质不同的水体在渤海海峡一带相遇、对流、混合，形成稳定的水团交汇现象，导致海底营养盐大量上泛，形成丰富的天然饵料场。充足的食物让海洋生物生长健壮，让蓬莱成为黄渤海重要渔场。宋元丰八年，苏轼任登州知州，他也对这里的海味赞不绝口，写下《赋鱼行》：“一枚河翅千金值，说它价比黄金，绝字可醒千日醉，夸它仙到酒醒。遭意犹藏能远志，则记录下了当时人们通过腌制油封的存储方式，将它运销至远方。从苏轼的诗里不难看出，相较于唐代以官船朝贡、军运为主的航运模式，宋代蓬莱海上贸易全面走向民间化、市场化，成为北方民间海洋商贸中心与渔业重镇。
2: Hello， 大家好，你们好，
3: 蓬莱，
2: 蓬莱是个好地方。

0: 相聚于化河边，排练直播山与山东半岛最北端的田横山相邻，是蓬莱的制高点，占据渤海海峡南岸要冲。因山体岩石呈红褐色，峭壁如削，而得丹崖之美名。自唐代起，古人便顺着丹崖山的山势，从山路到山巅，由南至北依次营建弥陀寺、三清殿等殿宇。及至北宋，时任登州郡守朱楚约选址丹崖山北端临海绝壁之上，召见蓬莱主阁。朱楚约在《蓬莱阁记》中写道：“恍不知神仙之蓬莱也，乃人世之蓬莱也。”提出仙境在人间，不在虚无的哲思。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国城市建设与文化传承研究院教授李小龙：
2: 蓬莱阁的选址极为讲究，它立于丹崖之巅，背依山势，前看沧海，坐拥收揽风物、吐纳江山的形胜之地。阁体凭借出挑的飞檐和稳固的高台，与山体岩壁紧密融合，这既在视觉上形成了凌空欲飞之势，又在结构上稳如磐石，生动诠释了借景造境、天人合一的营城智慧。
0: 明正德八年，在蓬莱阁西侧修建避风亭。

0: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93集，蓝霸学院。由于独斗罗独孤博的强大威压，史莱克众人被无理排挤出黄斗学院。众人收拾心情，准备到皇城休整，再做打算。正在这时，秦明突然赶上前来，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弗兰德等人面前：“
2: 院长，是我不好，您责罚我吧。”
1: 弗兰德赶忙将他搀扶起来：“
3: 秦明，你这是干什么？
2: 我怎么会不知道你对史莱克学院的心呢？
3: 你能跟我们一起走，就足以证明你一直都将史莱克学院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这就足够了。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呀，是我们影响了你的前程。
2: 前程？如果没有老师们的教导，我秦明何来前程？
3: 我有手有脚，难道离开这天斗皇家学院就不能生存了吗？院长，我带大家到天斗城去。刚才戴学弟说的话我很赞同，我认为我们还是重开史莱克学院。院长，史莱克学院永远都是我们的家，我们谁也不希望看到它就这么结束。如果您真觉得累了，我们可以帮您把学院支撑起来。
1: 弗兰德点了点头，看了看其他几位老师。
3: 走吧，我们先到天斗城找个落脚的地方。
1: 从天斗皇家学院到天斗城确实很近，一行人走了不长的时间，就已经来到了这天斗帝国的首都。远远的，他们已经能够看到那旗帜招展的城头。作为大陆上规模最大也是最繁华的两座城市之一，天斗城的城墙高达百米，全部由最坚硬的花岗岩修建而成。城上城下巡逻站岗的士兵每个人都穿着盔甲，手持长矛，从他们身上流露出的肃杀之气就能看出其精悍。
4: 高大的城门高足有十米，宽也有十米，足以容纳六骑并行。旁边还有两个副门，也有五米的高和宽，过往行人只能从副门进入，正中的大门紧闭着。史莱克学院一行人来到城门外，正当准备进城的时候，在城门旁的公告栏上看到了一张巨大的公告：诚聘蓝霸高级魂师学院，因自身扩张，现诚聘以下人员：40级以上魂宗10名，魂力高者优先，一经录用待遇从优。看到这则广告，弗兰德有些惊讶。
3: 哦，这学院的广告怎么打到城门公告栏来了？这要多少钱啊？
4: 此时他的心情已经平复了一些，吝啬本性重现。秦明对着天斗帝国首都的情况最为熟悉，赶忙说：
2: 院长，能够开在天斗城内的高级魂师学院都有一定的背景，这座蓝霸学院的背景是什么我虽然不知道，但我记得上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大赛天斗首都圈预选赛的时候，就是这座蓝霸学院淘汰了天斗皇家学院两支参赛队伍中的一支啊。不过蓝霸学院那批学员今年应该已经毕业了，而天斗皇家学院今年的黄斗战队实力比上次高级魂师学院大赛时又要强了许多，估计这次这个学院没什么机会了。
4: 弗兰德问：
3: 这个蓝霸学院规模如何呀？
4: 秦明说：
2: 大约有天斗皇家学院三分之一大，规模虽然小一些，但他们开在天斗城内，开销不会比天斗皇家学院小，只不过是没有皇室背景而已。听说这座学院的教学非常严谨，而且有个特点，只收平民学员，拒绝一切贵族成员。如果他没有背景的话，绝对不可能在天斗城内站稳脚跟的。
4: 弗兰德眼中流露出了一丝报复的快感。
3: 谁说蓝霸学院在这届魂师学院大赛

0: 没有能够和天斗皇家学院抗衡的资本啊，很快他们就有了。
1: 秦明一愣，
2: 院长，您是说？
1: 弗兰德叹息一声，
0: 哎，刚才在路上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我们的史莱克学院是没有高级魂师学院资格，想要重办不容易，需要处理的问题太多太多了，我已经老了，不能再让这么多老兄弟为了我那虚无缥缈的理想而受苦。既然这蓝霸学院不错，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何况今日之辱不报，绝对不是我弗兰德的风格。各位，你们怎么看？
1: 他这最后一句话是问其他老师以及史莱克七怪的。赵无极呵呵一笑，
3: 呵呵，你是老大，你做主就是了，还用问我们吗？
1: 史莱克七怪异口同声说，
4: 全凭院长做主。
1: 弗兰德微微一笑，
0: 呵呵，这里要是还不行，我们再回去重办学院也来得及，走吧，先过去看看再说。
1: 谁也没有注意到，此时弗兰德眼底深处流露出了一丝狡黠的光芒。根据公告中留的地址，众人走进天斗城内，不需要打听，有秦明这个向导在，他们穿街绕巷，很快就找到了此行的目的地。天斗城内极其繁华，所有街道都是用青砖铺的，任何一条街道都是索托城的主干道那么宽阔，整座城市只能用宏伟来形容。蓝霸学院的门楼看上去竟然和天斗城的城门差不多，虽然要单薄很多，但那门楼入口处确实有十米之高。汉白玉建造的门楼虽然说不上是华丽，却很有气势，上面有八个烫金大字，蓝霸高级魂师学院。刚到蓝霸学院门口，秦明就立刻找到了门岗旁的接待处，上面写着招聘报名室。
0: 你们都是来报名做学院老师的？
1: 负责接待的是一名看上去40多岁的中年魂师，他的疑问主要是针对史莱克七怪，毕竟这些孩子都才10几岁。弗兰德说，
0: 哦，不，报名的是我们几个老家伙，这些孩子是我们的弟子，如果我们能够在这里应聘成功的话，希望我们的弟子可以到学院中来就读。
1: 负责接待的老师说，
3: 哦，学院入学也需要经过考核，这样吧，各位魂师先接受我们的测试，如果你们能够成为学院的老师，我想你们的弟子也能够通融一下进入学院上课，毕竟现在已经过了新生报名期了，再加上你们这些弟子啊小了点儿。
1: 一般来说，想要进入高级魂师学院，就算是出色的魂师也至少得18岁以上才能报名，普遍情况是20岁。唐三他们看上去怎么也不像是18岁的样子。
0: 测试没问题，在什么地方？
1: 负责接待的老师已经在这里等了好几天了，前来报名的魂师很少，毕竟到魂师学院做老师，待遇怎么也不能和依附大家族来相比，那才是高等魂师最好的出路。而眼前一下子来了这么多报名的老师，他不可能不重视，赶忙说，
3: 我带你们去参加测试去，哎，来。
1: 众人走进蓝霸学院，感觉这里和天斗皇家学院有不小的区别。这里虽然没有天斗皇家学院的景色那么优美，但一切都给人一种非常大气的感觉。宽敞的道路直通学院内部，道路两旁是成片的树林，走到尽头能够看到一个直径超过200米的大型操场，操场旁边围绕着一圈3层高的建筑。负责接待的老师向众人一一介绍，在这些3层楼房中，有拟态环境修炼的地方，有学员宿舍，也有教学楼。如果说天斗皇家学院是依山而建，那么这座蓝霸学院就是建立在森林中央，因为教学楼周围就是一片森林， 据说这是整个天斗城内最大的一片植物群。能在首都内部拥有这样一片森林，正应了秦明那句话，谁敢说这蓝霸学院没有背景呢？
0: 负责接待的老师带着众人来到一座尖顶建筑内，然后停了下来。这座建筑看上去是学院所有建筑中最坚固的，走进里面是一个空旷的大厅，通透的光芒从四周的窗户射入房间内，令这里显得极为明亮。地面上铺着花岗

0: 岁的样子，相貌普通，并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相同之处是他们脸上的表情都非常严肃。三人走到大厅内停下脚步，为首之人说，
1: 各位参加考核的魂师，请一个个接受测评，哪位先来？
0: 众人都看向弗兰德。弗兰德微微一笑，向秦明挥了挥手，
2: 小明，院长，你先去吧。
0: 嗯。秦明点点头，走上前去，向三名魂师问道，
1: 请问如何进行测评？
0: 之前说话的魂师说，
1: 请阁下释放出自己的武魂，只要超过40级就可以与我们三个人中的一个交手，坚持10分钟就算合格。
0: 魂力等级自然是最重要的，只要魂师将武魂释放出来，是什么级别，是什么属性，一目了然。而交手则是对实战能力的检验，毕竟作为一名老师，如果没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显然是不可取的。
1: 哼，好。
0: 秦明今天因为天斗皇家学院的事本来就憋着一口气，当下丝毫没有收敛自己的气息，直接释放出了武魂。
3: 刹那间，整个大厅内的空气似乎都变得凝重起来。站在秦明对面的三名蓝霸学院的老师身体同时晃动了一下，脸上不禁都流露出了骇然之色。这三位负责评测的老师都是50多级的魂王级魂师，对方刚刚释放武魂，只是气势就压迫的他们出现了反应，这只能证明眼前这位年轻的魂师比他们更加强大。紧接着，秦明身上冒起一团黄色火焰，伴随着他一声低吼，衣服下的肌肉骤然膨胀，将原本宽松的外衣撑得绷紧，双眸同时变成了黄色，6个魂环同时从他脚底下冒起，2黄3紫1黑。虽然不算是最佳魂环组合，但这6个魂环同时出现，还是带给面前三位老师极大的震撼。秦明沉声说，
4: 秦明，62级烈火苍狼强攻系战魂帝。
3: 作为武魂，狼一般表现为寒属性，像秦明这种火属性的狼武魂本身就属于变异的存在，极为少见，正应了弗兰德的名言，
2: 史莱克学院只收怪物。
3: 如果秦明不算怪物，那他当初又怎么进得了史莱克学院呢？62级，三位测试魂师在秦明身上那炽热的明黄色火焰面前，不禁同时后退2步，避开其锋芒。秦明抬起右手，做出了一个请的手势。
4: 哪位指教？
3: 指教？还指教什么呀？50级魂师面对60级强攻系战魂师，还是个变异武魂，还用打吗？
2: 不用进行实战评测了，学院有规定，超过60级的魂师免除其他附加测试。
3: 蓝霸学院为首的那位负责评测的魂师暗暗抹了把汗，心想，
4: 今天来的这个真厉害呀。
3: 秦明收回自己的武魂，气势尽收，一切恢复了正常。蓝霸学院三位评测老师中左侧的那位忍不住问，
5: 能不能冒昧地问一句，您今年贵庚啊？
3: 秦明淡然说，
6: 34岁。
3: 这个数字一说出来，秦明对面顿时出现了3双瞪大的眼睛。34岁，62级，这是个什么概念？别说是剑，他们连听都没听说过。弗兰德说，
2: 既然60级以上的魂师不需要参加附加评测，那我们也不要浪费时间了，兄弟们，开魂环。
3: 除了大师之外，史莱克学院的5名老师同时释放出他们那足以令普通魂师仰视的武魂。

0: 间，两名魂帝，三名魂圣，一共33个魂环同时出现在蓝霸学院负责评测的老师们面前。
1: 63级龙纹棍气魂帝李玉松，强攻系。
2: 66级星罗棋魂帝卢奇斌，控制系。
3: 71级糖豆气魂圣绍新，食物系。
1: 76级大力金刚熊战魂圣赵无极，强攻系。
4: 78级猫鹰战魂圣弗兰德，敏攻系。
0: 由弱到强，史莱克学院包括2名院长在内的5位魂师先后报上了自己的实力和名字。3名负责评测的老师此时已经完全呆滞了。这次一共来了7个应聘老师的魂师，除了1个没有显露实力之外，剩余的6个人竟然都是60级以上的强者。眼前的众多魂环已经令他们的眼睛有些发花了，如果不是弗兰德等人刻意控制着不让自己的魂力释放太多，恐怕此时这3位蓝霸学院的老师已经无法站稳了。
1: 可以了吗？
0: 弗兰德的声音中带着几分魂力震荡，将3名极度吃惊的魂师惊醒，3个人明显变得恭敬起来。
5: 当然可以啊，各位前辈，请收了武魂吧。
0: 唐三站在那里看着眼前的一幕，心中暗道，
6: 在这个世界上果然还是要凭实力说话。之前在天斗皇家学院时，封号斗罗一出就压制的史莱克学院各位老师毫无办法，就连弗兰德院长也终究忍耐着没有出手。而此时史莱克学院诸位老师的强大实力让蓝霸学院震惊，实力果然是最重要的。
0: 蓝霸学院为首的那名老师深吸一口气，
5: 在下殷叔，54级强攻系战魂师，各位前辈的等级完备。

0: 顶建筑直接顺着旁边的一条小路向学院后方走去。很快，他们就进入了主校区外围的森林之中。大师疑惑地问：
1: 你们院长不住在校园区吗？
0: 殷叔说：
2: 啊，院长平时不在学院里，他这个人比较喜欢安静，一个人住在森林里。学院的日常事务都由老师们处理，只有大事才需要请示院长。
0: 提到院长，这位殷叔老师眼中流露出由衷的尊敬，那完全是发自内心的。
1: 原来是这样。
0: 大师没有再问什么，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心中始终有种不安的感觉。大约过了10分钟，众人正在空气清新的森林中前行，突然一缕若有若无的歌声从前方悠悠传来，歌声委婉动听，悠远缠绵，如泣如诉，令人闻之心酸，曲调回旋往复，竟无比柔美。

0: 歌声戛然而止。走在最前面的弗兰德和大师在歌声响起的时候就都已经停下了脚步。此时弗兰德的神色看上去有些怪异，而大师却已经泪流满面。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孟云，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听院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0: 他会唱歌哎。
1: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2: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陪伴两岸听友。欢迎两岸听友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即将送出的是来自歌手赵阳瑞的一首《秋歌》。
2: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5: 音乐是速度。
6: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5: 是角度。
7: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5: 亦是态度。
8: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2: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5: 欢迎进入
9: 潮流最前线。

0: 歌。当细腻清亮的嗓音被悠扬婉转的旋律托出，相信你也会深陷在这个少年感和叙事感交融的音色当中。今天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一组两岸歌手唱出温暖动情的潮流歌，也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易烊千玺的一首《粉雾海》。
1: 有金色转为深红，月亮又重置想念你的沙漏。

像是一颗星星，来自李荣浩制作和作词，杨丞琳唱出的一首歌曲。那这也是杨丞琳出道以来第一次采用云端录音完成的一首作品，如此深情的成品让两岸乐迷也都非常满意。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耿斯汉的一首《他》，一并送出薛之谦的《不爱我》。

他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恩心，继续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今天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

秒呢可以憨憨地说着段子逗你开心，下一秒可以为你唱深情的情歌。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吴克群的一首《洛希极限》。

0: 权利，我们谈论不属于我们的归途。
1: 来自 Hush 演唱的《当我们谈论爱情》，这首歌曲的旋律整体给人一种灵动又内敛的感觉，开头以简洁又富有节奏感的音符引入，像是为我们开启一段关于爱情的思考之旅。接下来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白安演唱的《刚好》。

听过的是拥抱过后的漫长，来自陆先森乐队演唱。这支乐队是由五名高学历的成员来组成。听完这首歌曲，你或许会陷入深深的思考，会想起那些过去的感情里会受伤的一些经历，还有曾经温暖的拥抱，都是宝贵的人生体验。接下来听到的是谭健次的一首《着迷》。

简弘毅带来的此心安处是吾乡，这首歌曲呢是由简弘毅作曲，搭配上苏轼的经典作品和张依依改编的词，听后让大家能感受到经典作品再创造的一种魅力。他用独特的磁性的嗓音，借以故乡之名，把恋人之间忠贞不渝的爱情娓娓道来。接下来送出的是戴佩妮的《被动的观众》。

来自金池演唱的《力量的光》，略带沙哑的声线，辅以绝佳的演唱技巧，也是把爱情的种种情绪用声音塑造的立体又生动。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两岸歌手唱出温暖动情的潮流歌，接下来要送出的是袁娅维演唱的一首《他们的名字》，一并送出于文文的《时间里的家》，用两首好听的歌曲来送给两岸的听友，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曾经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继续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在华语乐坛里，每一首歌可能都是那个时代流行歌曲的风向标，那今天这一时段将为你甄选一组唱出深情的怀旧歌曲。现在听到的就是来自黎明的《深秋的黎明》。

这首《让一切随风》也是两岸乐迷都非常喜欢的歌手钟镇涛的一首相当经典的歌曲，相信两岸的乐迷听过会想起很多的青春故事吧。继续送出的是来自张雨生的《口是心非》。

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继续和安心一起分享今天的音乐主题，唱出深情的怀旧歌曲。刚刚这首《信仰》是张信哲的代表作，这首歌曲对两岸乐迷来说也早已跳脱出一种一般流行歌曲的范畴，因为随着时光的流逝，这首歌曲的意义也愈发的深刻。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王新平的一首《着迷》。

有些歌曲可能以前你听不懂也不会喜欢，但是到了一定的时间节点，有了一定的人生阅历，你可能瞬间就能听懂歌曲里面表达的心声。就比如刚刚欣赏的来自王杰的这首《我是真的爱上你》，王杰唱得非常的深情又投入，相信你也一定能听得满足而感动。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莫文蔚《盛夏的果实》。

来自郁可唯的一首暖心，也是描述了类似初恋的青涩爱情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曲风非常的像梁静茹的《梁氏情歌》，讲述了年轻人的美好爱情。多以苦情爵士见长的郁可唯在演绎这首暖心的时候却非常的轻松，那种歌曲当中蕴含的内涵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展现了郁可唯的另外一面。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来自刘德华《友谊历久一样浓》。

这首《习惯》相信能让很多人到中年的听友产生共鸣。歌词中那种被渐渐弥漫的淡淡芳香，每个人都曾经拥有，曾经的美好也令人开心，但也注定会随着时间慢慢的淡化。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今天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送出一组唱出深情的怀旧歌曲，最后来送出无印良品的一首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
1: 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0: 8-4-9-1-8-9。
1: 上音上词，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2: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3: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2: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4: 快点归十档阿位加一
5: 永合，让咱更加有活力。
3: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5: 欢迎收听永合到底行。
6: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2: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6: 迅速的事件追击，
3: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7: 两岸开讲，
6: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6: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3: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7: 好生活，
4: 好生活。
2: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3: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4: 兰祖熊健杠。
3: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5: 我被委屈，被倒租。我对这个
2: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8: 有赛又有料，
3: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2: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乌卡，
4: 雅爱转爱转乌卡，
3: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3: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3: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089，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684-909-1089，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AM684-909-1089。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5: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6: 朝闻两岸。

0: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1: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2: 透析。
3: 9点，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2: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0: 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2: 聆听两岸好生活。
3: 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12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3: 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4: 我有一关囡仔读册问题，
5: 拢总有啦。
0: 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6: 有菜有油料，
7: 剩饭有蜜桃。
3: 15点，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8: 爱，爱转，爱转屋卡。
0: 16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点，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3: 20点。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21点，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听院，
1: 一文两听院。
0: 22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1: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3: 0点，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0: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3: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684 909 1089，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107.9。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永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达，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第一只希达的欢迎咱的乡亲时代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在这里底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有上届温暖的台胞故事。

呀，第三单元的是咱厝歌戏声，今仔日为咱的乡镇时代来去传的是杨宗保甲穆桂英第十一集。好，啰嗦入去，咱就小歇一下，听一条歌，一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0: 背对说个王爷马的故事，在十多年前，厦门人发
1: 现，有一种历史，活在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若是无细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只会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0: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弟，高声贵哦，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咱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呀，这部分要到乡亲士大来去分享的呢，这是拍盐鸡鸡啊，吼、哦，也方叫做是煎盐拍制鸡鸡，这是这伫咱西藏吼、哦，这个芒康县的国家级传统鸡鸡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吼、哦。那这个鸡鸡核心分布伫个咱这西藏的昌都芒康县纳西乡吼，顶顶的一个所在啦吼。那这个鸡鸡吼是完全吼、哦、就是传统的啦吼，完全靠人力完成吼、哦，为这个盐井吼来去排这个卤水吼、哦，然后存入这个卤池，经过五六日的沉淀浓缩以后。灌入去这个盐田，然后是完全靠这个日头拍风来吹，吼吼吹好大，吼、哦、来去结晶。那春夏两日，秋冬四到五日就会当做盐，吼、哦。然后呢，佮挂面顶一层清气的盐作为食用盐。那下一层呢，是带这个泥盐来和这个牲畜来去使用。那现煮时呢，当然哦，已经用转抽水的方式来代替传统的人力来去排这个路吼、哦。同时呢，也结合纹路、山顶电商的拓展的销路吼、哦，那来去和咱的更加侪人了解到吼、哦，咱这个煎盐拍制鸡鸡。那今仔日呢，咱就带着中台记者的卡波，到底来去了解一下。
1: 哎，院长，你看前面的这个。哇，这么大一片！
2: 这是盐吧？
3: 应该是芒康谷盐田啊。
1: 这个造型立起来的有点像。哎，看还真是，上面是白白的盐。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欢迎各位老师来了解咱们晒盐技艺。
3: 您好，您好。
2: 它是一个盐田的一个微缩型的那个复原模型。芒康县呢是咱滇川三省交汇处，历史上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中心地带。盐井呢就在纳西民族乡的澜沧江两岸，在这个狭长的 1.2公里里面呢，当地的老百姓依山而建，建成了现在这个层层叠叠的盐田。
3: 芒康盐井制盐可以追溯到1300年前的唐代，也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明珠了。历史上芒康盐井的盐可以远销国外，成为了我们高原与外界沟通交流的一个纽带。
4: 常见的那种盐田啊，都是在一些很广阔的一些海岸线上出现，但是这个是搭在这个木架子上的，人还是第一次了解。
1: 对，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形制呢？
2: 因为咱们澜沧江那个峡谷地带基本上没什么平坦的地，那当地的老百姓发挥了自己的智慧，在悬崖峭壁上用长短不一的原木，根据地形的构造架起了龙骨，就形成了现在这种层层叠叠的盐田。
4: 有很多不一样颜色的这种，
5: 我的呢，那个叫菜鸡鸡，我懂不着的。
1: 这是最干净的一道盐。
2: 对，现在的我们所吃的这个家家面呀，还有我们打的酥油茶里面，都基本上用这个盐。
5: 那我的我泥巴的，那我泥巴的了是没得这个那个啥子膏药，那起码了先是我的我泥巴的。
1: 嗯，因为底下已经有混入一些黄土了。
2: 对，自己有杂质。
5: 那我都我上班的那那那那很难现在那那那我被集中掉呀，那是现在那我都在那那个啥么了，起码个啥么了，进了路，吃了没路，那菜也不热乎。
1: 这个是有点像那种钟乳石的那个。
2: 对对对。每个盐田下面都有一个水池，卤水池，卤水池里面剩下去的水到了下面的时候，慢慢就形成了这个钟乳盐。我们在老家的话叫擦垛，就是盐的石头的意思。
4: 还蛮想吃一口的这种，
1: 能吃吗？哇，这绝对齁咸吧？
4: 这个能吃吗？
5: 吃吗？
3: 这一点可以。
4: 其实还行，没有想象，
1: 没有想象那么咸吗？
4: 哦，
1: 你这样说来的话，
4: 你试试，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齁。
1: 对，它没有那么咸，而且会感觉它更加精美一点，
4: 就是天然的那种咸味、
1: 嗯、对，
2: 这两个主要的区别是因为江西岸晒盐的这个土质的话是红色， 所以说它出来的盐是红色的。江东岸这边的话，土质是黄色的黄黏土，它的颜色是白的，因为土质的原因，卤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4: 这些盐是通过什么样的工艺晾晒出来的呢？
2: 主要是风和阳光，尤其是风和日丽的时候，是晒出的盐基本上是这个雪花盐一样，出现下雨天啊这种的话，晒出来的盐基本是这种颜色。所以我们盐井的盐的话是被称为是风和阳光的杰作。嗯，
1: 这个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以为上面那一层就是洁白的。
2: 制盐工艺中很重要的一道是刮花盐，老师也可以上手体验一下。
3: 这是第一道的。
2: 对，第一道可以轻轻的再往上面刮啊、嗯，
1: 有点像创作沙画的感觉。
4: 对，
2: 这个就是第二道盐了。我们就是平常的话就是扫的这个，就这样，然后完了以后是用这个扫帚。
1: 这个我想体验一下，是要怎么扫？扫底下的是
2: 吗？对对对，扫这个，就这样，那就这个出来了，这个底下的这个也。
1: 哦。
2: 嗯，扫不干净的时候，这是变成第三道盐了，这种。
1: 哦，嗯、是这样。
3: 穿越千年的芒康盐井生产过程，这种零碳排放、零工业污染，真是全依靠大自然的馈赠，也完美的契合了我们今天生态的要求。应该说，这是我们青藏高原绿色可持续发展模式的一个活态的样本。
4: 我觉得挺让我感动的，上千年的这种晾晒的方式啊，过去的那种工具啊和整个程序啊，既然都能够被保留这么好，现在还能传承下来。
1: 是的。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贪食酸味气，贪困伤
0: 家酒三项爱，冬笋豆腐
2: 刷白菜，咸出一身汗，小
0: 编好菜是吃滚，好戏是开温。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Hello， 各位乡亲士大，伫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丹。说落去咧是养生堂的单元，那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呢，是讲一个对脚头骨比较容易酸痛的朋友一个福音，因为今仔日啦，咱吴宪明先生要教咱一个撇步吼，来去缓解吼这个脚头骨的压力吼。那喜丹家己平常时咧锻炼的时阵吼。是有掌握一些比较简单的实用的方法，比如说在家里可以零负重的这个方法，就是直腿抬高训练，那变倒以后呢，把脚撑好低，然后把这个脚尖啊、脚尖勾起来，那压到跟床面这样45度角以后呢，慢慢保持10秒以后把它下去。那这个训练的强度就是一组20摆，一日完成3到5组，就可以快速的强化这个股四头肌的力量，和这个脚头骨的关节提供比较稳定的肌脉支持，来减少关节的这个压力。那也有一些比负重的姿势啦，就是说不是这种零压的，多加上是说零负重的。那咱伫上个姿势啊，当来去通过肩负来去调整，比如讲，咱平常时咧行路的时阵，还是上落楼梯的时阵，那保持咱的这个脚头骨弯弯曲的角度，唔通超过咱的脚尖就是脚尖避免这个膝盖内扣就是脚头骨啦向内面来去拐啦就是讲。这个大腿的内侧吼，唔通向内底来去拐。那坐的时阵呢，差不多坐30分钟起来，你就爱做3摆吼，安尼较慢的动作，较慢的一定爱记的，慢慢啊吼，来去撑低啊个弯你的这个脚头骨的动作吼，这也是一个缓解啦。因为伊唔是倒吊，所以讲伊是有咱主动的这个重量伫面顶的吼。所以说这所有的动作爱

0: 记的，爱较慢的吼，唔通伤狂吼。那通过食的种控制，甲是调整啦吼，对咱脚头骨的这个压力，就当起到一定的缓解的作用。那说落去咧，咱就听黄先明先生来教咱伊的这个小撇步。
1: 今天我们来谈谈膝盖痛。越来越多人知道，膝盖通常是个被害者。他莫名其妙某一天他就退化了，就积水了，就痛了，没办法运动了。结果你好像要去打针、吃药，或者是换关节。我原厂的膝盖真的有这么差吗？大家可能都能接受，工作环境或者生活习惯在伤我的膝盖，膝盖是被害者。但我赌你根本不知道膝盖喜欢什么样的环境。你不知道这点，你就不知道怎么对膝盖好。今天聊聊什么叫做膝盖友善环境。那膝盖平常是怎么不知不觉的一点一滴的磨损的，就藏在你每天的行住坐卧中。最后呢，阿明也会推荐一个功操，是一个组合拳，帮助你把大腿跟髋的肌肉放松，让膝盖可以暂时的去减压，让你去做对膝盖好的事情。我们先来聊聊膝盖喜欢什么样的工作环境，我们才知道怎么样保护它，也知道你平常是怎么虐待它的。然后我们会分成坐姿跟站姿来讲解。首先是坐姿，膝盖它喜欢当老二，它喜欢比你的髋关节低。任何坐姿椅子太低的会让你的膝盖高于你的髋关节的，原则上膝盖负担都是大的。所以阿明师现在呢，我是冒着我的膝盖坏掉的风险来跟大家讲这集，所以这集一定好好看下去。第二是弯曲的角度，膝盖喜欢在与大腿保持90度到100度的这个角度，低于这个90度或大于100度，哎呦，膝盖飙一声呢。所以大家听到了吧，膝盖真的它会跟你抗议的。接下来是时间，如果你坐着不动30分钟以上，膝盖就会开始抗议了，筋膜就会开始变紧，甚至神经还有你的动静脉它的循环就会变差。最后是膝盖跟你的椅子也是有个安全距离的哦，理想的距离是膝盖的后缘跟你椅子的前缘可以保持2-3指足宽，这样子呢，你的椅子比较能好好的支撑你的大腿骨，还有你膝盖的这个角度，负担就会比较小一点。站姿让膝盖舒服，本质的重点不在膝盖，而是在脚底。如果你可以保持你的重心是三足鼎立，大拇指指球、小拇指指球以及你的脚跟三点的重心是平均的，原则上你的膝盖不会伤到哪里去。所以啊，人家说什么我蹲马步的时候啊，那个膝盖不要靠过脚尖，这样会伤膝盖。原理是什么？当你膝盖超过脚尖，你重心呢就会比较偏向前面的直球，脚跟就没有受到力，这样膝盖负担会大。或者人家说膝盖不要过深，那个时候你重心也容易偏向在后面，那这时候膝盖负担也会大。你只要你的脚底好好的站好，原则上膝盖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那我们从这几个原则来反推，平常你都是怎么伤膝盖的？比如坐矮的椅子或沙发，然后才起身哦，哭了背背开。尤其是在家里有长辈的时候啊，很辛苦拿一个小凳子在那边刷马桶，或者是蹲在那边剪彩，你会发现婆婆妈妈们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他们呢一边做这些家事，一边膝盖痛，然后一边在电台或者是网络购物买保养膝盖的保健品。你看看看，他吃这个保健品保养膝盖，跟他那边破坏膝盖的速度，哪一个会比较快？身为子女，你叫他不要这么做，他就习惯了嘛，他就是要蹲下来整理东西，怎么办呢？有两个方式，第一就是创造一个比较高的工作环境，重新给他弄一个椅子，是跟妈妈的小腿一样高的，让他的膝盖比他的髋关节再低的，然后再弄个 table， 你帮他 set 好，我觉得长辈会感受到你的用心。或者是这些工作环境真的需要比较低的矮的凳子，就必须配扶手。研究论文显示，如果你搭配一个扶手，让他在低的位置起身的话，膝盖跟髋关节的力矩会小50%，就是少一半以上。那这样子对膝盖的负担也更小。无论是他有一个助行器，或者是马桶旁边就有一个扶手，或者是环境中要教你的长辈尽早在膝盖没痛的时候就要懂得去扶了，因为这个心理障碍比较大，就是我扶这个感觉好像很老，你不扶才会老得快。那第二个容易伤膝盖是什么？久坐30分钟以上啊，这是最多人容易误解的，都以为坐着膝盖没用，膝盖就不会受伤。事实上，当你看一场电影，每天上班，或者是你在坐一些长途的交通工具，你的膝盖呢，只要停在那边30分钟，它其实就开始僵硬了，接下来起身的时候很容易造成二次的伤害，减少你久坐的时间。不管是你要起身，还是说你就在上面翘脚啊或盘腿啊，让它开始动开都可以的。阿明师其实觉得盘腿不会把你的膝盖或者是髋关节弄坏，通常都是先歪了你才喜欢翘脚，不是你翘脚把它弄歪的。还有一种职业很容易伤膝盖，他久坐，那关节。

也就容易疼痛变形。司机原理是啊，第一是时间长，第二是当我们踩油门跟刹车的时候，它其实是有阻力的。职业驾驶可能还需要踩离合器，那这几个踏板它的阻力都会对你的下肢肌肉产生一些回馈，就是你的肌肉会用得很费力，肌肉用得越费力，它会把压力转嫁在膝盖上。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尤其你又是需要长时间通勤跟职业驾驶的话，艾明是有个建议啊，把你的椅子调到 40.5 公分到 45.5 公分这个高度。这个数字怎么来的呢？是我们找到一篇论文，它用仪器去监测你身体的肌肉还有关节的压力张力，电脑去计算出来对整个下肢以及膝盖关节最舒服的高度。那这个 range 有个前提啊，通常是亚洲男性，你的身高呢是在177公分上下，体重在79上下，就是一个比较中等的这个男性的体型。所以如果各位常开车的一些朋友啊，或者是你的另一半是在长时间开车，帮他去调整这个高度，对于预防他的膝盖受损是很有帮助的。那膝盖平常怎么激励去保养呢？你要去保养你的大腿跟屁股，就好像我们买球鞋都会要求一下，我在那个脚跟或者是足底的前面会有一些气垫帮我吸震。膝盖的气垫就是你的大腿跟臀部。如果膝盖不好的人通常有个心理阴影，他很怕运动，很怕我的大腿已经很细了，运动下去会不会膝盖就啪就像剖成来帮一样折掉。不，这是一个错误观念，适时的要去找一个物理治疗师或者是一个教练，把大腿练得壮一点，把屁股练得饱满一点，他才能过来帮你把膝盖吸震。不然的话很容易你的膝盖越不敢运动，越容易陷入一个赤裸的状态，那就更容易受伤。最后我们来分享一些功操，当你在膝盖痛的时候怎么样子去缓解你的膝盖痛。这个功操呢是叫做 Knee Set， 是我请教物理治疗师呢他们很推荐的一个舒缓功操。那为什么叫 Set 呢？它是组合技，并不是像我们所想的膝盖痛我就是弄我的膝盖它就会好，而是小腿加大腿髋关节的组合，你这三个地方都有照顾到，你的膝盖才能真正的缓解。所以我们要准备几个小道具，毛巾跟小枕头卷，这给你垫在膝盖下方用的。接下来是一个皮带或者是弹力带，看家里有什么就有什么，长度要能够把你的大腿一圈环起来，再长一点点。第三，你有一个差不多篮球这么大的弹力球或者是枕头，你把它对折也可以。接下来有四个步骤，第一个是活化我们的股四头肌。股四头肌是把我们的膝盖伸直的肌肉，所以我们可以先坐在我们的瑜伽垫或者是硬床上，腿往前伸直，并且在你的膝腘窝下方垫一卷毛巾，当成你用力的目标。接下来我们把膝盖往下压，把毛巾压扁压向地面，这个动作你的股四头肌就会被启动，每一个动作维持三秒钟，然后放松，我们反复做十下。第二个步骤，我们大腿后侧的肌肉，它帮助我们把小腿弯曲或者是躺着的时候把屁股抬起来，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仰躺，把膝盖弯起来以后用你的脚跟去踩地板，但是你的臀部不需要被抬起来，一个脚跟往下压的动作就可以了，每个动作一样维持三秒钟，做十下。那第三是要去放松我们大腿外侧的这个肌肉，我们可以躺着或者是坐着，膝盖弯起来与肩同宽。接下来拿出你准备好的弹力带或皮带，绕在膝盖上方的大腿把它缠起来，把两腿像蚌壳打开一样往外去推去顶这个皮带，力气不用太大，有出到力就好，出力三秒钟再慢慢的放松，这样叫做一下，请你做十下。第四个步骤，我们要练习把大腿往内夹，我们可以把折好的枕头夹在膝盖中间，大概你用力夹紧了以后也与肩同宽，枕头太小你可以拿两个往内去夹紧你这个球或者是枕头，夹三秒钟慢慢放松，这样叫一下，请你做十下。这样子呢，你把大腿跟髋关节的肌肉都有去使用到，并且去放松它。以上这些运动呢，主要是用在当你膝盖突然痛起来了，平常让你放松保养的。基本上你还是需要去做一些训练，找你一些训练师，找你的物理治疗师，把大腿跟臀部肌肉练起来。毕竟你只是压毛巾跟夹枕头，很难真的把肌肉练到饱满。但是你有练会比没练好一点，所以这个是给你救急，不是给你长久用的。

0: 大公弦一段，歌啊来，乐琴声声，满腹情怀。师傅拉里弦，听曲牌，快破衣白，脚踏金丝。相会相思印，离远来高阁大班，人生百态。咱厝歌戏声，等你来。
1: Hello， 第二个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刷落去的是咱厝歌戏声单元。那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的，这是台湾戏曲学院为咱带来《杨宗保》甲《穆桂英》第十一集。

0: 你将三千担牛草送入城内，五百清兵安顿赢我，倘若无交代姑娘，你会山寨将一切事情变变胡扯，好等我的消息。
1: 姑娘，你一个人不要紧哦，
0: 不要紧。
2: 一名女将窜登，究竟万岁！
3: 相当。

0: 小姐，我的发抖。
1: 是，
0: 莫小姐，我万岁，请你离开呀！
1: 不要，莫小姐，你能。

0: 我不是为了爱本帅下边，又做不正事。
1: 我告你，嘴讲条件，迄剑就爱放下。
2: 是啊，唔通伤着阮元帅。
3: 只要元帅欠下总部不罪，天门顶由我去破。
0: 天门顶来有七十的坐镇神，
2: 烟消灰烬，机关暗器，
0: 敢讲你顶顶顶破？
3: 我拜雷山圣庙为师，练成基本遁甲之术，百兵破阵之灵，木碎七十二阵，千阵万阵，我也唔惊。
2: 请我做定断，
0: 木修者，家在宋也听应和，果然好胆量，连你进步有功，请为宋也好。

0: 开拓，杨延昭挂帅以来，久闻破竹天门阵，今有穆桂英献项梁，所无有功，昔日授予穆桂英兵权岁印，由穆桂英杨宗保双双挂帅，带兵瓦解天门阵，杨延昭固守三关，胜至投敌，跳桥射印，
1: 杨氏万岁。

0: 话去了恁老大人咯。马青，伊就是你的孙媳穆桂英。
1: 孙媳妇穆桂英靠近马青，
2: 紧起来。八仙翁爷，这道圣旨是何伊领来的如此心索啊？
3: 老太君，我唔是有讲过，我会想好对策来对付这公恶又是个不法之人。
4: 我是一个不法，我看你才是假扮英雄。
3: 因为我说，我是真客气，什么拢无讲哦。无讲你不够伦常，勾结老太君是为不好，要斩除奉献以来祸国人才是为不忠。也无讲你有一个严明要斩除，渐渐做出不忠不好，帮助这个师叔啊。
4: 我第一个霸天恶人，
3: 因为我说
4: 代表的风
3: 牛烟叫。
4: 你真是欺世笨嘴！
3: 杨万岁得罪了，哈哈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播出的是咱厝上正讲，那是讲想要回听暖网的相关内容，你会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咱厝上正讲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伫即内底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有上个温暖的台胞故事。好了，那今仔日这一点钟，咱厝上正讲的节目就到这地结束了。感谢咱乡亲时代的收听，也邀请咱的乡亲时代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含支持阮神州之声的其他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主持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希达。要阮《融合斗阵行》首播时间是透早七点到八点，中播时间是下播四点到五点。也节目收听频率是 AM 689.9/1089/1116，福州和马祖地区请收听 FM 106.2，厦门和金门地区请收听 FM 107.9。第一节，希达拉欢迎咱的乡亲时代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阮也诚心的邀请听众朋友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在即内底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有上温暖的台胞故事。好了，说落去，就甲乡亲时代来去拍报。今仔日这一点钟用合作定件有虾米款的内容？头先是资讯报，你知？那要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的吼，是讲这个青少年啊，伫个暑期的时阵吼，这个暑假吼，会面对虾米款的安全风险呢？那第二条资讯要甲乡亲时代来去开讲的是讲这个月后祭坟的功能啊，敢是不是真是保险？

那第二条咧，高雄市都来去开讲的吼，是顶一站时间真夯的吼，这个港币增长19%6%的，什么物件呢？就是中国五 G 榜全球博端吼，出也有法多出口，为什么会当这么尼啊牛呢？今仔日咱通过节目也到阵来去了解一下。好了，收落去，咱小休一下，听这条歌，这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0: 好丁家，我是您的主持人希丹。也刷落去的是资讯报理财的单元，那要跟乡亲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第一条信息呢，就是讲啊，这些热人吼，其实袂少囡仔吼，用伫这暑期的时阵吼，佚佗啊到安尼，真放松吼。唔过上时啊，伫遮咱也是好意的来甲咱的乡亲时代来去提醒讲，这个暑期热人吼，也是囡仔青少年儿童吼，伊意外伤害。诶，高发期，那所以讲真侪所在即个疾控部门啊，也有发布即个暑期的一寡安全提醒，提醒家长也个囡仔吼，比如讲防范讲去水边佚佗啦、交通意外啦、外伤损害等等情况的发生哦。那同时哦，爱关心讲除了出门嘛吼，厝内也着顾家安全，比如讲心理健康哦，这也着爱注意着。所以讲啊。这个中国疾控中心也强调讲，守护囡仔安全的核心就是，看会着，管会好，啊，就用着咯。那落实好这个有效的这措施，是防范儿童青少年意外死亡的上有效的手段。那这个快乐的热人，安怎做到安全唔放假呢？刷落去，咱来听报道。
1: 知道什么是溺水吗？
2: 知道。
1: 好。
3: 在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世纪城小学的安全教育课堂上，专业教练结合典型事故案例，教孩子们识别野外危险水域，随后开启实景防溺水课堂，模拟多种复杂环境的水域，让学生们实际感受涉水后的风险。学生刘新叶说，
4: 以前我只在课本上学习过这些知识，今天自己亲自动手去练习了一下救人的方法。
3: 统计数据显示，溺水在我国1到14岁儿童青少年伤害死因中位居首位，风险遍布各类存水环境。预防和控制儿童溺水，应加强儿童看护，保证儿童远离危险水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王慧提醒，很多人认为深水才较为危险，但其实大多数的溺水事故可能发生在河湖岸边、海岸浅滩，甚至小区公园的景观水池等地方，对水环境警惕性不足。部分浅水区域无救生设施，一些野外水体环境复杂，都是造成这些事故发生的原因。
5: 0到1岁的孩子呢，主要发生在我们的澡盆里；1岁到3岁的主要是发生在小区的景观池，戏水的时候发生溺水；3岁到16岁左右的这样的，主要发生在我户外游玩的时候，小溪呀、河道呀这样的地方发生溺水。因为在浅水区游玩的时候，肯定是会放松警惕的，看护是缺失的。浅水区小区的那种景观池大部分都是地面非常非常湿滑，或者在户外那种有青苔淤泥的这种情况，意外发生滑倒呀，头朝下栽进去了，大部分人在惊慌失措的情况下很难凭自己的努力站起来的。
3: 疾控部门明确，家长要严格要求孩子遵守防溺水六不，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发现有人落水后应及时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同时拨打急救电话，切不可贸然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组成人链救援。家长带孩子外出前往水中或水周围游玩时，要做到专心不间断，近距离有效看护，绝不能将儿童单独留在浴缸、泳池或开放性水源边。如果孩子发生溺水，救援的最佳时间在黄金4分钟内。专家提醒，很多人在施救时会采取影视剧中控水的方法，试图让孩子吐水恢复呼吸，但这并不是正确的救援手段。王慧提醒，吸入肺部的水分无法通过倒挂控水，应该第一时间清除口鼻异物，评估意识状态，通过心肺复苏等急救手段开展治疗，及时拨打120进行求助，同时要警惕迟发性溺水等情况。
5: 首先要判断他的意识，这个人是不是还是清醒的，看看口腔里面有没有异物，鼻子呀，我的口腔里有没有这种淤泥呀，有没有其他东西给他堵上了，先清理呼吸道，心肺复苏肯定是越早开始越好。第二个误区就是，这个小朋友我拍了拍他醒了，我没事儿，想回家睡觉，就让他回家睡觉了，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溺水之后可能吸入异物呀，有可能会有肺炎迟发这种肺水肿，所以建议溺水之后即使孩子看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也要送到医院做一下检查，然后观察12到24个小时。
3: 近期暴雨强对流天气频发， 要确保警示儿童远离洪水积存区域，杜绝在洪水水流中行走。雷雨天气下，远离电线杆及铁塔。如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者电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避开，防止直接触电或因地面跨步电压触电。
0: 要除了讲这个淹水啦、交通事故啦、意外伤害等等吼，也是囡仔伫个暑期吼可能会拄到危险。那按怎来去应对这个情况呢？咱续落去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疾控部门提示：意外跌落是造成我国5到14岁儿童、青少年伤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预防同样是防止此类伤害最有效的举措。除了确保家中窗户、阳台安装合格的防护栏外，家长也应注意不在窗边、阳台堆放可攀爬物品。带孩子外出游玩，选择安全合格的儿童、青少年游乐设施，确保孩子不攀爬施工脚手架、房屋等危险区域。在道路交通安全方面，家长要确保教导孩子不在停车场、车辆周围、小区出入口、街道等危险区域玩耍，并强调不在车前跑、不在车后流、不在车边站。骑乘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的儿童、青少年要佩戴合适的安全头盔，避免出现严重事故伤害。专家提醒，针对意外伤害的处置原则是加强预防、正确现场急救、及时送医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主任医师殷文鹏提醒，针对一些运动损伤，可以掌握一些有效的急救手段。
2: 经常有孩子穿短裤一踢球摔倒了，整个我们的膝盖一层皮掉了，污染伤口都是那些泥，要先冲洗，先把这些脏东西冲掉，面积特别大，又是污染伤口，还是得去医院进行一些清洁，我们叫清创啊，后续的感染的问题，关节扭伤第一时间应该去冰敷，72小时之内防止它水肿，一定要去医院就诊，尤其是踝关节，它是涉及到我们全身的稳定，不要掉以轻心。
0: 暑期啊，囡仔住伫个厝的时间是比较长，要使用电子产品的频率也真高。那除了可能带来视力的下降这个问题吼，咱同时也着防范这个网络沉迷的情况发生。那家长按怎做好居家健康提醒，合理正向的引导呢？稍落去，咱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对于暑期居家安全，家长首先要做的是家庭安全体检，避免年幼的孩子独自居家。对于热水壶、刀具、打火机等危险物品，药品、清洁剂等易误食物品应妥善管理，不可使用饮料瓶存放消毒剂等产品。存在风险的物品建议统一收纳到孩子够不到的地方，实现高而远，做好家庭教育，告知孩子不能随意尝试。假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频次增多，网络安全教育与监管同样需要关注。家长应引导孩子合理安排上网时间，不沉迷网络游戏、短视频，多参加户外活动，重点警惕冒充公检法、游戏免费领皮肤、冒充网红交友等骗局，应多观察孩子情绪变化与心理需求。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范腾腾建议，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电子产品使用规划，从而有效控制孩子出现沉迷。
6: 家长要以身作则，放下手机，多陪伴孩子，和孩子一起制定手机的使用规则，比如每天写完作业可以玩30分钟，周末可以玩1个小时。规则一旦制定，就要严格的执行，要丰富孩子的现实生活，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比如运动、画画、音乐等。

0: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欢迎继续到登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今我是恁的主持人希德，刷落去是主持人报你仔的第二部分，吼、哦，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吼、哦，是月后祭坟这个功能啊。咱的日常的一寡事物的开讲啦、秘密的交通啦、民间信息的团队啦，袂少人吼拢真爱使用带着这所谓的月后祭坟，就是看料显山的这种功能。诶，即个比较小众诶，加密诶软件，认为讲消息看了就显山，袂漏分裂，会当保护个人隐私，也规避即个信息泄露诶风险。毋过，事实敢是毋是安尼？看起来那亲像安全无分裂诶背后，会暗藏虾米款诶风险呢？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月后祭坟对于许多移动互联网用户来说都不陌生。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可以根据需要对文件、图片、音视频等设置30秒、1分钟、3分钟等各种时长，时间一到便会自动销毁文件，保护材料不泄露。有的用户认为只要用了这个功能就能万无一失，但事实上月后祭坟真的能够做到没有痕迹吗？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介绍，
2: 我觉得大家要先纠正一个误区，月后祭坟删除的是聊天界面里的消息，并不意味着数据在整个传输存储过程中真的消失了。如果软件没有真正做到端加密，或者用户连接了不安全的公共 WiFi， 攻击者就有可能在数据传输过程中把消息截获，也就是说消息还没缝，别人可能已经复制走了。第二是缓存残留，消息要显示出来必须先解密，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在手机缓存内存甚至服务器备份中留下痕迹，一旦终端中了木马或者服务器终端漏洞，这些数据就有可能被恢复出来。
1: 此外，个别软件的月后祭坟功能仅限制软件内信息的保存、复制或转发等操作，不法分子仍然可以使用第三方软件对屏幕进行截屏、录屏，全程无弹窗提醒、无操作留痕，悄无声息地窃取相关敏感信息。
2: 这是最现实的一种风险，只要信息已经展示出来，就存在再次传播的可能。有些小众密聊软件服务器都部署在境外，聊天记录、登录时间、IP 地址等数据是否保存、保存多久，用户其实并不清楚，也存在被非法获取或者泄露的风险。所以一句话来说，月后祭坟降低的是留存风险，并不是泄露风险。
1: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应正确看待月后祭坟功能，坚持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从

0: 源头上杜绝泄密风险。
1: 比如说是国家秘密的信息，特别是涉及到这个相应的密籍标示的，比如说绝密、机密、秘密，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涉及到重要的内部的信息，比如说会议纪要啊、内部的工作部署啊等等，这些没有公开的政务信息也是不可以的。此外呢，还会涉及到其他的敏感的信息等等。我们认为这种软件呢，其实它不是说降低风险了，相反，它是一种风险的放大器，它会让用户在自认为安全的环境当中，可能放松了对于相关的信息的保密要求和保密的这个警惕心理。
0: 刘新亮指出，广大网友要摒弃侥幸心理，坚守合规底线，规范网络行为。
2: 对于普通用户，其实防范成本并不高，不要迷信月后积分、身份证、银行卡、密码、验证码这些敏感信息，尽量不要发。定期检查手机权限，把不必要的相册、通讯录、麦克风等权限关掉，同时呢，及时更新系统。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再先进的软件也代替不了人的安全意识，这是防范信息泄露最有效的一道防线。

0: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1: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2: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欢迎伫关声过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永和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说落去咧是第一家园的单元。那这几年来吼，带着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体育也正做促进青年活动、增进互相了解的重要桥梁。为赛场到竞技的这个文化交流，为球员参与到城市体验，是愈来愈多台湾青年通过体育赛事。来行近大陆了解福建，也伫个交流融合的过程，找到新的发展机会。那作为福建省头一届的城市卡球联赛万超并他们队的一名代级球员啊，李正轩，伊伫个即个球场面顶吼，甲队友是斗阵拍拼，也通过赛事感受到福建的发展活力，含文化青年交流的无限的可能。那伫来看吼。万超唔呐，讲只是一项卡球赛事，伊更加是一个和文化青年互相了解、熟悉、融入诶一个重要平台。说落去，咱来听报道。在闽超赛场上，来自台湾的青年球员李正轩与队友们一起训练、比赛，在足球运动中收获成长和友谊。加入平潭队后，他感受到来自球队的支持与鼓励。也逐渐融入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闽超平潭队台籍球员李正轩，
3: 我在平潭队其实经历还算比较粗浅。加入到平潭队以后呢，我队友其实，在整个训练场上，然后还有包含到一些技术上的磨练，他们对我都是有非常多的支持跟鼓励。
2: 对于李正轩来说，足球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一种连接人与人的方式。通过闽超这一平台。他看到了体育交流带来的更多可能，也希望有更多台湾青年能够走进福建，通过体育、文化、创业等不同方式了解大陆的发展机会。闽超平潭队台籍球员李正轩
3: 觉得，来到大陆是非常方便的事情，尤其来到福建这个地方。那其实更多的台湾年轻人应该尝试的来到福建，然后不管是透过文体的交流，或者是透过一些经商，那。福建真的是一个好地方，真的要多来看看。那透过闽超这个平台呢，其实未来也可以辐射到浙超啊、苏超、川超。那其实通过闽超这样的一个融入以后呢，大家对大陆会有更多的认知，然后会有更多的勇气来到更多的地方去发展。其实我觉得它算像是一颗种子哦，它种在一些台湾对于体育有兴趣的年轻人的心中。他们知道这个赛事之后，如果他们未来在争取职业的道路上比较受到阻碍，他也可以来参加闽超这样的一个相对专业的业余比赛。那我觉得这个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跟一个很大的平台。
2: 作为福建省内的重要赛事，闽超不仅让各地球队在赛场上一较高下，也让参与其中的青年有机会深入了解福建各地的文化特色。对于李正轩而言，跟随球队前往不同城市比赛的过程，也是一次感受福建多元交流的过程。闽超平潭队台籍球员李正轩，
3: 闽超本身是九地市加一加个平潭嘛，所以说到各地比赛的同时，这些台湾年轻人可以更多的接触到各地不同的风土民情，透过这个赛事可以让更多人，不管是通过自媒体的分享，或者是亲身去经历，了解到整个福建上的一个特色的文化。
2: 在李正轩看来，体育交流并不局限于赛场之内，无论是成为球员、教练、后勤人员，还是作为观众为球队加油，每一个参与者都能够成为两岸交流的一份力量。闽超为更多青年提供了参与和互动的机会，也让体育成为连接两岸青年的新纽带。闽超平潭队台籍球员李正轩，
3: 赛事其实不只是球员的加入，更多的还有可以加入到教练组啊，加入到后勤，然后加入到啦啦队的团队里面。甚至你哪怕是到赛场去帮球员加油鼓舞，都是一种加入到闽超这个团队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台湾年轻人，还是只要是这种两岸的交流，可以更多的透过体育还有文化的方式来融合，来体现这种竞技的风采。
2: 除了体育交流，李正轩也关注台湾青年在大陆的发展环境。作为台胞， 他在平潭生活过程中，感受到当地的政策制定和服务保障方面对台胞需求的重视。他认为，更多听取台胞声音，回应青年需求，能够帮助台湾青年更好地融入当地发展。闽超平潭队台籍球员李振轩，
3: 我就以平潭举例好了，他对我来讲最大的优势哦，他在政策的制定上，其实很多会邀请台胞来一同共同商议，那这个是在台湾我完全体验不到的，因为参与政策的制定或者是流程，其实很多的时候就能够把自己的真实需求体现到政策里面去，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让更多台胞的声音被听见，然后在政策上能更精准的扶持到台胞。就像其实平潭现在最大的优惠政策就是个人税收减免20%，那其实这个也是税务局有跟台商协会或者是有跟平潭当地的台胞做一些调研，然后才给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支持。
2: 从足球赛场到城市交流，从个人成长到两岸融合，闽超正在成为两岸青年互动的新平台。李振轩期待未来有更多台湾青年通过体育、文化等方式参与其中，在交流中增进了解，在融合发展中寻找属于自己的舞台。

0: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歌声过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喜德。刷落去咧是看见新大陆的单元，那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吼，这是为放映厅到文化场欢迎电影院文化的上海样本。咱知影讲这个电影院吼是一座城市吼，光影文脉鲜活载体，也够时代的一个主咖。那上海咧作为中国电影的发源地，那百年的影院建筑，也够规行的深度交融，伊也沉淀出伊有家己特色的城市电影的文脉。那顶无偌久咧，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啊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欢迎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也明确提出推动影院业态模式服务全方位创新，来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那作为全国吼这个大荧幕数量、年度票房观影人次等，真侪项指标拢是领跑的中国电影之城上海，是按怎通过老影院的焕新升级？新场景的文脉互联，和电影与文化，成做演说城市文脉团队、城市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咧。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和在家里看球赛相比，在影院看世界杯是种别样体验。
2: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然后这气氛还是很嗨的。
1: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融老物件、城市文脉、趣味装置于一体，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影院还同步上线观赛美食套餐与特色咖啡，联动周边20余家商户盘活票根经济，一张观影票串联餐饮展览多元消费，到影院观赛便是一场短途体育微旅行。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影院今年6月才开业，选择体育作为影院的特色发展方向，曾经过一番综合考量。
3: 我们这边因为是在古美文体生活馆里面，楼上也都是那些像羽毛球馆还有健身房这种，所以说都是和体育有关的。就观看的话，那在影院可能可以认识很多新的朋友，然后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再加上影院是专业设备放映，所以说它的屏幕包括音响效果会好很多。
1: 上海作为中国电影的发源地，伴随产业迭代，本地影院业态历经多轮革新，在中国百年电影史上留下厚重印记。1908年虹口大戏院建成，是国内首家电影院。2002年港汇永华电影城开业，推动行业迈入数字多厅时代。近三年，上海迎来影院第三次转型升级，突破单纯放映功能，打造多元特色观影空间。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红色影展期间上座率达80%。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新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上美影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4: 因为我们结合周边老百姓的意见征询，接地气、有人气、烟火气，来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那我们第二个呢，是从餐饮这一块，就是联动了我们一个票根经济。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只要凭票根就可以联动我们的本帮菜，可以享受优惠活动，非常受老百姓的欢迎。
0: 也这个影院文化吼，早就唔呐讲只是看电影本身呐吼，以影片放映作为核心，融合空间美学、文创餐饮、社交活动、公共美育甲城市记忆，完整的架构去线下观影生活体系。那按怎推动影院跳出单一的放映功能，打造

0: 全天候全年纪的这个多功能的城市文化客厅，和看电影真正融入日常。上海阁有虾米款的探索？刷落去，咱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季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2: 现在的电影他们会开发很多衍生的周边，就非常吸引人，我就每次去看电影都不会空手而归，都会买一点他们的周边。
1: 针对这一趋势，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联合万物，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线了多品类影视 IP 限定周边，近期还将推出电影主题快闪展，搭建起观影、购物、社交一体化消费场景。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松丽华介绍，目前联合万物的销售额在永华电影汇店的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3: 首先就是档期内的这个电影，主要 IP 类的电影，我们肯定是会配搭相应的周边的，比方说像小马宝莉啊、玩具总动员呀，包括去年我们上映自己的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都能够看到，可以就是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1: 两年前，上海出台专项行动计划，引导影院依托电影载体创新特色经营，促进电影文化融入城市日常。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4: 现在观众来看电影也肯定不是希望仅仅这张电影票只是看一场电影，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就是怎么样能够提供更多元化的一个消费需求。那其次的话，我觉得就是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让观众能够去探索、去了解、去走进我们大光明。
1: 从看电影到玩电影，上海的电影院正在成为这座城市最有吸引力的文化消费场所，为繁荣电影院文化、后殖城市光影底蕴持续注入新动能。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Hello， 各位乡亲，时代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到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喜达。说落去咧，我那是咱看见新大陆的党员，那说落去要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的，这是第二部分啊，这是中国五 G 榜全球博单。那顶一阵时间，这个新闻真夯吼。那咱今仔日咧，就到阵来去探讨，为什么咱厝有法度出口，为什么遐尼厉害咧？这敢是不是真实的咧？吼、哦，也顶一阵时间吼，这深圳的海关数据显示啊，今年前四个月吼，全国的这个企业经过深圳口岸出口的活动处，吼、哦，有168,000,000的人民币，港币是增长19%，要出口155个国家和地区。那这个公告这个活动处吼，就包括模块化建筑。就是技工甲建筑拆做一块一块模块，伫个工厂内底完成制作，甲运到现场啊，甲拼装吼。那这是有这建筑内底集成度搁较悬的一种模式。那伫个即款安尼一件一件大型快递拍包发货送去海外，再运转到最后目的地以后咧，原本需要为零吼的开始搭建的建筑。只存下来差不多10%左右的工作量，就亲像搭积木同款安尼简单，吊装、拼装就会当快速的验收。那出口数据一直咧上升的背后咧，咱这个国产模块化建筑到底是安怎出海的？海外的客户为什么拢直直抢的咧落单？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2: 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正在一场跨洋电话会议中和中国团队沟通新项目的细节。此前，他所在的开发集团采购了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3: 在英国，过去几年，土地和传统建造成本变得非常昂贵。我们看过其他国家的方案，最终选择中国，因为价格上无人能比。
2: 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此前从中国发出的84个巨型快递，漂洋过海一个多月后抵达当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中建科工集团绿色科技有限公司科技与设计管理部经理冷汉宇说，首期项目的交付让业主尝到了甜头，后续几期的订单也接连找来。
4: 海外的人工特别贵，得他现场节省很多人工，他的成本回收期会更确定，而且也更快。
5: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2: 海外客户的持续复购正是对中国建造新模式最直接的认可。业内专家指出，这种建造模式可以广泛适用于酒店、公寓、宿舍、办公楼、医院乃至数据中心。在数字化浪潮之下，芯片迭代周期已从过去的2到3年缩短至半年。对于全球各类数据中心的投资开发商而言，工期一旦延误，损失难以估量。而模块化建筑恰好击中这一痛点，也因此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冷汉宇说，这2年他们的出口订单增长明显。
5: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交付了接近20,000个这种模块。这2年其实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技术也逐渐的在成熟。国外有需求，国内有产能，固定家具都已经做好了。一个房间呢大概是15平左右。理论上我们现在接个电，这个房间就已经能住人了。所以现场它其实只需要去做一些公共区域的处理，剩10%左右不到的工作量了。
2: 如冷汉宇所说，所谓模块化建造方式就是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吊装拼装成型。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10年增长近2倍。2026年一季度增速达45%。在深圳莲塘口岸，深圳海关所属莲塘海关查验四科科长屈瑞介绍，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正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
6: 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占全国同类商品出口的13.8%。 主要出口产品为其他材料制活动房屋、钢结构模块建筑单元，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那么，一座房子是如何在工厂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记者来到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映入眼帘。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以及预埋在墙里的水电管线、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琼介绍，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抹灰、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
7: 就像我们汽车行业一样，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每年交付能力呢，大概是2万到3万个模块。
2: 不仅在国外吃香，在国内这样的模块化建筑也越来越被认可。目前广东深圳的模块化建筑实施面积超160万平方米，不管是保障房项目还是医院等功能复杂的公共建筑都和它很搭。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保安医院项目负责人沈兆元介绍，正在建设中的深圳市人民医院保安医院感染楼嵌入了101个模块，当病房的管线需要升级维修时，可将模块整体抽出，在工厂修完再嵌回。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同样可以整体抽出，转运到需要的地方。
4: 就像拉抽屉把我们的模块嵌入到我们这个结构里面去，会比平常的建筑周期缩短40%。我们建医院的话，它的周期是一般在3年，我们的话是在1年0.8个月就可以做完。吊装的时候是做到了2天1层。
2: 模块化建筑的精准高效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正凭借全产业链优势，把造房子变成一门标准的工业品出口生意。中国建筑正在用硬实力把房子打包迈向全球。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播出的是用合道电行。若是讲你想要回听暖播的相关内容，你会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用合道电行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店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在这里对有相信相近的两岸资讯，上个温暖的台胞故事。好了，那今天这一点钟用合道电行的内容就到这里，那感谢我们乡亲时代的收听，也有陪伴，我们下一期空中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谢然。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坤，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1: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2: 多部门联合印发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
1: 外交部表示，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2: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伊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他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他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顾爱美女儿张艳萍：
3: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